0: 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散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0: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0: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3: 我们都该负责任，
2: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欢迎收听早安华灯，我是敏玲，好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的，早安华灯，好，花莲地区的朋友啊，那么现在八点过后有些施工路段呢，待会儿跟大家说一下了哈，大家留意注意一下喽。好的，先欣赏的歌曲则是陈明真的《背心》，还有台东地区的朋友，好，目前呢往台东市区是慢慢车辆增多一些些，好，大家开车注意安全。

好的，这首贝勋哈陈明真所唱的歌曲，朋友们呢，开车路上呢，好注意行车安全喽。八点过后，有些是公路段啊，这边敏玲呢先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喽。好，那么开车的好朋友，来花莲地区的朋友，就是这个台八线的中横公路哈，在官员合欢山合欢派出所前，好这边呢就是。到10点到10点05分才会放行。好，那么现在呢是管制时间。还有天祥太鲁阁这边，在167公里到184公里这边，好也是一样哦。好，谢谢大家的耐心配合。另外呢，就是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好在大清水明隧道这边有复建工程，这边是属于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呢，在惠德隧道南端口这边上边波工程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这边观音路段哦，这边边波刷波的挂网施工，好整点放行10分钟。还有另外是观音苏花观音石沿线这边，好下边波的检测作业，好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但是机车是不管制的啦啊。台九线的花东公路这边来看一下了哦，自行车的铺这个改善工程是大富到富源路段这边242.5公里到247.6公里。好，那自行车道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另外是台30线的南安瀑布好4公里的地方边波保护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

好的，好哦，谢谢，好，谢谢，这个花莲升华哈，早安花东，谢谢你哦哈，开车路上呢一路平安哦哈，好，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也是互相通报啦，谢谢您，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台东地区呢要跟大家叮咛的地方，那么台东地区呢哈，就是五六日一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呢有开放从台东端向阳到高雄端的梅山口，但是请大家下午两点前进入，五点前离开哦，感谢大家。另外呢，就是台十一以线的四公里的地方呢，台东市的志航路段这边有施工，八点到十点施工，然后十点到十点十分才会开放，大家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马亨亨大道到台十一以线这边。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台九线纵谷线哦，三一零公里到三一四公里池上大桥在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呢，好，大家一样的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另外再来就是在海端到池上路段这边，台二十甲线的零公里到五公里路面修复，半半施工，一半施工，另外一半呢单线双向。好，另外是413公里大鸟路段的这边的施工，好，这是南回公路的部分哦，好，就是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好，内侧正常通行。以上呢就是关于路况的部分，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再互相通报 0800-000-123。 好，拨通之后呢，好，按7是花莲分台，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哦，好，大家行车顺遂平安。

0: 好的，劳保资讯站，劳工朋友们好，关的权益问题呢，或是疑惑的部分呢，好，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啊，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喽。非常的感谢，我们现在连线的是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Hello， 主任您好。
1: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是是是，哇，现在接下来越来越热了哈，你们外出办公啊哈，或者是呢外去视察市访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多喝水，
1: 防晒。

0: 晒哦，
1: 防晒，对。
0: 对对对，好 ，OK。那么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哈，就是当有这位民众呢，常会询问说，哎，自己有一个所谓的债务问题的话，要申请劳保各项保险给付的钱呢，如果汇入了银行账户，怕会被扣押，那应该怎么办呢？听人家说啊，可以开立劳工保险专户。那这个专户跟一般的账户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又要怎么办理呢？我们现在啊，就请主任来告诉我们，好不好？谢谢您。
1: 好的，好，我们被保险人哈，或者是受益人，你再来申请我们劳工保险各项的给付的时候，哈，包括一次性的给付，哦，或者是年金给付的时候，如果你因为有个人的债务问题，那您担心哈，我们给付的金额入账之后，哈，可能会被银行扣押啊，或强制执行，那您就可以来跟我们劳保局申请哈，开立劳工保险专户。那这个专户的用途哈，是只能供我们劳保局存入各项给付啊、津贴啊、跟退休金这些款项，那不能再存入其他的钱，而且专户里面的存款哈，依法就不得作为抵押、抵消、扣押哈，或供担保或供强制执行的标的。所以民众，如果你害怕你的账户哈，因为债务问题会被扣押或强制执行，都可以来跟我们劳保局申请开立这个劳工保险专户，好保障你的存款安全。
0: 哇，真好哎哈，可以保障哦，好自己的存款安全哦。那开立这个劳工保险专户哈，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哈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好处吗？
1: 好的，那开立这个劳工保险专户，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不怕被扣押或强制执行哈，可以保障您的权益之外哈，那存专户里面的存款哈，也跟一般账户一样，它是可以自由的分次提领啊，或者是转账。那存款的整个期间，银行也会跟一般账户一样是有计算利息的，好，所以不用担心说我存放在专户里面钱就不能生利息了这样子。
0: 哦，原来就跟一般的存款一样啦哦，而且呢还可以提取，还好还可以分次提取跟转账，都一样，像一般的存这个账户一样可以使用哈。好，只是说它是不会被就是扣款就对，不会前面的您的那些的就债款债务的部分呢，不会从这边扣了哈。
1: 对，
0: 好，那要这样子的话，你要怎么样来申请呢？
1: 如果民众你有开立专户的需求的时候哈，如果你是还没有要来申请我们劳保给付的话哈，不需要来提前申请，你只要等到你要请您给付的时候，那直接在我们申请书上面勾选哈，有一个选项就是申请要开立专户，这样就可以了。那也不需要减负有债务问题的证明文件。那我们劳保局在受理你的申请之后，我们会寄发一个开立专户通知函。那您只要收到这个通知函，就携带着这个函件跟双证件印章，好，到我们指定的金融机构去办理开户。那开好之后哈，记得哈，一定要填写专用的回复表，把账户资料送回来我们劳保局。哦，不论你是用传真啊、邮寄或送到办事处都可以。那我们劳保局收到之后，就会把这个款项哈改汇入到专户去。
0: 嗯 ，OK， 好，因为你还没有申请给付嘛，所以这基本上不会有钱，要到那个账户里面扣，对不对？
1: 哈，对对对。
0: 所以呢，也就是说，除非呢你是已经开始领给付了哈，每个月按月呢都汇到你的账户里面啊，所以那时候呢，如果你有债务问题的话呢，怕被耽误了，那所以呢可以哈另外申请专户，这是这个意思了哈。好，那如果呢已经在领月领的民众呢？已经刚刚是说还没嘛，对不对哈？
1: 还
0: 没申请给付的，那现在是已经在领月领的给付的这个民众，还可不可以申请更换为劳工保险专户？
1: 可以哦，如果你已经在月领的民众哈，你想要把一般的账户更换为我们劳工保险专户的话哈，你就直接到我们劳保局来提出申请。那我们受理之后，好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会寄通知函给你。那你到指定的金融机构开好之后，哈，记得账户资料要送回来，那我们劳保局才会知道，哈，要改入汇入到您的劳工保险专户去。那记得哈，如果你在开立好专户之前，哈，你想要先停止汇款的话，哦，也记得要在申请的时候先告诉我们劳保局，我们先做止付的动作哦，不然在开户好之前，我们还是会一样先汇到您的旧账户。所以你可以自由的决定说，你在还没有开好专户之前，你的原来的款项是可以仍然汇入旧账户，还是要先止付这样子？
0: 哦、OK OK， 好好，这个也是哈，另外一个自己需要注意的事情，要选择哈，先选择好。OK， 那另外刚刚提到的是劳工保险专户，如果是已经有开立其他保险的专户，比如说呢，像。

0: 是国民年金专户啊，那是不是还需要再开一个才可以共，还是可以共用呢？
1: 哦，如果你的专户哦是在土银啊或邮局开立的哈、哦、相关专户，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国民年金哦就业保险这个专户哈、哦，就是你原本在申请国民年金的时候就开过了一个专户，或在申请就业保险的时候就开了一个专户，这个时候哦这个专户就一样可以来提供哈、哦、给我们劳工保险给付用，不需要再重新开立。但是哈、哦、如果您的专户是在合作金库或农渔会开立的话，好，就必须要另外在土银或邮局选择一家哈，重新来开立我们劳保专户。
0: 哦，我懂了哈，所以呢，就大家可以衡量一下，好不好？可以继续筛选一下，是不是你在土银或邮局这边有开立专户了，就可以共用，应该可以一起合用啦哈，合用，对对对。好，那如果是不想开立专户的话，可以申请开立支票吗？
1: 好，原则上哈，我们刚刚讲了，劳工保险专户，你申请开立的时候是不需要减负债务证明的。那如果你不选择来开专户，你想要申请开立支票的话，那你就必须要附上你有债务问题的证明文件才可以哦。哦，比如说你有被行政执行署扣押的通知书啊，或法院的判决书之类的。好，并且在申请书上注明要开立支票，这样才可以受理哦。
0: 嗯，好，原则上是可以受理，但是就是说呢，哈，需要。有这个要减负条件啦哈，就是减负证明文件之类的，对不对哈？好 ，OK， 好，那今天呢，关于所谓的哈，这个民众说有债务问题，那申请劳保的各项的一个给付的时候呢，那怕被扣押的话呢，我们说可以申请劳工保险专户。好，那么这边还最后还要提醒的地方吗？
1: 就是提醒大家哈，就是刚刚我们讲，你如果债务问题，你怕被扣押，你可以到我们柜台来告诉我们，那我们会依据哈你要申请的给付项目来协助你，看是申请开立专户或申请开立支票。那原则上哈，只要是你申请的项目是劳工保险啊或就业保险的各种给付，都是可以申请开立专户的啊，请大家多多利用这样子。
0: 哇，然后了解了解，好，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这个对有一些需要的朋友们来讲哦，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对他们来说，生活上可能目前还是需要这笔的这个给付，那但是因为前面债务问题可以慢慢解决，对不对？哈，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劳保局台东办事处主任萧秋荣萧主任哈，对于民众所提的问题的回答喽哈，感谢您哦。
1: 好，谢谢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是，也是祝福你哦，哈，周末愉快，有个美好的假日时光。好，谢谢，好，拜拜，
1: 拜拜。

8点28分，景广早安花东，好，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由敏玲今天为大家服务路况哦。好，那么这首歌曲呢，这是彭佳慧所唱的《旧梦》。目前来说的话呢，重要的往来道路哦，通常呢就是在这个车辆呢，车流早上的时间哈，跟下班时间车流比较多一点哈，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同时呢注意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好，大家行车平安，我们准备8点半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本届世界杯夺标热门的西班牙今天展现强大控球与攻击实力，主将奥亚尔塞巴尔梅开二度，最终全队3-0击溃奥地利晋级，这也是西班牙2010年世界杯夺冠后的淘汰赛首胜。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葡萄牙对上克罗埃西亚1-1平手，稍后11点将由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为了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行政院会昨天通过劳退救治，劳工可自愿提缴退休金至个人专户，参与基金投资，已经开始自愿提缴且符合退休资格者，也可经劳雇双方合意，提前结存救治退休金并移转至个人专户，最快7月底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面对高龄化及延后退休趋势，行政院会拍板救治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劳动部长洪生汉指出，劳退新制基金自2005年开办至今，投资绩效稳健，近年许多劳退救治者也都希望维持救治身份，但也能参与新制基金投资，因此提出调整方案。
3: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甚至是一个多赢的一个方案哦。基本上这修法不用修到母法，那只要修到劳工退休金条例施行细则就好。我想我们下午就会来做这个施行细则修订的预告，应该有机会可以在7月底之前就能够上路。
2: 根据劳动部规划，开放救治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方面，预估约有11.5万名纯救治劳工使用。此外，已符合退休资格且已办理自愿提缴救治的劳工，经劳资双方协议后，提前结存救治年资退休金，移入劳保局个人专户，参与劳退基金投资运用，符合条件者约10.2万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食药署预告3款流产事后避孕药列入追踪管理，引发事后药改为指示用药的讨论。妇女团体质疑新制忽视女性需求，药师工会则呼吁加速转为类指示药。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最快下半年提出方案，有限度开放。记者尤若纯报道。
4: 事后避孕药管理勿忽视女性需求。
5: 台湾女人连线联合妇女新知等多个妇女团体疾呼，事后避孕药是紧急避孕的资源，有关女性身体自主权，民意和国际趋势都显示应该降低取得的门槛。药师工会更主张事后避孕药有使用的黄金期，纳入追踪追溯管理有其必要，但要精准分级管理，也呼吁应该加速转为类指示药。而卫福部表示正在研议双轨制，立委林月琴关切卫福部什么时候才要提方案实成，部长石崇良承诺最快下半年。
6: 世界上有些国家已经把我们另外这两个所谓的事后单次使用的高剂量的黄体素这个药物呢，改列为所谓的指示药啦。好，那我们也会再研议一下，应该很快就会有结论。那么是不是参考这个日本的模式，好，在某一个范围之下呢，来有限度的开放。
5: 石崇良表示，三款流产事后避孕药药理不完全相同，列入药物追踪管理的修法预告中，有相关的配套才会正式实施，以确保让真正有需要的人在紧急状况下能够取得。景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在一天之内接连成功拦阻2起网络购物诈骗案件，一共保住民众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7: 诈骗集团近期常利用 Facebook 社群平台，以黑猫宅急便、卖货便等交易名义，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再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失败或未完成程序将遭罚款等话术，要求操作网银或汇款。台南市警第三分局一天内成功拦阻2起诈骗。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有民众在 Facebook 贩售商品时遭假冒黑猫宅急便买家，要求点击连结进行实名认证。有民众看到免费赠送包包讯息后，遭引导输入个资，并被要求支付高额罚款。

0: 所幸两民众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查证，成功保住共计10万元财产。
1: 警方呼吁网络交易时，若对方要求点击不明连结，提供银行账户资料，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并以认证解除限制、避免罚款等理由要求汇款，几乎都是诈骗手法。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到邻近派出所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安花东，我是敏玲，来安排音响，挂起哦，万方噶黄品源的麻吉呀、啊，好，让我想到的花莲麻吉跟台东麻吉，赞哦。

来好，这是万芳甲黄品源所演曲好马吉。好，开车路上呢，大家注意天气非常热哦，一定要注意防晒，同时呢，也要注意多喝水哦，哈、哦，可别忘记了哈。好的，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哈，就是关心我们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哦，哈，朋友们开车路上安全还是最重要的。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不理财。

高雄老康不好理解，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花莲分台早安华东，好，我是敏玲。不好理解，下七点到十点的直播时间，关于到老康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好，花莲地区、台东地区一挂重要的路况情形，好来不好理解。

关系到咱台东地区的部分哈，台东地区即卖目前哈在注意路况情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有些的污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啊，经过污水管线工程呢，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一下这边的这个施工的情形哈，还有就是没有做管制哈，但是呢，就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哈，经过注意就可以了。衡阳路的15巷还有衡阳路口、贵阳街口这边，另外呢还有其他的部分都还 OK 了哈，好。

另外台十一线四公里志航路段这边边波灾害修复工程，好，双向管制通行，请大家走替代道路，台十一线走马亨亨大道，再走台十一线，那到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十分钟，好，十点才会开放十分钟。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呢，就是原先的北池上大桥的施工，请大家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04公里的池上路段北上路面修复半半施工，台二十甲线双向零公里到五公里海端到池上路段也是一样，路面修复才半半施工，半边施工，另外半边呢是单线双向通行。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在413公里呢大鸟路段这边的施工啊，灾害修复工程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再来是南横公路的部分，南横公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那今天是礼拜五，五六日一是开放的，开放可以通行从向阳到高雄段的梅山口，那不过呢下午两点前进入这个管制路段，五点前离开这个管制路段。台二十线的190公里呢新武路段这边的配电工程占用西向车道，然后东向车道单线双向，155公里丽园路段的边波工程这边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点半到10点30分第一个开放时间。另外是碧山隧道177公里到178公里灾害修复工程，这边呢是路幅狭窄，所以呢这边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呢是9点的时候会开放10分钟到9点10分。接下来呢才二十线的179到195公里雾路到新武这边定期的这在修复工程，那这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有任何的其他交通阻碍状况互相通报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一路发好台东分台接听。好，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花莲地区的这路况情形。好，那么我们的青春咱的梦甲做回收音前的歌曲，好，青春的时候呢有什么样的梦想呢？曾经想要当什么样的职业的人吗？好，那现在呢没关系，好，我们呢还是可以让自己想望一下。好，

我呢青春咱的帮哈，家族会所以前挂开。好，接下来呢，米林呢跟朋友们呢来提醒呢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哦。好，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的部分呢，好，那么现在是等到十点的时候才会开放哦，在和官员和欢派出所前面的这个施工路段。再来呢，在接下来天祥太鲁阁这边167.7到184.5公里，这边也是一样的哈。好，就是。十点到10:05会开放第一个阶段，再来就是中午12:00到1:00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呢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36.7公里到37.8公里，观音路段这边的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43.3公里到44.4公里。苏花观音石岩段啊，就是苏花观音石这边的沿线岩段这边呢，哈，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但是机车是不管制的啦，哦。好的，另外呢，就是台十一线的哈，这个大坑到海洋公园这边8.2公里到9.1公里，这边的工程呢是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三十线的部分呢，在4公里的地方南安瀑布路段边坡工程，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好，以上呢就是花莲地区的哈这个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有任何交通阻碍状况，好，比如说呢，好是要告诉我们的话呢，路况通报电话是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7，好，这是花莲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呢，好，这台东地区的其他的这个影响的部分，OK， 都还蛮顺畅的哈。好，感谢您行车平安。这是朴正铉呢所唱的韩语歌曲《Less Love》。

0: 韩语歌曲 Let's Love。
1: 大家好，我是格马兰汽车客运董事长陈尚义。近期许多诈骗集团以假冒财经专家、名人的名义，引诱民众加入投资群组来进行诈骗。要谨记，轻松赚，投保率高，没有任何风险，投资商品过于复杂，投资决定时间过短等等，这些都是诈骗集团的话术，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若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0: 是的，好，一定要记得哦，这个投资诈骗的部分哦。好，现在啊，就是金额还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呢，还是蛮高的哈，占的比例蛮高的。好，所以朋友们呢，哈，是这个防诈先试诈，好，多听听这些的这个防诈的哈，这是诈骗案件的提醒，好，或是呢打诈仪表盘可以去看一下。看看里面的一些案例或最新发生的事情，你就越来越有防范意识了，就 不太容易的被诈骗了。 OK， 好的，来听的歌曲呢，这是Snowman 呢所唱的日语歌曲，夏色烟火。时间8:57，景广早安花东。今天花莲南起休假，由敏玲服务路况。好，早安花东，感谢您收听。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对时咯。好，大家开车路上注意安全哦。好，平安。

阿丁恩好，这个是音乐版呐 OK 好，那么朋友们呢，一样的哈，在开车当中呢，欣赏着好听的旋律喽，陪伴您一路开车，轻松好心情。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西向11.6公里过五股二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6线东向22.9公里在园林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台78线东向25.2公里在虎尾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散落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0: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又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这广告。

0: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1: 低放安全机制，多重防护守护家园。大家好，谈到低放射性废弃物，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安全的问题。
2: 韩国庆州的处置厂采用国际认证的多重屏障设计，废弃物首先会被压缩装入镀锌钢桶，放入厚实的专用容器中后，再放入强化混凝土设施，最外层还有天然岩盘作为防护。
3: 面对强降雨或地震，处置厂设有完善的防渗系统，确保环境安全无虞。同时，现场设有长期监测机制，持续检测地下水与环境状况，资讯公开透明，让民众看得到安全。
1: 透过科学与工程技术的结合，低放处置厂不只是设施，更是一项守护家园的长期承诺。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5: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6: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7: Book love, book love, book love.

好的，早安花东，欢迎继续收听敏玲陪伴您的节目时光。好，现在进入第三个小时了哈，九点到十点了。好，来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布农族语的歌曲，王洪恩所唱的布拉古夫。

波古拉夫，好，波古拉夫哈，这是布农族语当中呢宽阔平坦的原野，同时呢也是哈台东这个延平乡哈武林部落的旧地名布拉夫，布古拉夫啦。

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哈，来讲好理财哈。今天呢大家都知道了哈，就是7月3号台东博览会2026台东博览会的正式开始，一直到8月20号。那么昨天呢哈，在台东县立体育场哈，体育场这边呢有举办了开幕的好，就开幕音乐会，好，不晓得呢朋友有没有去现场看看呢。好，那同时呢好，现场真的是好，就是16组的这个歌手和轮番上场，而且呢这个背景呢就是我们台东的，不管是其他各个乡镇的好一些老照片啦，或者是现场的大自然的景色配合着好，然后现场又有交响乐团的演奏，好，真的是对于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温馨的音乐时光哦。然后呢另外就是2026的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咯，来7月4号到8月20号，那每周二呢是公休，所以明天呢就会开始在台东鹿野高台登场。好，那希望大家一样的能够注意一下留意一下，就是呢超人气的角色剧场版的吉伊卡哇人鱼岛的秘密展开这个惊喜联名之后呢，哇，这个是全球的球迷，球迷不是那个足球，球迷呢是热气球球迷狂热讨论。好，那么四号明天的清晨，明天的清晨会在鹿野高台举办开幕的万球齐飞仪式，那第一次会公开的超 Q 造型的吉伊卡哇热气球点燃第一波的高潮。好，另外也邀请了台湾的首屈一指的北一女中乐仪旗队，好，在开幕活动当中带来精湛的演出，好，所以明天早上，但是呢这边有这个接驳车了，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搜寻一下那个接驳车的时间，好，然后您呢就可以透过接驳车直接上去，不用在那边找车位，好不好？好好，这当然是为了大家的着想哦。那当然接下来的这个活动呢还有很多，比如说呢我们说的这个光雕音乐会啦，对不对？好，然后还有40颗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热气球，就是陆陆续续会来到这个安排来到台东，不同的州，然后有那个追求日志，有没有就看一下追求日志，好不好？好，那开幕跟光雕音乐会呢就是7月4号礼拜六，礼拜六就是明天的早上5:30是万球齐飞，对不对？好，然后呢7月5号呢礼拜天的晚上7:00鹿野高台这边，好不好？好，大家共同的来体验一下。那当然还有我们台东市区这边就是周边的那个台东博览会一直持续每天都有活动，尤其周六日又有彩街活动，又有那个马戏表演哦。好，真是太热闹了，那也要邀请花莲地区的朋友好好的来享受这个台东的博览会，还有呢就是台东的热气球活动了，还有呢台东还有这个所谓身心灵疗愈的工作坊，另外呢还有声音疗愈节，哇，好，陆陆续续的跟大家来做说明了。那当然呢这个对于在台东的朋友呢也可以就是去参与所谓的花莲地区的夏恋嘉年华，好，连续几天呢就是晚上的歌手们轮番上阵，跟大家在东大门夜市这边，东大门这边呢一起享受喽。

来听到这个声音的音效呢，哈，就知道呢，这又是一个热闹的歌曲，对不对？是，好来，五月天的《尬恰》。

来五月天的尬腔、哦、好，说到呢昨天的就是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啊、哦，16组的歌手呢，哈，每人呢真的就是因为时间有限哈，所以每人都就是代表唱一首歌哈，那首歌呢就跟符合当地的哈这个乡镇的，比如说呢台东市区的话呢，哈就会拍一些旧街道在后面做背景，然后前面唱的就是大一当郎哦，是好，那曹雅文呢收音前哈，台语广听好曹那个第一个哈就是开始台东人。陆陆续续其他的这些歌手上阵之后呢、啊、都会代表呢唱不同的，比如说呢绿岛的话就有绿岛小夜曲，对不对？那谁来唱呢、啊、就是叶爱玲。哇，好，你知道呢所有的歌手到最后呢阿宝啊，对不对？阿宝阿亮亮呢还有他们的拿乌瓦少女队，然后呢他们就是在唱完之后哦，最后呢当然就现场也有现场了，好，大家一起唱呢城里的月光，希望呢我们台东的整个的一个就像慢慢慢慢呢哈，自在哈，然后发光，迎接大家到来，好，让大家来这边享受这种啊，心灵跟身心都被安抚、被安住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觉很好。然后就大家一起合唱哦，现场呢就开始唱《城里的月光》，哇，好，真的是很温馨的一个画面。那同时呢，也很感动，最后一个大合照呢，竟然就是从第一个哈上场的歌手，一直到这个后面哈，总共16位歌手来参与的歌手们，然后16组歌手全部都在现场一起大合照，他们并没有说唱完就离开，这种感觉真的很感谢，因为每个人来在这边就唱一首歌，对不对？可是呢，他们竟然愿意留到最后，大家一起好来庆贺，一起来迎接大家美好的这种城里的月光的合唱哦，还有就是大合照，真的是。我觉得那应该不只是一个歌唱了哈，应该就是一个人情了，呵呵，人情味了哈，一份情感了哈。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一样的话再来欣赏叶爱玲的《阳光森巴》。

好，阳光也约会吧，森巴森巴，好，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了哈。好，开车的好朋友们，哎，现在呢，在这个行车路上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呢？如果有的话呢，再跟我们通报一下啊。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嘛，拨通之后呢，好，就是按七花莲分台，按八台东分台。好的，朋友们，好，那现在在花莲地区、台东地区呢，一些施工的路段哦，如果说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哦，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跨上跨世兄弟的爱上me。

噔噔噔噔噔，爱上 me， 爱上我。好的，好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呢看到的哈，在台东的部分呢，是的，还有麦食节活动哦。好像呢这些的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非常多元的哦。那么大家来到台东呢，可以享受很多想要的，不管是您是要艺文艺术活动的哈，台东艺术节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艺穗节啊，都包含在这个台东博览会所有的这个活动里头了哈。那另外呢哈，就是包括台东麦食节这吃的部分啦哈，还有呢就是刚刚讲的哦，就是如果要看的话呢，还有啊，比如说我们的夜访三仙台啦哈，还有就是小野柳啊哈，这个那个夜间生态啊导览啊等等哈，都有哦。还有配合这个东莞处这边的就是月光海音乐会。好的，2026台东麦食节夏季场，夏天最季场超台东餐桌，在台东旧站特区，旧火车站就是旧站这边，现在变特区了，旧站特区7月4号、5号礼拜六跟礼拜天下午3点到9点，大家可以自备这个环保碗筷好不好，现场还备有水台可以供洗哦。所以啊，这真的就是包罗万象哎哈，遍地开花的感觉哈，很多很多，大家是可以先搜寻哈台东博览会，然后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那边就有各大主题哈，九大主题的哈，这个主题区的一些的这个展览的内容，然后还有今天可以去哪个地方呢啊，也会有这个内容可以搜寻。好的，来准备9点半收听景广新闻，感谢您收听早安花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巡署会同岸巡舰队及警方，在金门地检署的指挥下，破获阳县主嫌经营的人蛇集团。该集团涉嫌改造自用船舶密舱，协助限制出境人士偷渡潜逃，全案七人依违反国家安全法及入出国及移民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2: 曾经为居民潮牌创办人黄行奋嫌因涉银行法等案遭判刑8年6个月定验，为逃避服刑，在春节期间前往金门，企图以俗称做筒子方式偷渡中国大陆。海巡署侦防分署金门查缉队副队长郭慧珍表示，专案小组历时3个多月追查，执勤时发现可疑船舶，在登船后突破设有多道暗锁的密舱，当场查获藏匿其中的黄行奋嫌。
3: 当时该员不但将随身多支手机调整至飞行模式，更在舱间利用绳索将舱盖紧紧捆绑，仍然遭到破舱查获。专案小组秉持溯源精神，历经3个多月分析比对，将负责居间联系、船舶接应的犯嫌全数缉捕归案，成功瓦解该集团。
2: 后续海巡扩大追查，发现人蛇集团横跨台湾、金门及福建，分工负责接洽、收款、接送、藏匿及海运，全案阳性主嫌等七人遭到起诉。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深化跨机关合作，严打走私偷渡犯罪。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楠梓区一家超商疑似出现诈骗集团的成员，警方互报埋伏，在附近公园逮捕约定面交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成功保住225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获报楠梓区某超商前有男子行迹可疑，员警立即赶到现场。高雄市警局楠梓分局右仓所所长蒋仁荣说，
5: 警方前往发现42岁的江姓男子反复操作影音设备并书写文件，行为异常，疑为诈骗集团成员，正受远端指示，准备进行面交取款警力，随即展开跟监埋伏。是江男与李姓女子于附近公园约定面交时，埋伏警力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现金新台币225万，成功阻止诈骗案件发生。
4: 原来李姓女子是透过社群软体结识诈骗集团成员，对方以近期股市行情良好为由，并以高获利低风险等话术诱导投资，进而要求以现金面交方式交付。全案一诈欺罪嫌移送桥侦办。男子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交友结合投资话术诱骗民众，再以面交收据投资专员制造交易假象，凡遇到高获利虚拟货币现金面交等关键字，务必提高警觉，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警察局青春专案针对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加强临检与巡逻，尤其毒驾零容忍，警方将以铁外行动守护民众安全。记者陈一鸣报道。
6: 因应暑假到来，苗栗县警局自7月1号起展开青春专案，为期2个月。县长钟东锦首日前往投份视察临检勤务，除了慰勉员警辛劳，也率联合稽查小组加强查查 KTV、网咖及桌游店等青少年易聚集场所，并提醒各警勤区加强巡逻，避免青少年流连或遭受危害。
7: 尤其如果是不适合青少年逗留的场所，我们一定要让他回去哈。我想这个是重点。
6: 警察局长李忠平则强调，毒驾零容忍，专案期间将结合校外会等单位，针对辖区犯罪热点加强查查，严防毒品渗入青少年活动场所，并呼吁家长协助教育孩子勇敢拒绝毒品。
8: 那从今年元月到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查处了这个232件的毒驾的案件。那希望借由这次的青春专案，结合我们本县相关局处提供这个放假的这个青少年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
6: 金广记者陈一丁苗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 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你一笑就是永恒，世界因你而生。我是 Easy Shen， 记得多爱自己一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Hola， 早安花东，我是敏玲，好陪伴您到10点钟，来吧，安心雅所唱的歌曲 Hola Hola。

0: 年岁较大还是大人，伫个无红车顶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爱记得先看左边，再个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个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1: 为了应采过马路 ，Andel 跳楼，行路好慢。假使 Andel 又看到差二十公里，时间为了应采的时间，过马路 Andel 是会等下，等时间又来时间让行过去。
2: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上好是行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们日满珍妮。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想要赚快钱小心成为诈骗的目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是是是，哇，就打造仪表板呢，真的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让大家参考咯。好，大家可以试试看，有空就播看看一些呢哈，这个诈骗的案例哦。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华东地区真的就是风光明媚的好所在呀。

的，来这边呢有我们的热心的听众呢陈先生呢提供的一个路况哦，台九线的251公里瑞穗路段南下内侧有水泥车的事故哦，那么现在呢相关单位收到了哈，已经通报处理喽，好，正在处理当中哦，请大家经过呢稍微留意一下。

风光明媚，好，动力火车。来，进行生活旅行箱。耶、yeah, ，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暑假期间呢，也就是说呢，在七月八月哈，就是很多的这个活动都是非常热络的展开来了，对不对啊？我们说的呢，就是在花莲地区2026花莲夏恋嘉年华哈，7月1号到5号哦，连续五天在花莲东大门广场免费的开唱，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很开心哦？哈，在花莲地区的朋友，好，那么今天7月3号，今天的7月3号就是浪人报。集之夜啊，就是有明先生，还有原子邦尼、无桥有水，好，还有旅人乐团。那当然了哈，就是六日呢哈，也有不同的这种卡司哈，希望说朋友们一样的啊，就是在。安排一下，好，安排一下。那但是在这边就是会有现场，大概6点以后就会有这个交通的这个管制旁边了哈，就是怕说哈，这车子进去也是会塞住哈，所以呢，请大家能够遵循一下。好的，那么。

明天7月4号礼拜六呢，哈，就是这个海岸热浪夜，对不对？海岸热浪夜哦，那这边这个卡斯呢，哈，就是有千田爱沙、陈以诺，哈，也有呢，哈，金在勋、张庭湖等等哦。还有孔灿，好，再来就是礼拜天呢是巨星狂欢夜，罗志祥、告五人、孙淑媚、哈池修，还有邱振哲，还有东部的坏男孩。好，那么在7月1号开幕跟7月5号闭幕都有这个释放烟火，所以呢，礼拜天呢，7月5号闭幕会有烟火哈，所以朋友们呢，就是建议大家哈，这个找好东大门广场周边视野良好的位置观赏了哈。这是我们台东地区的朋友要到花莲的话呢，也是可以好好享受喽哈，或是透过网络在花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收听的听友们可以安排喽。另外呢，在台东地区的台东博览会哈正式的开始，7月3号今天开始啊，那整个呢到8月20号，有这个哦，你是有的系列的音乐会哈，那7月4号呢下午4点半到8点哈，台东蓝蓝的音乐会，还有8月15号呢哈，也是礼拜六，都是礼拜六下午3点到6点呢，台东慢慢的音乐会哦，就在台东县原住民文化创意产业聚落哈。也就是呢铁花路底那边哦，好不好？哇，哎，4点半到8点嘞，很长的时间嘞哈哦，连续的音乐分享哦，就是这个音乐会的部分。另外呢，还有啊，就是在彩街嘉年华跟马戏特区，礼拜六哈跟礼拜天这两天，每周连续下去，连续7周，每周哈都有彩街嘉年华跟马戏特区。也就是呢下午4点到6点呢就是彩街哈，然后6点到9点半呢就是马戏特区马戏的演出。那么另外呢7月3号开始的8月20号，也就是每天有两个场次的光雕，在台东旧站这边的光影光雕秀哈，就是晚上的哈这个7点半好到8点半，还有7点到8点半个小时，7点半到8点半个小时，还有8点半到9点半个小时。好，欢迎朋友呢好好的享受美好的暑假期间，当然上班的朋友都觉得说我是陪孩子哦，呵呵，没问题的，创造家人之间的美好的回忆啊，这就是生活旅行箱啦，对不对哦？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另外呢，哈，就是要提醒大家关于那个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喽，哈。好，在台东地区的话呢，哈，就是目前，在9点50分，哈，9点半跟9点50分开放的，哈，就是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部分呢，在丽园路段这边，哈，15公里的施工呢，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开放哦。那另外呢，就是在碧山隧道路段这边呢，哈，就是10点到10点10分才会再开放了，哈，这个是开放时间，哈，有更动了，哈，大家稍微留意注意一下。好的，另外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中央市场周边，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哈这个行人礼让行人呵呵呵。好，那现场的号志灯呢，大家也是要遵循了哈。好，另外呢，就是在花莲地区的话呢，好，那么花莲地区的朋友呢，哈，要注意的哈，就是几个整点放行的路段哦，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这边37.6到37.8观音路段，43.3到44.4哈观音石岩线这边，好好，那整点放行10分钟哦，好，请大家留意。另外是南安瀑布路段，在台30的4公里的地方，好，这边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有陈先生呢说哈，台九线的251公里瑞穗路段这边南下内侧哈，水泥车的事故在发生，好，那个东分局这边已经收到了哈，已经通报处理了哈，在处理当中，经过请留意一下哈，大家注意。好，非常谢谢热心的陈先生提供。
好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Z3拨通之后呢，按7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是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谢谢你们了，大家行程平安哦。好的，这首歌曲呢是阿豹所唱的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是在呢这个昨天的台东博览会的开幕音乐会最后的感谢的歌曲 Thank you 阿豹阿。

哇哇哇，时间好快哦哈，来来来，节目呢接近尾声咯。好，非常感谢花莲地区的朋友，台东地区的朋友一起收听了啊。那么祝福花东地区的朋友都有美好的假期，好，周休快乐。那也这个下个礼拜一，先说一下，下个礼拜一呢哈，我有事情休假一天了，就有花莲分台的蓝琪来空中陪伴大家哈，有没有感觉呢？很不错，对不对哈？今天是早上花东，好，那下个礼拜的后醋米条不也花东哈？好，非常的感谢大家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呢。那么待会儿就把节目时间呢，在台东地区呢交给十点波蓝琪，那么花莲地区呢交给绍文喽。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祝福大家哈，身心愉快。下个礼拜二啊，早上七点钟，明玲跟台东的乡亲朋友一起空中相会了，拜拜。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这边会没有那个没有音乐呢？哦，好啦，原来是轨道的部分哦。来，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好了，蛮现场的。好，拜拜。

现在时间是早起十点，我是吴辉，英雄打下江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5.9公里过高雄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府内车道，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3.8公里过机场系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西万方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东向在3.8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西向在3.9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稍早在台十五线北上75.3公里过白地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竹科出口前中线车道有一包水泥掉落。台九线南下在251公里中兴桥前内线车道有水泥车的事故。台74线西向35到34公里西草湖路段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3: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2: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3: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4: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3: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2: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3: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4: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2: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3: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4: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好久没有来花莲了，这里景色依旧。
7: 郭哥，走，带你体验花莲特别的公车。
6: 阿明啊，这里路那么窄，会有公车吗？
7: 我们等一下坐的是7人座市民小巴，专治花莲的窄路。
8: 郭哥，花莲的市民小巴超方便的，只需要电子多元支付，不用现金。我平常都坐5号线去县政府洽公，6号线去医院。你这个观光客假日去景点，可以坐7号线夜游东大门，还有花莲市区哦。
6: 这么神奇，我马上下载 APP 查班次。
7: 停，打开你的 LINE， 搜寻太鲁阁客运，点主选单就能看到即时动态。想看海的话，今年2月刚开通的新城海岸线，每天都有固定班次，不需要预约，直接送我们到新城车站看海。
8: 我刚在转运站的一站式柜台买了 T-Pass 月票，月票价格有2种选择，一天花不到15块，能无限搭台铁和市区公车，甚至境内公路客运，超划算的。
6: 哇，智慧交通这么狂，客服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去赞美他们。
7: 03-890-0388，顺便追踪花莲又真行网站，看看怎么用 T-Pass 月票玩花莲。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无论你是在花莲台加是工地花莲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咯。今天天气真的是很热，那么在这也提醒大家，在外头工作的朋友别忘了，有事没事我们就多喝水。你要说哦，一头的酒还是说没一头酒，但是外面是有够热啦，那干的老不停的啦吼。咱在这给你建议哦，你可以用这个运动饮料呢，1:1兑水吼来喝，那么可以呢平衡自己身体里面的电解质啊，要不然的话咱就想那古早时阵有无吼，这水里面要放一粒梅啊啦，或者说以前我们的便当不是都会放一颗梅子吗？现在好像没有了哈，对不对？不然咸豆豆的咸粿呀，现在好像也很少看到那个咸粿呀这件事情哈。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事没事要咖咖喱哈，需补充一下盐分，或者是我们的水里面呢放一点盐粿呀哈，那些淋水料呢，才不会让自己哈水分流失太多，然后电解质哈，让自己的身体呢在里头失衡了啊！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喽，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先来关心的是我们的苏花路廊。苏花路廊从宜兰一直来到花莲了，可以说哈，今天天气晴。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以花莲端来说的话，在我们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边坡施工持续管制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配合现场的交通人员的指挥来通行。那么今天原则上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苏花路廊，我跟你讲吼，车不侪啦，哦，车不有收很多啦哈，啊，大家呢开车呢还是要保持一下适当车间距，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最怕的一点是什么？丢刷唔知啦，哦，这个有当下你讲，哎呦，我头晕吧哈，啊，怎么觉得，哎呦哎呦，那样那头刚头刚暗过那囡仔，那哎呦眼浆眼浆哈，哎呦哎呀哎呀哎呦，那个昏气。

在啊，所以提醒您有事没事要多喝水。那么另外呢，除了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里有一个边坡施工之外，那我们的大清水明隧道159.4这个复建工程持续进行，现场采取

隧道顶，然后我们的车边那里巴多边不会去吓到那隧道的那个隧道壁哈，安尼吼，那卡别安尼心痛痛，阿哥来背吼，阿哥来给洗阿给一下吼，所以提醒大家啊，不要为难别人，也不要委屈自己，所以停车要停好哦。今天我们总的来说，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就这样分了，分隧道内和外。隧道里头有机电照明设备的施工，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那另外第三呢，这个台九丁的这个部分哈，目前哈，那台九丁嘛是 OK。当然沿途也有多起的施工路段，比较集中在宜兰端的部分。而至于我们的台北沙中快公路，从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12、下午的3:00、5:00啊，那6:30过后就实施夜间道路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6:30才会放行。哎，这样的一个管制措施，它会持续假日也有管制哈。那么当然，在我们比较重创的0403地震过后的中横东段，这里沿途还有多处的灾后的重建作业，像九曲洞隧道啦、追路隧道、靖衡隧道、西畔跟宁安桥的这个西洞口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朋友，宁安桥的西端这个地方，我们都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我们海线的部分啊，台11线大坑恩到海洋公园以及花莲大桥持续有工程在进行，花东公路的大富往复原的方向有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作业。那么另外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朋友，台30南岸瀑布以及12公里处的课程路段，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施工，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最重要的。那么稍早呢，有提到说在台九线花东公路的251K， 说这个地方有发生这个南下的内侧车道呢水泥车的事故哦。那么陈先生提供之后呢，我们的凤林分局马上就派了这个瑞穗分驻所的员警到场哦。那确认这个路段是交通顺畅，没有交通事故哦。所以麻烦一下陈先生，你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那么请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哈，让我们的员警可以知道超前跨边啊，在将马背停下来，好朋友，大家开车的时阵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尤其是我们来到了五合大转弯处哦。那如果说你有在货物的时候，一定要捆绑牢靠。啊，你知道这个大转弯啊，你的货物没有捆绑牢靠的话，很容易会往赔链。那你的车子重心不稳，啊，你哒哒哒哒的敲把变啊，你嘞哈。所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

0: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新闻停，新闻停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号，星期五。
2: 新闻。
1: 在今天新闻停看的头条，大家一块关心的是食安问题哦。中联油脂公司爆出了供应泰山、福寿、福茂三大厂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致癌物 VAP 超标，引发了全台民众的担忧。那么在花莲部分呢，教育处也表示已经立即启动了县内营养午餐的厂商清查，确认目前没有使用食药署公布的问题沙拉油的品项。那卫生局也表示，目前中央还没有提供下游端的业者，得知消息之后已经立刻询问过中央单位，目前还没有收获到中央通报有关产品流入花莲的县境内，而卫生局已经向中央食药署的资讯来做同步的这样的一个 update， 后续一旦有资料就会立刻启动专案查核，那么来维护县民的食品安全。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这三大厂的油脂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呢，就是没有流入到我们花莲的市面。那么一旦中央确认有相关产品流入到花莲县的话，那卫生局就会立刻启动专案查核，确保业者落实下架回收，来保护民众的消费安全。那这是今天新闻停刊令的头条，和大家一块来关心的食安问题。Are you ready?

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前年历经了04、03的地震，到现在中横公路都还在持续的管制当中。但是呢，在上个月的月底7点多早上啊，那清洁人就发现，哎呀，阿萨卡党的步道停车场的公厕哈、隧道里头呢都被人家喷漆了，哦，那写的那个字哦，再写的难听呐、那么连中横东段的交通管制的讯息告示牌也被喷的大大的叉叉。那么警方获报之后呢，也逮捕到涉嫌的男子送办哦。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哎呀，这实在是乌鸦哈，这名男子居无定所。那警方持续的追查了行踪，特别针对可能出没的地点加强巡逻，结果果不其然呢，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呢、同时，新城警分局也会同了保七第九大队、山警跟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巡查人员巡视沙卡党步道，在步道3公里处发现了这一名喷漆男子，随即呢也通知他到案说明，全案依照刑法的毁损罪移送到地检署来侦办的。那你知道吗？任意毁损涂鸦公共设施是会触法的，所以警方说啊，请大家一定要共同珍惜。而太管处也表示，目前也配合公路局灾修以及明隧道工程的持续进行当中，园区会逐步的复原，请大家稍安勿躁，真的不要随便的破坏公物哈。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不晓得这个居无定所的男子，他到底哈为什么会这么的生气？还是大地是他的家，但是现在因为有管制的关系，所以游客少了，连猴子山上的猴子都少了，然后让他呢，哎，你知道吗？也许就会有一种空虚感吧，什么的。Anyway, I don't know。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就他的以身试法，好，我们要来告诉大家，千万不要随便的毁损公物，任意涂鸦公共设施，会触法的。所以也请朋友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喽。

0: 你知道日前有民众就目击有一辆这个欧多巴亚哈啊，在行经吉安乡吉丰路二段跟广协一街附近的时阵哈，也欧多巴亚嘿踏板上层呢就堆了叠层层很高很高的油漆桶啊，有没有把旧都看不到头前啊哈啊，头还要往上扬呢，这样才可以看得到前方哦。就因为它险象环生的画面，引发民众对用路安全的担忧。那么，但是呢，这个机车骑士你知道吗？他载着这个货物哈，那个高度已经快要让他看不见前方的道路，这已经涉嫌违反交通载运的规定。吉安警分局也表示呢，在调阅路口监视器进行比对之后，巡线已经找到了车主，并且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单告发。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我们的这个载的物品哈，例如欧多巴呀，小型的轻型机车限制20公斤，普通轻型是50公斤，重型机车是80公斤。尺寸方面呢，你的物品大小不可以超过你驾驶人的肩高，把手的外缘，还有长度向后也不可以超过凹轮的这个后轮轴半公尺哦。以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快来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1: 台，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北捷运前年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女子疑似因精神症状持刀砍伤高中生，二审法院认为她犯罪手法恶劣，今年初加重改判7年刑期，高中生附带求偿，新北地院也判决女子需赔偿119万多元。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拥有硕士学位的王姓女子前年11月间下班搭乘北捷板南线时，疑因幻听症状发作，质疑站在身旁年仅17岁的高中生跟踪骚扰，突然持美工刀挥砍高中生的头颈部位，导致高中生脸部颈部受伤，并造成车上乘客惊慌逃。

0: 保寸。法院审理时，女子坦诚犯行，一审法院依杀人未遂罪判刑4年半。检察官认为判刑太轻，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子犯罪手段恶劣，原审判决量刑不相当，但考量她罹患思觉失调症，到案之后坦诚犯行，撤销改判7年有期徒刑，执行完毕强制监护2年。而受伤的高中生主张案发后对搭乘捷运产生恐惧，校园生活也受到影响，同时脸上留下长达8公分的疤痕，身心饱受伤害，因此也向女子求偿200多万元。新北地院审理时，女子请求法院考量她症状发作并非刻意犯案，酌减精神慰抚金。合议庭斟酌相关情状之后，判决女子需赔偿高中生医疗费及精神慰抚金共119万多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女子与自称香港籍的男网友网络恋爱，近日对方以结婚为前提，诓骗女子共同投资医美器材。女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时，行员发现有异，通报太平警分局，成功保住新台币200多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第一银行行员报案，一名女子准备汇兑港币50万元，折合新台币约203万元到陌生账户。员警到场后发现女子要汇款给国外的男网友，但账户姓名并不相符，经查看手机对话内容，研判为典型的爱情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2: 太平区一名年约50岁化名阿慧的女子，于数月前在通讯软体上认识自称旅居香港的男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不久便陷入对方的甜蜜攻势。近日男子以结婚为前提，诓称欲投资医美器材赚取两人结婚基金，女子不疑有他，遂前往附近银行汇款，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1: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网络交友暗藏可能损及人身及财务安全的陷阱，民众务必提高警觉，避免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暑假玩七股正是时候，2026台南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最受欢迎的蛙文革体验以及七股一日游程，4号上午9点开放网络报名，抢手的七股七宝宴则是15号开放订桌。记者魏金妮报道。
3: 迈入第20年的七股海鲜节已经成为台南滨海观光重要品牌，活动规模逐年扩大，蛙文革体验已由最初的一场增加到4场，七宝宴的席次也加开到120桌。今年七股海鲜节7月11号到8月23号热闹登场，各项活动陆续开放报名。市长黄伟哲说，
4: 第一个活动就是蒙恰吹啊，就是蒙拉盐水口，就是在退潮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规划，这个非常夯，在暑假期间绝对报名秒杀的4场次的这个清水活动，那不仅是让你玩水，还可以让你摸到文蛤，摸到赤嘴恰吹啊，台语叫做恰吹啊，都是非常棒。
3: 观光赤嘴圆蛙文蛤体验11号、12号以及25号、26号举办，总共4个场次，每场限量3500人，每人报名费50元。而每年秒杀的七股七宝宴，8月9号在七股盐山席开120桌，以七股特色食材入菜，15号早上9点开放 iPhone 订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5: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在目前洋面上是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为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有限哦，对台湾没有影响。另外一个是中度台风巴威，距离是非常遥远，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所以时间较久，不确定性大，要持续的关注哦。那最近呢，天气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上变化比较小，大致都很类似。像今天各地依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所以恒春半岛及台东偶尔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3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下午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哦。在气温方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

0: 特别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会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周末假期天气一样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喽。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3: 那可怜，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4: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3: 老宅延寿？
4: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3: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2: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3: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4: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2: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7: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6: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4: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6: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曾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7: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8: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2: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9: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2: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10: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9: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10: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2: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11: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花莲台阿分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动力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在我们的苏花路廊162.8这里持续有交管中哦。那今天的车辆并不多，所以大家呢都也让慢慢的来夸夸西啊，那也请配合交为人员的指挥放行而通行。那么另外今天天气哦，金价很热哦，还也提醒你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以及12公里处的客程路段呢，这个地方都有工程在施工。那另外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咯。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在今天10:40到11点期间，也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想来介绍以下的歌曲。首先我们来听听他好久不见的林忆莲。

欣赏完了这首来自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之后呢，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哈，下联嘉年华今天晚上各位，因为明天就放假了哈，明天就休息，今天晚上真的可以好好的嗨一嗨哈。好的 ，Anyway， 到七月五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啊。来，接下来再送你这首歌曲，来自金曲歌王张震岳，这首歌《想你的心情》。

0: 接下来，您是知道的哟，咱们要来上菜喽。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食材，它的名字叫做竹笋。竹笋呢、啊，在这个那大雨过后啊，这类菜还没发出来进前哈，我跟你讲这些竹笋啊哈，哎呀，其实说贵吗？还好呢，它贵的在贵在哪里了、啊？贵在人工。为什么？因为它有人工到山上，它要套炸冷炸店的时候，都要开机去喂啊，你知道哈？就在摸黑看到那个笋子冒头，啪！都给凑了来，你知道吗？好了，说到这个竹笋哦，这个也是我最近哈，这个很爱吃的，有竹笋啊，有莲藕，哇，跟你讲，那真的都是我爱到不行。说到这个竹笋，你知道吗？竹笋可以控糖，因为呢，这个当季的竹笋哈，它有非常丰富的纤维、植物固醇，还有多酚这些营养成分，所以如果你想要稳定你的血糖，改善你的代谢，竹笋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日常食物。那么你知道基因医师张家明就说，竹笋最重要的营养特色就是它的膳食纤维非常的丰富，它呢就像是什么，这个膳食纤维它就像是肠道中的扫帚、它可也是肠道菌的饲料，肠道菌要好好的工作，不能只靠益生菌，要足够的纤维才可以利用。那你知道吗，当肠道菌吃到了合适的纤维，它就会产生短链脂肪酸，这个物质呢就好像是肠道黏膜的修护材料，也会影响着免疫发炎跟代谢，所以那呢肠道那被整理的好，身体有很多地方才会慢慢的比较有机会，它才能够慢慢的康荡下来。所以呢，如果你经常吃饱之后想睡，肚子越来越大，血糖起伏很明显，或者肝胆功能那和叮当，其实不一定只是吃太多，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代谢系统比较变得没有弹性，那这个时候肠道菌发炎反应，血糖脂肪代谢彼此都看到这会，因此呢，竹笋的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肠道增加好的发酵材料，那么当你的肠道菌生态比较稳定，身体的发炎讯号也比较不容易一路被放大哦。所以说到这个竹笋我很喜欢，像比方说竹笋啊，像最近啊的这个你知道那个麻竹笋，好我就很喜欢邓矮沙沙的料呢，以前人家都说沾沙拉，我没有呢，我告诉你，你把它撒撒一料哈，我是用那个盐巴跟米给撒撒一料，我跟你讲，或者是清蒸，我都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好吃。你沾酱油就行啦，沾酱油好，放一点辣椒酱油，或沾点油醋酱，我跟你讲，这也很好吃。那么说到这个竹笋哈，你必须要注意一下哦。它不能够取代降血脂的药，你也不是说啊，你吃了一盘，你的胆固醇马上就漂亮，而不是。如果你平常饮食加上油啊，菜加上这，那你把竹笋放进餐盘里，搭配少油、少炸、少加工，整体的血脂环境就会比较有机会，慢慢的往好的方向走。真的呢，当我吃了比较清淡饮食之后，那你就发现哦，像我昨天去买一颗便当，很晚，我买一个便当。我真的自己爱笑，回到家里8:10，我拎了一个便当。8:10，我该吃的便当，我真的在想，我妈他们都在睡觉了，我在吃便当。那我就真的受不了了，因为太油了，你知道吗？平常没吃那么油，好难受。昨天等得好晚，然后胃有点消化掉了，然后呢，有一点点觉得有消化了，然后才会好好的想要把它这个洗澡，然后再睡觉，你知道吗？好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要放点竹笋吃了。好的，说到这个竹笋，要煮什么？很多人朋友呢就会煮竹笋汤，可是我告诉你，竹笋煮鸡汤很好吃。你可以准备鸡腿肉，像我的话就准备鸡腿肉，因为我不是说去骨嘛，那骨就留着回来嘛，就用那个骨头来去煮那个竹笋。

笋汤，哎，我跟你讲很好喝。那你煮竹笋汤，记得要放一点姜，再放一点玉米。那如果你要放鸡腿肉，那你不是肉也有了，然后呢，你汤也有了，这又是一道菜了嘛，对不对啊？说到这个竹笋哦，还有呢，有人会用竹笋来去炒肉丝。那你的竹笋还会做什么样的料理呢？我的竹笋会放红萝卜、木耳，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葱，哈，然后呢，做什么？再加一点点松柏肉片，然后久久吃一下，然后去炒它，我觉得它也不错吃啊、哦。好的，那竹笋呢，你要特别注意啊、哦，你要小心啊，不要吃错了啊，吃错了呢，哎，也会把身体哈、哦、这个搅派哦。所以竹笋你一定要煮熟，医生讲的，真的，你不煮熟它会带苦。然后还有第一轮煮竹笋的水，你不要把它当作精华汤全部喝掉。为什么？因为一些水溶性的抗营养因子会在煮的过程当中跑到水里面，所以竹笋第一轮先炸起来，好，第一轮的水倒掉，然后再拿这个竹笋去煮汤、凉拌或是炒菜，这样子呢，你不仅是保有竹笋的口感，也可以降低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哈、哦，我跟你讲，以前唔知，咱做竹笋的时候啊，竹笋汤都给煮了，你知道？现在没有了，现在我都先炸过，炸过了后被处理再来处理，你就会觉得你再也不会吃到那个竹笋汤是苦苦，或者是你在炒竹笋的时候是苦苦的感觉呢。

0: 彩。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好好呼吸，好好呼吸，就算半空发呆也无所谓。
2: Hello， 大家好，乌尼娜美容美上，我是美容王洪恩。现实难免有一点不美丽，但要快不快乐由你定义。跟着我一起听景广的音乐，好好呼吸，好好生活吧。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圆山前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稍早在南下335.5公里仁德服务区四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367.8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有三部砂石车以及货柜车的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北上352.3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都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东向在仁武交流道有水管掉落。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10.6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居家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3: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积点呢？
2: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积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3: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2: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3: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2: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4: 加入环保集点，
3: 累积绿点，
4: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5: 为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3: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5: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3: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5: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

0: 加利用哦。
1: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哎，爬树你幸福踏感觉，哎，爬树你幸福踏感觉。
1: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十二点十一点过六分了，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在我们的花东公路啊，大富往复原的方向目前有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的工程，而另外在台三十的四公里处、南安瀑布以及客程路段的十二公里处呢，这里分别都有边坡还有箱涵的改建作业。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还有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个地方，也要来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因为这里有施工哦。那么我们在惠德隧道的南洞口这里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目前放行的是北上的车道，那么南下的车辆呢请稍后。那今天的天气今天我们只能说三个字，叫做 RA、哦、所以提醒您有事没事多喝水。中横公路隔口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那么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十二点，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好，来来来来来，明后两天就是咱的周休假期哦。咱今麦有几粒台风哦，这个红台叫巴雷，不是啦，人家叫巴威啦，不是巴雷啦哈、哦。好，来气象署呢，在今天清晨也发布了台风生成的讯息。这个原本在南海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的套炸冷电发展成为轻度的台风，那么预测未来会朝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台湾没有什么直接影响。那么另外呢，今天早上啊10:15的时候，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记者会哈。那在早上的记者会呢，他就说了，一共啊这个红台巴威未来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的这个导引往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是呢下个礼拜一二左右会通过关岛的西方海域，那礼拜三礼拜四呢就会接近到琉球东南方海域，所以它会逐渐趋缓了、啊、那很有可也酷谁哈，它会逐渐强烈，不是趋缓加多狼啊，后来它本来是轻度台风对不对，哎来到琉球这边家哈，吸收了大量的水汽之后在这里运功成功，它就可能逐渐会转成强烈的这个红台，可能达到强台的趋势哈。那么到时候呢，到了下个礼拜三、礼拜四，随着台风逐渐的接近，它的风场就会转为东北风。到了下个礼拜的中后期，也就是礼拜四、礼拜五之后，才会逐渐的影响台湾。所以这几天天气很热，我们在这也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大家可以好好的玩，夏天嘉年华继续好好的开唱，好好的快乐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下个礼拜过后，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咯，来刷去继续来听歌，送你这首歌曲，来自罗文聪跟蔡佳玲、周英俊伟，做自己。

好嘞，宝姐，你娘来公啊，你时间给了盖紧，然后咱在家买铁匠的后边有，今天真的是哈，我们只能用那个字来形容，叫做软，金匠无告软哈。那么现在如果你在苏花路廊的 162.8， 我们必须哈，各位南下的车辆现在正在放行，我不晓得南下的朋友哈，当你看到了我们的工程人员在跟你说，嘿嘿，在鬼穴，你看到几个人站下去，不晓得你会不会开启窗户跟他说辛苦了，或是给他一个大大的按赞哈，会不会举起你的大拇指来按赞，我跟你讲，他真的很辛苦呢。那的工作人员哦，一些安内哦，规刚哦，在他的上班时间，他就是在捧刚来的。我不晓得哈、哦，他出门之后会不会，他下班以后也饼干喂起来，是不是弄乌嗖嗖烂灾了哈？但是呢，真的好辛苦，他很闷热哈、哦。那么看着，为了要维持我们道路用路人的安全的这个回家通往你的道路的这个努力当中哦，伊玛金匠啊，很认真的站在那里，卡嘞了，很热呢哈。我不晓得那边有没有厕所，但是我们的工程人员记得你要有事没事多喝水，那么也真的辛苦了哈。尤其是越闷热的时候，哇，伊金匠，嘿，光一根老干唔知被安那老啊哈。哎，记得有事没事要多喝水哈。我们的交委人员，那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目前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顺畅。我们的台北山中快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他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

唔知咱兜吼有这个佛堂嘛？是讲你咧拜拜迄个香啊，你拢买好香还是买普通诶啊？哎呦，有一个阿嬷吼，啊，日前呢，她因为严重贫血，双脚吼，你水啊，你怕水挂水啦哈，双脚水肿送到医院，结果呢，医生检查发现，哎呦，她的血红素怎么会低到只剩下5.8？原本以为只是老人家营养不良，没想到进一步的检查，她的身上的那个血哈，血铅浓度竟然高达了非常非常高的59 mg、哦、那你知道吗，医生抽丝剥茧之后才发现，哎呀，罪魁祸首就是阿嬷长期燃烧不合格的香。更令人震惊的是，这导致了这一家三代全部都出现了铅中毒的反应、哦、那安尼是哪会安尼是，本来那是求神拜佛吼，安尼拜拜先来拜好香吼，烧好香会当滴应子孙，阿嬷可能嘛想到伊买到好香，但谁知道啊，你知道萧宝官哦曾经在2019年有验出来自中国的香，好，这个铅超标，后来虽然2022、2024年抽验检查都趋向正常，但是劣质的香在制造的过程当中仍然会混入这个重金属，所以呢、啊、你要特别检查，那到哪些我的拜拜，我的小行为哈，你要检查有没有合格的证书，那你千万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香品哈，那么长期在密闭空间燃烧吸入，可能就会像阿嬷一样引发铅中毒。说真的，我今摆哪里拜拜的时阵哈，我拢堂门上拢无开的，嘿，即摆真正咱来改开啊，不来个温刀的兄弟，咱上面叫做佛堂，你知道哈？我准备开供啊，你知道？因为整个屋子里面就是那种香的味道。好的，在这里要提醒一下，温刀那是有囡啊。好，你知道那个小朋友的器官正在如火如荼的发育当中，如果环境的毒素耐受度远低于成人哈，你知道他的环境耐受度是很低的。万一咱拜拜些香，还是讲些香款呐，它有含有这个铅这些重金属，长时时间小朋友就是处在那种空屋的环境，对他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你啊，请购买合格的香品，还有你的点品位时阵要保持通风，这是最重要的关键。不论你品质好还坏，燃烧的时候一定要打开窗户。好了，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吓坏，而且我已经闻了好久。今天开始，今天晚上我在做完课的时候，我窗门要打开，我连大门都要打开了，这真的看一下会怕到了。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景广东台湾新闻。台东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独留车内独自购物，婴儿哭泣不止，经民众提醒家长才返回。为了保障孩童安全，民众事后向警方报案，期望警方能深入了解并加强宣导，避免类似憾事再发生。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3: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

0: 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1: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记者王云芬台东报道。
2: 宜兰夏天的旗舰型活动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这个周末将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正式登场。今年以森林奇境为主题，回归童玩初心，结合水域游戏、星空塔闯关及18国团队精彩展演，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欢乐放暑假。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今年迈入第31年的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到8月16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9点，在五节乡的东山河清水公园举行。水域设施保留经典五大水池，并以神木、精灵、大树、滑水道贯穿其中。星空塔则结合在地文史地景，推出闯关游戏，并延伸到全新开放的森林空间。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啊，我们透过把太平山的意象森林啊，移植到东山河清水公园这边来，所以我们的主题是身临其境，啊，包括高达14公尺的啊神木精灵水道，还有各式各样的滑水道、喷泉啊，以及我们的水幕。
2: 另外，今年还邀请来自全球18国26团民俗团队共襄盛举。主题展览馆部分包括0到6岁亲子馆，以及知名插画家包大山结合太平山生物和雷诺瓦印象派风格的全新创作。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从早玩到晚的丰富内容与夜间光环境营造，邀请大小朋友来到宜兰共享暑假的欢乐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辅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花莲转运站营运迈入第4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辅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5: 电辅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辅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4: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辅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6: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辅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辅车会有个押金。
4: 赖良斌说，电辅车充保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最后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这节东台湾新闻由林慧珍编辑，罗佳慧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9: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10: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破开心来汤单元里，在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的上班日，我想和大家来这个导读两则新闻。这个新闻呢，来来来，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个新闻真的让我觉得很有趣。第一则新闻呢，这个发生地是在韩国。前上个月呢，韩国的这个媒体就有报道，说在南韩呢发生了一起温馨的插曲。这是呢一名社区的保全，他在进行垃圾的分类整理废弃物的时候，意外的在一台遭到丢弃的电锅里，他发现了大量的黄金，而这个黄金的价值高达450,000台币。那经由警方追查之后才知道，说这个黄金竟然是妈妈已经过世了，他留给子女的遗物，差点随着垃圾被一起丢掉。哇哦，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对他根本就不知道妈妈有留这些东西，你知道吗？而且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韩国的四月，这也就是因为

妈妈过世了哈，那么在整理资源回收物的时候，这个保全他在发现有一台丢掉的电锅，在电锅里面放着一个黑色的塑胶袋，打开一看，有金条，有金戒指，拢总25钱啦。哦吼，这惊到人啊哈！不过呢，这笔意外之财，保全竟没有据为己有。而是在隔天一早前往辖区的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能够协助寻找到失主。后来经由监视器的画面展开访查，最后找到了这个电锅的主人。那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妈妈过最近较贵心呐，而且妈妈一直家也黄金都在藏诶，哈，这个电锅里面。家属在整理遗物的时候，也不知道电锅里面藏有贵重物品，也没有仔细检查，就把它当作是垃圾把它给丢了。还好是保全及时发现且主动报案，并且把电锅和黄金全部归还给家属，也让这份母亲留下来的最后心意，最后可以以失而复得而得到完美的收场。不晓得哈，这个囡娜哈，因为妈妈才刚过世没多久嘛，阿囡娜的把这个整理妈妈的遗物的时候，会不会妈妈的灵魂刚好在旁边看？我们说哈，灵魂是不生不灭的嘛，阿在爸体里哭，也许妈在讲，讲背生啊，我姨妈，我姨妈，后来就找到这波转，那波转一直给拎耳朵，可能妈妈一直想尽办法让波转知道说，哎、欸，这我姨妈，我姨妈被红叫，被红叫，结果妈妈，结果呢，还好她遇到的是善良的保全，哦，我睡一觉起来，我一定会跟那个派出所报案，哦，就这样。找到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了哈，这是我们自己想象的情节。而这件事情，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有没有发生？有啊，日前呢在中部地区啊，也是有一户人家、哦、他们把一张神明桌当作废弃物啊，给那个台中市的清洁队和偷偷照，结果呢没想到哎、欸，妈妈就看了了，杀杀杀！你还搞我神明桌，搞我蛋掉！你知道我那边有金马不？嘿，我还假装嘞，金马金马啦哈！哇，这个这吓坏了，赶快再到清洁队去找。结果呢，发现这是他们家的传家宝，还是因老母还假装。哇，你知道吗？清洁队获报之后根本就不敢大意，赶快调查大型废弃物的预约清运记录，就已经确认这批家具的流向之后，赶快到废弃家具的暂置区，一个一件一件的找。那当时已经有不少的大型家具都在处理，那哪卡办呢？哈，神明桌恐怕就被拆了。结果呢，这个夹层的金饰也很有可能就很难找到。后来我刚才这个清洁队员找到之后呢，半个小时。在这个神明桌的抽屉夹层顺利的找到了这一批金饰，你知道吗？破连秋连秋季金马港，哦，这不得了了，这更贵，这价值超过200万，哦，那这个都不得了不得了了，这是银刀代代保存的重要嫁妆，不是跟他宅善娘，还有家族的情感跟历史的记忆，还好这次有找到了。那不过清洁队也有说了，环保局有讲，各位，当你要清运你的大型家具或整理居家环境的时候，请检查抽屉、柜子、夹层，确认你的现金、金码、证件这些贵重物品都已经拿出来，以避免一时的疏忽，把承载回忆跟高额的价值的物品就让它误入垃圾桶里面、垃圾场里面了。这个哈，我儿子也曾经有过很痛的经验，他呢把过年的压岁钱就这样藏在那个书里面，谁知道阿妈看到会揣不来，都弄个蛋蛋掉。等到他回来，发现我的书呢？阿妈，我送回收啦！阿妈，我里面有3000块。所以啊，我们在这提醒哦，不晓得你在整理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这样蒙一下看一下、欸、你看45班跟200班，我们家是3000而已、哦、这样不过是你如果是说、欸、我唱三卡放在那个抽屉夹层、欸、那也很有可能你自己揢到不记，你知道这就让我想起很多人，很多网友就很多千奇百怪在家里藏东西的方法。

哎，有人哈、哦、会在水族箱哈、哦、里面呢藏钱，有没有？水族箱夹层呢做一个抽屉啊，抽屉里面就藏钱。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的不想让老婆知道他把塞卡藏在哪里，就要藏在哪里，你知道吗？电脑的光碟机。光碟机不是就是给你放光碟的吗？哎，有不少的男士们，他就会把他的零钱、纸钞就藏在光碟机里面。打开里面，你一样也可以看到东西啊。但一个藏起来一张，还有一个呢，哦，这个会藏在哪里？会藏在你知道键盘，他会把那个古时候的键盘呐，哈，古时候的键盘是可以挖开一个洞的，然后呢，他就把那个整个整排键盘拉起来，然后里面藏钱，还有呢，会在护唇膏里面藏钱，还有在那个书有没有？你买那个很厚的精装书，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它中间不是会有缝吗？哎，也有人会在那个缝里面藏钱，还有名片夹里面藏钱，也有人会在电蚊拍里面藏钱，还有那个浴室有没有？浴室那个棍子啊，这个可以放毛巾的那个棍子打开有没有？里面不是有洞，那里面也可以藏钱。最常看到就是鞋子的鞋垫会藏钱，还有呢，有没有那个手把？有没有你那个柜子啊的手把打开，它里面不是都有洞吗？那里面也可以藏钱。还有用完的滚筒卫生纸啊，这个里面也可以藏钱。还有呢，那个网球有没有？你把它剪个洞啊，它不便开口笑吗？里面也可以藏钱。无所不用其极的喜欢藏，我不晓得各位你会不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也在藏东西。那刚刚的两则新闻其实都是妈妈在藏钱，你有没有发现？所以这时候我就真的很好奇了，在我们的男女两性当中哈，到底谁喜欢藏钱？你看电锅里面藏黄金，神明桌里面藏黄金，哦，这个呢都是很传统的女性智慧。你看厨房是妈妈才会去的地方，电锅啦、米缸啦，这个男生很少进去的，所以在这里藏东西就比较不容易被发现。还有呢，神明桌，哦，这个是为什么？这是家里最神圣的地方，谁敢在神明底下，在祖先面前在欧北乱敲，对不对？所以呢，妈妈会觉得说有神明有祖先来看管，这个对她来说是最安心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些亮晶晶的黄金被藏在最平凡、最沾满油烟或者是香灰的地方，都是妈妈们用自己的方式默默的守护这个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好奇啊，男生不会藏秘密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藏钱藏了很多地方嘛，哈。那你知道吗？根据国外的心理学还有社会学的统计研究，男生跟女生他们的秘密排行榜，喜欢藏东西，喜欢藏秘密，哈。男生最藏的秘密呢，就是行为跟财富。哦，他会藏。他会瞒着他的伴侣藏私房钱，偷买昂贵的一些产品，或者是瞒着家里投资。好，那还有呢，他会藏什么？藏着自己的脆弱，生病不说，工作压力大假装没事，在外面受到委屈回到家里强颜欢笑，好，自己抹一抹鼻子回来之后还是笑嘻嘻。还有呢，根据统计发现哈，男性在情感上面的这个数量上比较会倾向他不说，那女性呢比较会隐瞒的，就是比方说对伴侣啦、对婆家啦、对朋友那些有不满的时候，表面维持和平，但内心有一本不满笔记本。还有一种呢，就是女性
比较对于那种精神出轨，或者是对其他异性的欣赏，还有对现有感情的动摇，好，就是说他的情感跟欲望会比较藏起来。好，还有一种呢，就是偷偷的瞒着另一半去报名昂贵的课程，去做医美，甚至去买很贵的衣服，然后自己呢回到家里会自动打对折。你今天花多少钱？这衣服多少钱啊？没有啦，500块而已，其实可能是5000块。好了，所以呢，男生跟女生哈，谁比较藏得住秘密，你知道吗？根据统计，是女生比较容易藏得住秘密。那男生到底有什么秘密？除了我们说他的行为跟他的财产之外，男生哦，他绝对不会跟女生说的秘密有10个。好啊，其中一个呢，就是他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没钱。哦，这个很在乎呢，这民族问题呢。还有一种呢，他不会说啊，其实我是宅男，好，也不会说我房间很脏。如果女朋友决定要去你家，他绝对不会告诉你我房间很脏。还有呢，他也不会告诉你说我很怕麻烦，好，也不会告诉你说我是一个动漫宅啊，也不会告诉你我是小气鬼啊。但是男生比较在意的是，我不会告诉你我没钱哦。这个好像不管是什么，男生跟女生都一样嘛，对不对？好的，那男生他也许会告诉你他喜欢你的家人，但是他不喜欢常常跟你的家人聚会。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很烦。然后呢，男生啊，也很怕你的另一半好身材走样。对不对？哦，对啊，男生也是，他会藏得住秘密啊。你说你吃啊，多吃一点多吃一点，但是他心里 OS 是说吃个吃补一起被冲啊，这样。也许是吧。好了， anyway， 不管如何，今天我们就透过2则的新闻导读，那也当大家来唤醒一下。对啊，你心中有什么秘密呢？还有你最喜欢在家里的哪一个角落藏着你不想让人家知道的秘密，或者是贵重物品呢？甚至是私房钱呢？

家好，我是盖尔 Gil。 绿高里老板就成到了，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科道路竹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三重道台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

里，国道三号南下187.2公里，在和美交流到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货车的伸缩带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公里，在雪山隧道前内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2: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3: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2: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1: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3: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2: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1: 无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3: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2: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1: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3: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灯光明媚，鸟语花香的季节，大家一起来多走路，多种花吧，收成更多皮克敏，完成更多任务，还有打蘑菇，获得更多种类跟颜色的精华，把世界变得更缤纷更美好。
6: 马路如虎口，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红灯停，绿灯行，绿灯秒数不够，等一等，等红灯，不站马路上，绿灯也别疏忽违规车辆。
7: 行人穿越马路，停看听，退后三步停，左看右看再左看，就是手机不能看，聆听有无来车声，耳机千万不能听。
6: 车行到路口，莫忘减速慢行，视线确认有无行人后，停下等待，让行人。
5: 行人过马路不分心，遵守交通规则不违规，车辆有礼让行人，交通安全没烦恼，世界才会更美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师，听说你料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9: 以这个卦象来看，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说，家宅不安，诸事不顺，不怪您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啊。
8: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0: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9: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8: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9: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凡例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1: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来来来，我的朋友们，来吃饭了没有？在这里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如果你现在日正当中哦，洗夜戒洗尊没有睡值午觉，持续的在外面奔波工作，为着厝内面的孩子的打拼哦，上有老下有小的，在这都要提醒你，日正当中开车出门哦，哎，大家爱平安平平。安安更重要，保持愉悦的心情也很重要。有事没事，阿力这不接这不接，多喝水啦啊！欸，问你哦，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阿力被淋醉啊，旁边没有人，那、啊、请问一下你的那个，你是用那种瓶盖式的，就是爱那个瓶盖爱锁开的，还是用那种弹跳式的那种瓶盖盒？当你叮了一掉啊，那个瓶盖的咚哎呦就弹起来，然后就可以喝水那种的，你是用哪一种？对，我就是用那种弹跳式的，有没有？叮雷亮呢，叮呦呦呦，然后就咚啊给他，这样就喝水就方便。啊，如果用瓶盖式的，其实还蛮麻烦的，对不对？如果那个瓶盖式没有锁好的话，哎呀，哎呀哎呀，结果刚好那个瓶盖掉到了那个车子底下啊，刚好呢就在你的脚踩那个油门刹车那个地方卡住哦，我跟你讲会加麻烦，对不对哈？所以你要喝水的时候也要稍微休息，注意一下哦。目前呢、啊，这个天气真的是热热热哦，在这个热热的天气里面啊，如果你住的是铁皮屋，哇，我跟你讲，你有真正你有怎样，上面叫做做啊，那天气啊，那胖拢胖袂多哈，胖袂凉哎哦，哇，那真的很辛苦哈、哦。好来，目前在162.8哈，在隧道里面的隧道里面，就像那个有没有对行披萨？热啊，对不对？不是很热吗？是，大家在行进隧道的哈。那在 162.8 北上的车辆正在放行中，南下车辆请稍后哈。这我要有抓了哈。好了，在这也提醒大家，耐心的等候，一定可以赶快通过的哈。在隧道里面就是个热哈。对啊，你就想看，你进入到隧道里面，你在等待的时候，你不觉得你就是那个面皮吗？真的很热，但大家忍耐一下哈。虽然你有在开冷气了啊，但你看到那个工作人员呢，哇，这哪来冷气？现在不是有那种移动式的那种冷气机有没有？就你只要插电 ，USB 插电也行，然后它呢一吹起来就是让你知道是冷气，你只要里面放冰块，就冷气的那种。对啊，是不是？那个在户外应该是还蛮方便的。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保冷呢不如保水。你看那种欧洲地区，他们的房子构造也没有想到说需要买到冷气。你看现在也是因为地球这个升温嘛，哈，那没有办法，大家都需要，连电风扇都要了。你看那吹电风吹出来烧风啊！你看现在我们连电风扇呢都很电到电哎，哈，都可以让你吹到有冷气的那种感觉。好啦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提醒大家补充水分是很重要，千万不要让自己室内室外温差过大。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中暑也不知道。那在冷气房里面会不会中暑？会啊，那中叫金属哈啊一样哈，所以保持这个水分的摄取是很重要的咯。花东公路在大富到富源路段呢，这里有一个自行车道的铺面改善工程，台山石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以及客城的12K， 这里分别有边坡以及香涵的改建施工。那另外呢，我们的花莲端的苏花路廊搭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呢、哦。如果你的车子是又高又长又宽的，请你在等待放行的同时呢，自己找一个

hot day， 好，找一个让你觉得很舒适的所在，在那里等待放行哦。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中横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现正放行中，它放行到下午的一点，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

突然的来造访哦，来刚点台，余珊小姐很兴奋哦，对不对？啊，没想到啊，听收音机跟进入到现场里面长得是不一样哈、哦，真的很开心。谢谢我们的吕俊，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稳住情绪，好好生活，不管处于什么状态，生活目标就是要健康快乐，真的。谢谢我们的静才兄，也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我们的宝玲、欸、小俊那个影片要看，等一下再看。谢谢我们的这个郭良的啦哈、哦，好的，谢谢。我到鬼宫庙。不是，是我的佛堂，而且我又不爱开门。对，我真的要好好的，这次要好好的开门。哈、哦，狗粮也是哈、哦，要顶等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才打开水来喝，开车的时候不敢喝矿泉水。对，因为那个瓶盖呀、啊，是不是？哎、欸，不过你好聪明哦，结冰水耶，很不错，很不错，太好了，太好了。好的，来再来呢，哎、欸。狗粮说他的私房钱藏在马路上的水沟盖还有电线杆。水沟盖真的有时候会捡到钱啊，不是吗？是不是？哎呀，这个还蛮不错的呢齁。好的，那同时我们要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定年先生，谢谢叶子同学，谢谢丽婷小姐，丰田菜，谢谢文龙兄 and 金环姐姐跟我们 say hello。 台湾声过后呢，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咯，来吧。

欣赏完了这个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再带来这一首刚刚看的我们的小俊的影片，好实在哦，谢谢。

哦，有一则新闻一定要告诉大家哈，你知道天气热，我当下人会欧北乱想，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新北哈，有一名女子她回到她瑞芳娘家的时候，哎、欸，啊奇怪哈啊。啊，我爸我母嘞哈，结果呢，哇，啊，对对对，咱卖伫房间困了，结果一看嘞了，是困呐、啊。我爸那边呕伊啦哈，他说爸爸呢已经四肢僵硬，脸色发黑，明显死亡。妈妈呢还有呼吸心跳，但是昏迷不醒，赶快报警啊，请救护车赶快把他。

妈妈们把他妈妈送到长庚医院呢去抢救，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一满灾啦，那这个也没有什么打斗痕迹，也没有什么外力介入，那到底是烧炭还是安装油啊，不知道啦。我们在这还是要提醒大家，家里如果有年长者不知道这个是长照吗，就是家里老的就老老照顾型的吗，那不知道啦。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来提醒大家，明后两天就周休了，那么家里如果有长辈的请多多的关心家里的家中长者，有当时这个老老照顾有没有长照我们不知道啦，有当时老老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其实你都不知道，就像我们讲的秘密子嘛，秘密男生跟女生，男生的秘密藏在行为跟财务，女生的秘密呢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种对爱家的一种连结，女生比较会藏的是那种情感面，那男生比较藏的就是比较你知道这个理性跟感性思维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说这个久久没有回家的记得回家看一看老人家啦。

好的，我们说这几天呢，比较会引起食安风暴的就是油，这个大豆沙拉油哈，中联油脂爆发大豆沙拉油的原料含致癌物 VAP 超标4倍啊，那有1300

百吨的这个流向了泰山、福寿、福茂等大概有21款的油品啊。那么台中市政府呢，也对针对下游油品流向路易莎咖啡还有莲花食品等224家的业者，好，那业者也紧急下架电商等平台，总共有2款的饭团。那么这两款饭团呢，就是那个炙烧明太子鲑鱼烤饭团，还有和卡吉上经典饭团，这个两栋商品哦，那么已经紧急通知各大销售通路，把这两款指定批号的商品全部下架停售，同时也同步启动全面回收的机制。那除了这两款的冷冻饭团之外，莲华食品也声明中澄清，旗下像原本山、可乐果、万岁牌、迪卡纳，还有满天星、和卡厨房等休闲食品都没有使用这次事件所涉及的油品，所以它的安全线上是安全的，大家消费者不用怕啦吼。

今天节目近尾声，最后仍然是内提醒大家哦，在今天晚上下令嘉年华演唱会开唱的周边道路会实施交通管制，也请大家稍事注意。一点钟过后的延龄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绍文，咱们休息两天之后，下个礼拜一早上10点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业者，谁要属限期回收，否则重罚。桐庐湾书店林荣基病逝台北，享受70岁。赖总统发文表达不舍。听众朋友们，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中联提供福茂福寿泰山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1300公吨，18项油品，21个批号，流向224家业者。食药署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食安处今天中午完成回收，若违规未下架回收，最重罚300万元。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联问题油品流向224家下游业者，包含知名星级饭店金华酒店、联华食品、王品、路易莎、老协珍等名店都中标。食药署副署长蔡淑珍表示，已经要求台中市政府限期完成下架回收。
3: 食药署已责请台中市食安处以及彰化县卫生局，请四家业者要通知通路商，在明天也就是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将这次受影响的产品完成下架。如果没有在期限内完成下架的话，可以依违反食安法第7条第5项规定，依同法第47条处以30000元至300万元的罚款。
2: 金华酒店发表声明，涉及的油品只曾用在员工餐厅，对外供餐正常无虞。王品集团说，高雄市和屏东县18家门市青花椒、青麻椒锅底，还有万仙零售罐装沙茶酱曾用到这个受影响的油品，第一时间全面停用大豆沙拉油，涉案的零售商品都已经通知下架。而老协珍回应，已经回收使用涉案的大豆油、汤米汤、米白酱、鳕鱼排、米汉堡，回收数量2000067份。金广记者尤纯。

0: 合报道。
1: 台中市卫生局今天公布下游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并通知校园午餐团生业者、医疗院所等机构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目前并没有流入校园。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市食安处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共约1300公吨，流向福茂油脂约588公吨，福寿实业421公吨及泰山企业291公吨，再制成22个批号18项产品。卫生局曾执展局长说，针对中磷油脂是否依规定办理通报，将进一步调查厘清。
3: 那据我侧面所知道的话，中磷的这个通报也是由这个南桥所提供资料给他的。好，那按照中央的规定，这些食品油脂的制造业者呢，它本身资本额超过3000万以上的话，它所有进的原料、半成品跟成品，在半年以及或者是每一个批号都要定期的去抽验，哦，他们是依据这个法规去做抽验，那才验到有相关有异常的一些食品。
2: 食安处进一步指出，由食用品属于民生必需品，是否采最高标准防范风险，除责令业者停工之外，亦通知校园午餐团餐业者、医疗院所、产后护理之家、长照机构和社区据点全面停止使用相关问题油品，教育局同步清查确认目前没有流入校园。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持续面临回档压力，受到美股科技股走弱影响 KD 震荡，早盘下跌超过860点，一度失守46000关卡，目前上涨86点，指数来到46844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4: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5: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4: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5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5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六月身体状况不佳，将书店暂停营业，昨晚病逝台北马偕医院，享受70岁。总统赖清德透过脸书发文表达不舍与哀悼。赖总统表示，林荣基先生承受威权打压带来的恐惧伤痛，但他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把铜锣湾书店的招牌在台湾重新挂起。他的离开令人悲伤，但他留下的勇气不会消失，也提醒我们民主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努力守护。宝山总队拦截一纸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的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业者仅申报13箱，其余115箱企图夹藏闯关，全案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及海关74条例移请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7: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细致条例，移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6: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

0: 流入市面。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经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道一号桃园路段昨天晚上发生4部车碰撞事故，造成9人受伤送医，其中一部大货车侧翻压到自小客车，导致人员受困，所幸惊险逃过一劫。事发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鉴定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3: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2号晚间8点40分左右接获桃园市警局转报，辖区国道一号北上53.2公里桃园路段发生4部大小车辆碰撞事故，立刻出动人员到场处理，并通知北区交控派遣吊车和工程车。桃园市消防局获报，也出动16车34人前往。远警到场发现一部大货车侧翻在外侧车道，并且还压到当中一辆自小客车，导致车内一人受困，所幸当事人获救时意识清楚。事后和其他受伤民众由消防局后送林口长庚和闽生医院救治。
4: 接获国道一号车祸事故，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
3: 这起事故一度占用外侧3线车道，后经国道警方警戒处理疏导，以及北区交控和警广分别透过资讯可变看板和即时路况提醒，最终将车流回堵冲击降到最低。至于事发原因和肇事责任，将由国道警方鉴识调查。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办起案来不眠不休，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7: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10几针，然后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6: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7: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6: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8: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6: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9: 平时表现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会自己过来

0: 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继续迷疑。
1: 最后，招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2: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1: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的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3: 久坐不止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 10%， 并增加癌症发病率以及乳癌、肺癌、口腔癌、白血病等特定癌症的罹患风险。记者吴依妮报道。
4: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0,000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5: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荐。”的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一个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4: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西班牙今天以3-0击败奥地利，葡萄牙则以2-1逆转克罗埃西亚，双双晋级16强。本届16强已经有12支球队出现，6组对战组合正式出炉。西班牙今天面对奥地利，全场掌控比赛节奏，奥亚萨瓦尔完成梅开二度，中场3-0取胜，首度在淘汰赛赢球。葡萄牙与克罗埃西亚两队欧洲劲旅对决，克罗埃西亚下半场率先破门领先，不过葡萄牙靠着 C 罗罚进12码追平，补时再由拉莫斯完成绝杀，以2-1逆转晋级。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418.5公里，垦丁前在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5号南下乌涂隧道前有2台故障车，分别停在6.8公里的外线车道以及7.1公里的内线车道。受到2台抛锚车的影响，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木棍，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3: 宜兰县立月明国中小今天举行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副院长郑丽君共同出席。卓院长表示，政府将整合资源全力支持，期许透过帆船航向国际，让世界看见台湾在教育上的深耕与对海洋梦想的坚持。记者罗嘉慧报道。
8: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月明国中小在校长黄建荣带领下，透过山野与海洋教育，让孩子们化身为勇敢的航海家。这次启航仪式更具备国际视野，师生将从苏澳出发前往石垣岛，结合台日姐妹式交流，展现青少年航向未来的决心与活力。
9: 跟你们的航行一样，生活不见得每天都非常的如意，航行也不见得每天都是那么的顺风，总有逆风而行的时候。但一位勇敢尝试的航海家，都会在这种逆势当中

0: 寻找出属于自己前进的航线。
1: 卓院长强调，政府将持续透过教育部、环境部及海委会等跨部会整合，全力挹注政策与资源，不能落后于民间教育的脚步。他引用航海王的名句，鼓励学子，人的梦想不会结束，期盼孩子们保持对海洋的热爱。他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月明国中小2026航向东海探索海洋启航，在众人的祝福下热闹展开，也象征台湾海洋教育跨出崭新的一步，将台湾推向国际舞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冬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内，可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冬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记者李一晨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仿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5%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99.78%。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4: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3: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在地检署的指挥下，会同平镇分局和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破获隐身在民宅内的毒品分装工厂，当场逮捕犯嫌，并查扣各类毒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5: 中立警分局当时报警桃检指挥侦办一宗毒品案，经搜证完备，掌握犯嫌行踪后，会同平镇警分局及警察局保大霹雳小组优势警力，前往私设毒品分装厂的民宅查缉，最终顺利逮捕44岁严姓男子，并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安非他命、大麻以及毒品咖啡包等不法证物。中立警分局副分局长邓伯群说：“
6: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本分局、行政分局以及霹雳小组持拘票、搜索票、强。”四公斤，一举破获毒品分装厂，当场查扣大量一级毒品一托米酯、阿非他命、大麻及咖啡包等证物，并带回44岁严姓犯嫌，全案警讯后依法侦办。
5: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当时大批警力到场，严姓犯嫌畏罪拒绝应门，霹雳小组同仁见状，先以器械敲打大门，其后为了防止犯嫌灭证潜逃，果断以震撼弹攻坚破门。虽然犯嫌匆忙间衣不蔽体，赤裸逃到顶楼躲藏，但经警方地毯式搜索，最终还是狼狈落网，现正针对他持有毒品的来源和流向扩大追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有民众目击家长将婴幼儿单独留置在汽车内，自己却进入卖场购物。民众到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这名民众担心孩童的安全，向警方报案。记者王玉芬报道。
7: 台东关山警分局关山联合所接获民众报案，表示在关山镇一处卖场停车场，目击一名家长疑似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自己进入卖场购物，期间婴儿不停哭泣。经民众进入卖场寻获家长并告知后，家长才返回车内，因担心孩童安全，所以事后向警方报案。警方受理报案后，立即依报案内容展开查处，通知相关当事人到案说明，以查明是否涉及违反相关法令，后续将依调查结果视个案情节依法办理，必要时并函请主管机关协助处理。关山联合所所长张伟文提醒，
8: 本分局提醒民众，将婴幼儿单独留置车内，即使只是短暂购物，也可能因为车内高温缺氧等因素危及到生命安全，除有发生意外风险外，亦可能涉及儿少福利权利保障法等相关规定，而有处罚之余。
7: 关山警分局呼吁家长外出购物、洽公或办理其他事务时，务必将孩童一同带离车辆，或交由其他成年人妥善照顾，切勿因一时方便而心存侥幸，造成不可挽回的憾事。

0: 民众如发现孩童独留车内时，请立即拨打110或119请求协助，由警方及消防人员及时介入，共同守护儿少安全。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雄最近高温飙升，达到中央气象署高温的橙色灯号标准。高雄市政府立即启动跨局处应变机制，从照顾弱势、校园防护到户外工作安全全面动起来。记者黄义豪报道。
2: 面对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高雄市今年首度订定高温应变措施执行计划，只要发布高温橙灯，各局处就会立即启动防护措施，除了关怀街友与独居的长者，也加强河端水域的曝气、动物园及收容所的遮阴通风。教育局也同步提醒各级学校避开高温时段安排户外课程。环保局、劳工局以及农业局也针对清洁队员、农渔民等户外工作者加强防热宣导。气候变迁因应科长庄佑林说，
3: 环保局提醒市民朋友，未来一周天气预期将持续炎热，请注意多补充水分，保持凉爽，提高警觉之防热要诀。另外，环境部本周五六日在高雄客工馆举办2026台日抗高温大联盟粮食嘉年华，展示民间抗热科技产品、防灾互动展等，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加。
2: 热浪一波接一波，高雄市政府也将持续透过跨局处的合作，强化各项高温应变措施，提升城市面对极端气候的韧性，守护市民的健康。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油气环境。记者杨欣报道。
4: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5: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但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4: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都有限时优惠。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卡购一拜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7: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6: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栏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8: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6: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高雄寿山动物园推出一系列清凉消暑及亲子体验活动，更寄出暑假限定优惠，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国12岁以下

0: 下儿童免费乳源。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寿山动物园表示，炎炎夏日，园区最受亲子喜爱的清水广场设有水雾、戏水池及丛林落雨等戏水设施，园方贴心提供淋浴间让游客盥洗换装，搭配儿童免费入园及假日延长开园措施，民众白天戏水，傍晚赏动物，享受舒适又充实的亲子时光。寿山动物园庄炫志主任说，
2: 自7月1日到8月31日期间，全国12岁以下儿童免费入园，假日并延长开园到下午6点30分，邀请亲子在傍晚悠闲漫游动物园。此外，野生动物学校也同步推出买大送小优惠，并串联内门旗山美浓推出动物侦察队集章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动物世界，体验兼具生态教育、自然探索及山城旅游的暑假行程。
1: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到寿山动物园脸书粉丝团查询。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离岛地区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歌。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南港系统前，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乌涂隧道前，分别在6.8公里跟7.1公里的抛锚车都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的两个抛锚车影响，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10公里过了大发，先前掉落在外线的长形木棍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兴。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2: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有打钢老锥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3: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2: 老宅延寿？
3: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2: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哎。
1: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2: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3: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1: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食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6: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一点喽，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我是妍玲，今天星期五啦。放暑假之后，全面放暑假之后的即将面临着第一个周末。有哦，身边好几个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都已经有的就是提早请假出门玩，或者是就从明天开始，看是在台湾国内旅游，或者是出国去喽。

当然这几天的天气大家比较稍微要开始，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在西北太平洋今年第九号的台风巴威台风已经形成了。不过啊，气象署说它离我们还很远啦，所以大家不用太早紧张。而这个周末目前整个天气都是很热的，顶多有一点午后的雷阵雨，倒是下礼拜的部分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一方面下礼拜台风会慢慢的比较接近一点，虽然它现在距离台湾还有4000多公里，够远了吧，4000多公里。而且下礼拜当然在太平洋这里还有一些的这个其他的天气环境的影响，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巴威台风啊，大家不可轻忽，因为周边的环境还蛮有利让它长大长胖的，所以它的强度有上看到强烈台风的这个潜力，而且暴风半径有可能会扩大，但是因为现在还距离我们很远很远，所以不用太早担心，这个周末就先好好的玩吧。这么热的天气必须承认要出去玩真的需要不小的勇气耶。好啦，尤其开车的话还好咯，至少坐在车上的同时你就是凉爽的，下车你就斟酌时间啦。台风最大的影响目前这个时间点的推估预估是下个礼拜五跟六会是相对最接近我们的时刻，还有这么多天再观察咯。最亮眼走在最前面处的项链像初恋。

今天的交通情形，花莲往北走苏花公路的话，惠德隧道162，还有大清水明隧道的159，这里都有机动性的管制放行，大致上影响的不会太大，大家可以很安心的行车哦。当然，提早你。

就是在这边要你坐等待的话，时间还算是不会让你等的，让你觉得受不了的状况。机动性的管制都会适度啦。除此之外，现在看起来花莲，在苏花。

花路廊，哎，车还蛮多的哦，在158.2这一带的山区道路，现在看起来北上车流有在动，南下的部分则是定点在管制当中的。除此之外，而在南下的部分的定点呢、啊，其实现在排队排的还蛮长的哦，朋友们可能得要多一点耐心，一直看到157。整个都还是没停没当啊，156的部分大致上就没什么问题了。好，所以大概也有这么回堵定点个将近1公里左右，大家稍等一下，中道的时间吼，大概较辛苦咯。好，当然走苏花，现在包括像是在162这里，还是会看到有一些施工的区块，哦，搭车道的部分，大致上没问题，都还是可以蛮畅行无阻的。而如果要走中横公路，中横台八线从太鲁阁一路到大余岭，整个都是全线畅通，中间急促的施工管制，包括像是溪畔、宁安桥、追路隧道、九曲洞，还有官员神木这一带，都是有在管制的，原则上都是配合太鲁阁到天祥，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放行时间就是在3点钟。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一下咯，0800-0001123。

今天星期五，科技新知来一点，提醒大家，现在生活当中手机里头，我们经常会使用很多的 APP 哈。没错，很多的这些程式确实还蛮好用的，大家可以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像我自己也会啊，比如说气象，我也会有一个专属的气象的一个 APP。然后比如说影像处理啦，各式各样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去使用一些应用程式，然而这些的 APP 小心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诈骗的手段就用 APP 的方式来渗透到你的手机里面。渗透进来做什么呢？你可以想象你的手机里面跟钱有关的信用卡、个资有没有？都有，对不对？现在手机算是很隐私的东西，你很多个人化的东西都在里头啦。所以，最近在国际之间陆续的，包括像是马来西亚、泰国、罗马尼亚，甚至是克罗埃西亚这些地方，已经跨越了不止一个州哈。大家都有出现这些的 APP， 会入侵到手机里头，因为骇客利用 APP 的下载，然后会去拦截你的一次性密码，甚至会去自动化来做一个网页的检视。最重要，他要做什么？他可以用你的手机去花钱。比如说去订阅东西，去订阅一些付费制的东西，或者是直接就帮你刷卡，或者是帮你订阅一些高额的加值服务。这些恶意的软体很可怕，如果你跟我一样是

属于那种账单哦，不太特别去认真看的话，它甚至这个账单它可能会衍生出在你的电话账单里头。所以如果你同样也是在使用这种所谓的电子账单的话，真的要提醒大家，电子账单有的东西也许没有这么认真的不断的去详细的检视，甚至它可能你可能平常就 OK 咯，就环保一下电子账单，然后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它可能被电子邮件信箱被拦截到垃圾邮件，结果你什么都没看到。所以现在请你下载 APP 的时候特别小心咯。

0: 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歌曲，现在在台九线的部分，俗华路廊现在在158这里，南下正在开放通行，北上的朋友稍等一下啦，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
1: 还能有谁让我体会自己多渺小。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俄战争进入第五年，俄罗斯今天凌晨朝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数百架无人机与数十枚飞弹，造成至少2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并毁损约130栋建筑物，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再攀升，成为今年以来对基辅的最致命攻击。俄方声称这波攻击是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近期空袭俄罗斯。国内三大沙拉油品牌自主检出致癌物苯胺皮含量超标，对此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已稽查74家通路，没有发现该批号的食品油脂。至于三间自立厨房、两家团膳曾使用问题油品，后续会加强市售通路及校园供应端查核。记者刘威报道。
2: 中联油脂公司供应的特定批次大豆沙拉油遭报检出致癌物苯胺皮超标，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新北市府获报之后随即展开稽查，目前查核74家食品贩售业、制造业以及餐饮业者，均未查获问题批号产品。市长侯友宜强调，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主管机关已经监督油品制造商提供消费者退换货资讯，卫生局已将相关问题产品品项以及批号、消费者退换货以及卫教讯息放置新北市食材登录平台食安事件专区。
3: 食品的食材登录系统上，我们把我们的稽查的项目以及搓验的这个过程，再加上有一些货品的来龙去脉，来欢迎市民朋友可以上网来做了解。
2: 此外，教育局也回溯清查团膳业者以及学校、幼儿园自立厨房，查出两家团膳、三所自立厨房曾使用问题油品，目前均无库存。后续除了持续追踪问题油品流向，更会强化各项稽查作为，确保食品供应链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面临超高龄社会的来临，卫福部长徐崇良认为，除了资源必须急速投入之外，长照 3.0 将从减少失能、科技系统整合与衔接安宁等三方向，参考日本经验建构完整体系。记者黄志伟报道。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主办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卫福部石崇良部长出席说明我国的长照 3.0 政策，不只是超高龄人口快速增加，另一方面也面临少子化、低出生率双重挑战，整个医疗照护来到重要的转捩点，因此长照 3.0 将从源头减少失能着手，降低需要长照的人口，健康促进预防衰落，其次是整合各项资源，导入科技，降低人力的负荷。
5: 安宁的最后一里路

0: 合更强化，更在地，更在家。我们的统计呢，这个我们大概最后一里路啊，超过 60% 的人还是送到医院，没有办法在家。而我们讲的这些事情呢，日本比我们早，他们现在的高龄人口呢大概差不多 30%， 那早了我们好长的一段时间进入超高龄社会。
1: 2026台中长照台日论坛以跨域共融智启长照新时代为主轴，探讨台日两国的长照政策异同，日本2000年实施介护保险以来发展出成熟的在地安老和预防医学体系。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高雄市一名53岁王姓男子骑机车拒绝受检，逃逸时还没有开头灯，远警成功拦停后发现王姓男子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并违反多项交通法规，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王姓男子在逃逸的过程当中，不仅全程没有开启头灯，没有依照规定使用方向灯，更速度逆向行驶，完全罔顾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警方最后在凤山区成功拦停，立刻闻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的酒气，确认他不仅酒驾还无照驾驶。一心派出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4: 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当场依现行犯逮捕，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另针对王男交通违规行为，无照驾驶、酒后驾车、夜间未开启头灯、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逆向行驶、拒检逃逸等各项违规，合计最高可裁处新台币165,000元罚锾。
3: 王姓男子遭查获之后突然说自己身体不舒服，警方立刻通知19救护人员到场协助，并且全程借护送医检查，经医师确认身体无异状之后，再依法带回派出所接续侦办。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零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零阵雨，32到35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近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止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积点哦。
2: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1: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2: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1: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2: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1: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

0: 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0: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啊，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0: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一点四十三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严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在花莲要走苏花的话，就是162的惠德隧道，还有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的施工会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放行，而像惠德隧道在隧道里面车道是缩减的。现在看起来，目前以南下的行车为主，而且两边也都没有太长距离的定点现象哦，所以用的朋友们不用太过于担心。现在走苏花的话呢，还 OK 的，因为这几天呢，其实就陆续就会看到有的人说啊，走苏花可能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啊，暑假期间其实对花莲而言，尤其你看我们活动那么多，这几天的夏恋嘉年华，再加上哦，志卡轩的玩水，然后再来鲤鱼潭的这个航海王等等一系列的活动陆续展开。暑假嘛，尤其现在从台北要来到花莲，事实上很方便呢，交通开车的时间大概也就是3个多小时，顺顺的开的话，如果没有运气，没有遇到太多档次特别的交管的话，就是3个多小时从台北过来就 OK 了。所以相对的，花莲我们也有一些亲友啊，也是要出门旅游的嘛，放暑假，所以目前走苏花就告诉大家，交通状况都是 OK 顺畅的。当然，只要大家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如果有吃药会影响你的视觉啦、精神，你也要避开哟。

陈奕迅自己重新翻唱的 K 歌之王。现在世界杯足球赛如火如荼的已经进行了两个多礼拜啦，马上就要进入到16强赛了。从礼拜天开始，16强赛即将展开。那现在这些16强只剩下2-3队还没确定，其他都 OK 啦。有哪些国家呢？礼拜天要登场的包括加拿大跟摩洛哥、巴拉圭跟法国。礼拜一的部分，巴西、挪威、墨西哥跟英格兰。星期二的一大清早，我们时间的一大清早啦，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星期二，下星期二则是美国跟比利时。另外，瑞士要对上哪一个国家还不确定呢？当然，这些顺利晋级到16强的国家，哇，开心的不得了！一定吗？比赛就是有这么几家欢乐几家愁。尤其西班牙这次用3-0直接把奥地利给打趴。今年目前大家说的最热门可能会夺冠的是谁呢？目前还蛮多人押宝的，押在西班牙啊。从今天一大早他们跟奥地利的对战里头，确实西班牙的控球跟攻击的部分都很强，还蛮值得期待的哦。

0: 讲到今年的世足赛，这一首歌当然是一定要听的咯。哦，接下来比赛会越来越精彩，整个竞赛的部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四年一度，哎，今年最终的决赛会在7月20号的凌晨。
1: 我可以，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然除了关心比较遥远的世足赛，待会儿就和朋友好好来了解一下，从明天开始在花莲文创的第二届身体艺术节。

0: 乡的乡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2.9公里过安定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土城，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4.9公里，在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九线南下251公里，中兴桥前的水泥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143.6到145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卡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阮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Thank you.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六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在今天接下来的单元，刚刚有和大家预告，要和大家来聊一下，从明天开始，在华联文创园区第二届2026身体艺术节即将要展开了。今天邀请来到节目当中品牌公关经理，同时也是这次活动的策展人张佑文。 Hello， 佑文下午好，一年见一面。
1: Hello， 各位花莲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卡萨马戏团的佑文。
0: 最近大家经过文创园区应该已经可以感受到这个热闹的氛围了哈，已经看到你们很多东西都已经搭建完成了，明天我们的身体艺术节第二届即将要开始正式展开了。
1: 是的，是的，我们这次的话举办的时间会在7月4号、5号，然后会延续到两个周末，一直到12号结束，所以很希望各个花莲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玩。
0: 好，讲到我们的佛卡萨马戏团，去年你们第一次创举来为花莲特别量身打造活动，我对那个图像那个 IP 好印象好深刻哦，非常可爱耶。今年越来越热闹了，好像快变成一个家族的概念了。
1: 因为我们去年设计的这个角色叫做珊珊，对，然后我们就想说，因为这个身体艺术节的品牌去年才刚创立很新，那我们也希望可以让它在花莲成为一个很永续性的一个艺术节品牌，所以我们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就是让珊珊这个形象继续延续，但我们发展出更多他的小朋友好伙伴们，然后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形状。那我们在主视觉这次在设计的整个，我们是以打造 IP 角色概念去设计这样的一个主视觉的概念，那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取自于花莲的山啊、海啊、云啊、石头、星空、平原、日出，所以透过我们在花莲感受到的一些自然样貌，然后转变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再成为 IP 人物角色，所以让珊珊们就有他的伙伴们这样子。对，然后也让这个身体艺术节有更多样貌。那今年的主题呢，我们也是叫做形形状状，是叫从 shape 到 reshape， 也是希望说因为其实我们有很多形状的概念，但其实形状不是框架，而是说让大家可以去发挥出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它即使是个圆形或正方形，但它透过不同的组合拼贴，它都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这样子。
0: 看你带来的贴纸

0: 好可爱哦，而且不管是形状或者是它颜色的部分，都有相当意涵哦。
1: 对，我们希望它是很缤纷，然后带给大家快乐跟活力的。那其实像因为我们佛卡萨玛西兰本身在希望打造的就是很 family 的家庭品牌，而花创园区我们经过去年的感受也发现，它也是非常多花莲在地居民，就是是全家人，不管是阿嬷、阿公带着孙子或是小家庭，还有很多甚至是会有带着狗狗、猫猫来这边聚会，所以它很像是一个全家庭的一个聚会场所。所以我们觉得这样子一个充满缤纷活力的色彩，它是可以符合让全年龄层都可以感到非常喜欢的一个视觉。
0: 没错，对我们花莲在地人而言，它确实意义不同啊。我们是可以去散步的，然后甚至还有宠物剧，猫猫狗狗大家在这边聚会。然后像现在这种暑假期间，如果朋友们来到花莲的话，花莲的文创园区，花创园区这里你一定要来，因为不管是看建筑啦，感受氛围，而且它又在花莲的市中心，不管你要吃一些什么小吃、美食、逛街，通通都是核心点，走到哪里都很方便。当然，从明天开始，福卡萨马戏团所主办的这一次的身体艺术节，哇，更丰富。其实从去年我去的时候，我就看了你们的马戏团的帐篷的表演啊，然后还有户外的艺术家们，我觉得他们的表演都好精彩。我有看那个鼓的。哦，对，然后还看到那种走钢索的，然后我去年去的时候还要赶场呢，要照着时间表赶快，待会儿那边有活动，那边有表演，哎，很忙哎，所以你们今年的整个活动的安排，同样也是要让来参与的朋友，大家哇，在这边停留的会非常充实喽。
1: 没错，我们其实活动的时间会是从下午的3点开始，一路到晚上的九点。那这段期间的话，除了马戏棚之外，外面我们也是打开了非常多的空间。那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有很多的流动式的街头艺术家表演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极限运动的一些快闪，包含了会结合建筑的跑酷啊，然后或者是特技篮球，会有弹跳床，然后会你会看到有人就是飞高高的灌篮这样子。然后有独轮车，那这次我们在户外的整个的展演舞台也结合非常多很知名的在地团队，就是包含了带身体剧场跟然而山剧场，那他们都是也是台湾 top 的演艺团队，我们希望可以跟更多花莲在地的优秀团队结合，然后让更多比如说包含透过戏剧舞蹈方式，让大家知道打开身体的方法或是身体的使用。所以除了展演之外，也有非常多元的工作坊，像带身体剧场也会带来很棒的就是舞台。他的工作坊，然后我们的独轮车，甚至也有跑酷、弹跳床，都会有很多的工作坊。所以其实来到身体艺术节，我是建议大家都要有抱着会流汗的心情，就是会让大家动起来，然后打开自己的身体。然后，这次叫做形形状状，我们也是想说，其实每个人他都有可以有非常多形状的样貌，所以当我们进来在开始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他就可以为这个空间去做重新的一个塑形的一个概念，所以才会从叫做 shape 到 reshape，就是当人走进空间之后，这个空间才会有一个新的样貌，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为这个园区，然后这个古迹去做一个新的一个呈现。
0: 听到你们这一次结合了这么多个花莲在地的团体，很值得期待
1: 啊！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说园区附近有非常多好吃的东西，但我们这次也把花莲很多很棒的品牌市集带到园区内，所以在园区内本身就是有的吃、有的逛，然后有的动，所以就是可以消耗热量，也可以补充热量，不用走出园区就可以吃吃喝喝。
0: 好，不管大人朋友们来这边，哎，觉得视觉啦、体感上都非常丰富，也很适合来遛小孩，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可以尽情的来放电。
0: 是让小孩放电也非常好。其实想到你们的重点，你们的山形马戏棚，你们既然叫做 Focasa 马戏团，所以其实你们的表演的部分，这也会是你们的重头戏咯。去年我去看了，觉得好精彩哦。在马戏表演里头，我觉得那个身体的艺术展现太棒了，太极致了。
1: 我们今年一样也是带我们的这个同一个马戏棚，但我们也希望说可以带给有来体验过民众有全新的感受。所以这次比较特别，是我们走进马戏棚内，我们是把它打造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空间。那今年像我们团队带来的作品，是我们新的年度制作，叫做《魔幻

森林，所以我们也把马戏棚的整个空间就是打造成一个魔幻森林的感觉。那也是希望说，就是像我们这个马戏棚，它就是这样子坐落在这个群山环抱的这个花莲市中心文创园区当中，它就会有点像一个很神秘的魔法石，所以

0: 个作品是行动代号爱出丑，那它是一个 one man show 的表演，我们也希望说让大家可以看到马戏表演除了有很精彩的团体作品之外，但是在个人的一个小丑的表演上面，其实它也是可以非常精彩的样貌。那透过这样子有一些很多当代马戏的一些不同元素，可以让大家可以更认识当代马戏的各种的可能性。
1: 嗯，好，所以我们的山形马戏棚的马戏帐篷里头的表演，哎，我们的时间轴会是怎么样？
0: 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4号到7月12号，是跨双周末的演出。那中间的平日的话，3、4、5的话也都有马戏棚的展演内容。那详细的话也可以到我们 Focasa 马戏团的，就是粉丝专页看，我们都有蛮详细的节目表这样子，或是搜寻身体艺术节都看得到。对，但比较特别是礼拜一、礼拜二，我们是有搭配整个休展。对，所以礼拜一、礼拜二的话，也可以来现场拍拍照，我们的装置啊，或是一些马戏棚都还在。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歌，待会儿再回来继续，我们多认识一下我们福卡萨马戏团。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的是佛卡萨马戏团的品牌公关经理，而且也是这一次在花莲从明天开始正式展开的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的策展人。好，佑文继续和大家聊一下哦。其实去年来看到你们第一次的身体艺术节的时候，我就开始追踪哦你们的表演，我发觉哇，你们真的不是这么单一的一个所谓的马戏团，你们真的做的事情非常多，艺术的呈现很多元，再加上今年第二年来到花莲来主办这个身体艺术节，其实整个的活动的时间轴不全然是这几天而已，而且也不全然只在花创，看到你们也去好多乡镇好多地方哎。
1: 嗯，但因为我们团队其实在去年已经成立了15周年，那当然我们本身就是最我们的核心就是一个表演剧团，所以其实在走过了15年，我们其实现在有算是三大的我们蛮主力在发展的地方。第一个一定是剧团，就是创作表演本身，所以像是我们内部的话，都是我们现在正职的员工是来到将近差不多快50位，对，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演员部，然后也有艺术总监导演，然后有自己的技术部门，然后行政单位的话就是有专门比如说有行销啊、票务啊，然后跟处理就是艺术行政相关工作的等等的，就是这样子，很比较现在是已经比较完整的编制。所以除了剧团的创作本身之外，再来就是像是主要的是策展活动，那因为我们本身是马戏团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主力是我们自己的马戏艺术节品牌，那再来像是跟这样子身体艺术节的话，比较像是我们会跟就是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我们这次是跟文化部它有补助的支持，然后让我们来创立这个身体艺术节。那其实在策展上面我们都会比较像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自有的马戏艺术节，当然还是它会很 focus 在马戏，但如果是其他到不同地方，我们还是会希望跟地方会有多一点连结，就是比较不像是说哦，我们就是一个团队马戏带来到这个地方，而是说到底我们能够设计出什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跟在地的团队连接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品牌。所以像身体艺术节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我们非常很期待然后创造出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节品牌这样子。
0: 呀，有啊，尤其看到你们在一些舞台的表演，像基米系列的，
1: 对，
0: 我觉得哇，那也是好令人期待。
1: 像基米系列的话，就是我们是本身有剧场的演出，就是基米这个作品。那我们在策展活动部分，有点把它可以想象有点像迪士尼乐园，就比如说我们外围打造的吉米马戏乐园，它就是全部都是吉米的 IP， 然后我们一进去到现场，就像你进到迪士尼，你就会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迪士尼的 IP 这样子。
0: Yeah.
1: 对，然后在整个的比如说像来到身体艺术节，那我们你进来会看到全区都会是珊珊与他的小朋友们的家族的一个 IP 在整个内容。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在策展的部分其实有蛮多元性的可能，就是有比如有小型的、中型的跟大型的。那比如说我们在内容上面也会是比如说很 focus 在马戏的，还是它是表演艺术类型的，甚至我们未来都会结合更多的可能像音乐类型啊、乐团表演等等的很多的形式。对，那也是因为其实在我们成立了15周年，然后在过去我们也很多去国外巡演或是参与艺术节的经验，那我们就是想要把国外感受到这样的氛围，因为他们其实在举办很多的艺文活动、艺术活动的时候，都是可能会整个城市动起来。
0: 对，
1: 然后他可能会他这个表演不见得是只局限在场馆内，他可能是这个空间可能你转角的一个草原，或是甚至是他这个转角的一栋建筑物，可能是他的顶楼，或是他里面的一个咖啡厅，他都有是成为一个表演的可能性。所以像我觉得我们在发展出不同的

0: 艺术节品牌，我们也会根据整个的这个空间的限地状况去做很多的发展性的可能。那像活动前期，我们也会走访，像可能会有去到地方的快闪啊，或是我们也会透过我们第三个算是事业体，就是我们的教育推广的部分，教育组。那在教育的部分，我们就会结合说啊，这一次的活动，比如说这次来到花莲，我们在这次身体艺术节，我们也跟教育组合作，就是第一个我们有做培训营，就是跟花莲的。华人国中舞蹈班合作，因为舞蹈班的孩子本来就有一些身体底子，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去教，有一段培训时间教他们杂耍跟一些简单的特技技巧，对，然后让他们去做这样的培训，也会在这次我们的一个贵宾之夜上面去做一个小小的成果呈现这样子，对。那另外的话，我们在活动前期，因为我们也想到花莲其实幅员辽阔，很广，对，所以我们也去到了光复乡跟凤林乡，去到他们的小学跟他们的里民中心，然后去做艺术推广。因为我们虽然就是都有会邀请他们可以来到马戏棚现场，然后希望他们来，但其实真的是有些地方很远，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在前期可以把表演内容或是像艺术推广内容可以带到他们的面前，然后让他们更加的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体验。那如果说他们真的是有时间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再来到我们的马戏棚现场这样子
1: 呀。好，所以透过跟学校学生们的合作，还有你们走到光复跟凤林，去了好多个学校，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不止学校，也有黎明中心，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跟全年龄层都有很多不同的接触。
1: 他们应该都看得很开心吧？难得的机会，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而且其实小朋友们当然就是活力十足，然后可是像我们有去到一些乐龄机构，就是长辈们也都是很有活力耶，而且他们表演性可能都不输小朋友们。
1: 是，也很放得开，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接触，你会发现，不同年龄层大家对于身体的这种潜力开发，其实是很有空间的，
0: 没错没错。小朋友的爆发性跟可能是那个长辈们他们的身体的展现，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样貌。然后像我们园区里面，就是也有很多的自由的体验区，就有弹跳床，然后有高空，有走绳，有丢杂耍。然后像这是白天的话，我们就是全日都会开放，那到晚上的时候我们也会设计很多不同的，比如说像是 swing dance， 还有 DJ 的，就是我们会有设置夏日金曲派对，对，就像有点把花创园区打开成一个属于花莲人大客厅，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来玩，搞不好还有一些什么华语金曲，大家可以在那边一起大合唱这样子。所以其实晚上的时候的氛围，也许是家长们会带小朋友回家了，但可能会有更多的在地的青年们啊，然后或是学生们，他们也可以一起来玩，然后听乐团演出，然后一起 party， 然后跳跳 swing， 然后或是说家里的长辈们搞不好也可以一起来派对，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画面。
1: 是，所以白天到晚上不同的族群朋友大家都可以来到这里，
0: 对对对，我们日夜都会做一个切换的感觉，这也是在我们艺术节也一定会做的事情，因为其实不同年龄层本来出来的时段都会不太一样嘛，
1: 没错，
0: 对，然后所以在整个氛围上的切换，包含了音乐、灯光、展演内容、体验内容，都会做不同的设计。
1: 所以如果来到花莲玩，年轻朋友们晚上你不用怕没地方好去，在我们身体艺术节的期间，你都可以晚上来到文创园区这里。好，那最后有什么要跟大家讲的？在我们这次的表演，像你刚刚讲的，整个户外的区域完全都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自由来参加。活动表演从下午的3点钟开始，比较凉爽一点，因为终归是7月嘛，比较热的时候，所以3点钟以后来到这里，你可以玩到晚上。然而，在我们的山形马戏棚里头的表演的部分，也都欢迎各个不同年龄层好好来体会一下。
0: 我们在整个活动现场的话，像这次马戏棚的话，我们是座位的话是150席，对，那这边的话就是当然也是希望说很多的不同的家庭客群可以来，然后也有专属的优惠，所以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搜寻身体艺术节。那另外的话，刚提到有非常多的工作坊都是免费报名的，对，那这个的名额也是有限，所以大家都可以搜寻我们的资讯，然后可以追踪佛卡萨马戏团，然后可以赶快能够报名的就赶快手到报名这样子。
1: 呀、yeah, 好，从明天开始由福卡萨马戏团他们所主办的身体艺术节正式展开了、欢迎我们花莲本地的朋友还有远道而来花莲旅游的朋友，白天晚上你都可以来这边好好走走了。今天非常谢谢来到节目当中我们福卡萨马戏团，也是这次活动策展人佑文，谢谢你们、希望你们每年都带来给大家不同的惊喜了。
0: 谢谢大家，那我们花莲文创园区见，然后一起来身体艺术节玩出属于自己的心脏。
1: OK。

2:29，交通情形，花莲对外在省道的部分，苏花的部分，目前只需要留意两个机动管制的点，162惠德隧道、159大清水这两个路段，目前在交通状况，所看到的在158、159这里。好，现在南下的部分是定点的，现在管制的状况，北上可以做通行，也请用的朋友在这边稍等一下咯。每个半点，金广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立刻再回来。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男子酒后骑机车逆向行驶，被拦查后弃车逃跑，警方追了500公尺终于将他拦下，证实他是越南籍的失联移工，酒测值 0.12 毫克，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男子在高雄市小港区飞机路与民航一街口逆向行驶，警方将其拦停盘查，发现他全身散发浓厚的酒气，而且初步使用酒精感知器测试呈阳性反应。不料男子突然拔腿狂奔，企图遁入周边巷弄规避查处，执勤员警一路的紧追，大约500公尺，最后在沿海一路顺利将气喘吁吁的男子强势拦下，并且当场押至逮捕。所长陈胜武说，
3: 这名男子是通报在案的越南籍失联移工，虽然酒测值为 0.12， 未达公共危险罪的移送标准，为其失联身份明确，全案在警方询问后依违反入出国及移民法，移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收容，并遣送出境。
2: 小港分局强调，警方会持续的强力查缉各类违法情事，全力净化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肝病常常会被称为沉默的杀手。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响应世界肝炎日，七月推出肝炎防治月，鼓励民众把握免费的筛检机会，完成检查还有机会抽最高2000元的礼券。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卫生局表示，肝病初期大多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慢性 BC 型肝炎却是造成肝硬化、肝癌的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把握国健署提供40到79岁一生一次免费的 BC 型肝炎筛检。七月期间，卫生局也结合卫生所以及医疗院所深入社区办理免费的健康检查。除了肝炎的筛检，也整合6大癌症筛检，让民众一次完成健康检查。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次肝炎防治月的活动，鼓励民众利用社区资源做筛检，只要提早发现 BC 型肝炎或脂肪肝风险，就能及早追踪治疗，避免进一步恶化。这一次也搭配抽奖活动，希望用轻松方式提高参与率，让更多人愿意走进筛检站。
1: 卫生局提醒，肝病可防可治，民众别等身体出现警讯才就医，善用免费的筛检资源，这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抢搭就业列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了3场联合征才活动，最高薪上看6万元。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6: 凤凰花开，毕业钟声响起，正是青年朋友起航职涯的最佳时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七月接力推出3场联合征才活动，分别在4号、14号跟16号登场。台南就业中心主任洪立伟说，
7: 邀请

0: 三十家以上优质厂商参加，包含零售、餐饮、教育、旅宿及制造业，招募各类工程师、文教人员、客服、仓管、房务等等，合计超过700个工作机会，其中自动化设备工程师、化妆品类常务人员薪水最高可到6万元，公车驾驶长5万5，贩售业储备干部薪水也有到4万8。
1: 无论是刚毕业的新鲜人、准备投入职场的青年学子，或是寻求转职机会的民众，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活动相关讯息，欢迎拨打06-237-1218洽询，或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仅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中部以北的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6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10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6: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5: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7: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7步3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6: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40000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7: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5: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8: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好，2:41，在今天的交通情形，要走中横公路的话，从台北阁要进中横，目前整个沿途都是可以通行的。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就在3点钟。如果你现在还有点远，比如说你现在在，也许在吉安、寿丰、凤林，或者是更远的话，3点钟你可能赶不到太鲁阁口的话，你就只能够等到最后一次。傍晚的5点到6点这一段，而夜间的部分，目前中横夜间还是采取封闭的，所以从6点半钟到明天清早的6点半，中横都是不可以进去的。明天一样，1天5次的放行，平日假日都一样。第一次的放行就从早上6点半钟到8点，要走中横的朋友时间掌握一下。除此之外，在苏花路廊的部分，现在还是维持2个施工管制点。苏花路廊在花莲县境的部分，1.2的惠德隧道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放行，单线双向，而大清水159这里也是一样。现在看起来，在以158的山区道路来说，现在看起来南下的部分是暂时没有在动哦。那南下目前有一些小定点回堵啦，朋友们，如果你在158甚至呢，在157南下这边也都是已经进入一个大型停车场的状态。15到156的部分就顺畅正常了，所以目前是有一点回堵的。那目前这是158的部分，而在162这里隧道里面，现在也只有一半的车道可以开放给大家通行。有的朋友们，如果走中横、走苏花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就请您多一点耐心。有看到要你稍等片刻的时候，就稍等待一下喽，慢慢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柯有伦所演唱。好，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啦。0800001123，请您按分界7就会到花莲分台。

天气上，气象署持续发布高温资讯。像在花莲、玉里这里，也是这种橙色灯号。确实，今天蛮多地方是很热的。屏东跟台南今天直接测得的温度都已经破38度了，天气看起来继续热下去。天气很热，但是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虽然很多父母朋友说哇这么热，出去外头旅游很累的，旅行很辛苦，但是孩子们都是必须要放电的，而且旅行这件事情对孩子是有不少的好处，你知道吗？亲子教养专家说，旅行是一种非常生动的学习方式，孩子可以直接接触到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包括像是一些自然科学啦、历史啦、地理，透过旅行都能够让孩子们有这种实地的学习的机会，在大自然当中来学习生物、学习地理，甚至呢参观一些历史遗迹来了解历史。每一次的出游其实都能够让孩子的认知有扩展跟深化。

包括现在有很多这种观光工厂啦，或者是公营的一些展馆的部分里头，也都是知识的含量也都蛮高的。当然父母朋友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哎，跟着课本去旅行，这种事情我也曾经做过。好，也许不管是你把孩子上一个学期的课本把它翻出来看，是任何一个科别，比如说不管是这种生活啦、地理啦、历史，通通都可以找一个篇章。然后呢，比如说好，讲到台南的历史好了，就去啊，就看课本里面有讲到的事情，就实地的好好了解一下。而且旅游因为必须要走路，甚至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甚至有的安排骑自行车，这同步也都是强化孩子的体力还有身体的协调能力。或者带孩子去走走步道，这也是很力推的。去走步道，说真的，经济实惠， CP 值很高，又可以让孩子彻底放电。当然父母自己也要能够走得了哈。尤其啊，孩子现在很容易执着在这种3C 产品当中，但是如果去户外去走步道，甚至是一些农场去走走玩玩，而且现在有的农场不全然只有农作物，有的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动物，也都是可以去走走的。孩子们在从事户外运动的时候，会这种时候啊，你看骑单车完全是不能够看什么手机的啊，或者是走步道也是不能看手机，所以这样的过程也就会让他们对身体的运用上多一些机会啦。然而亲子旅游当然也是可以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而且在旅途当中，家庭成员大家可以共同来分享一些生活的点滴，或者遇到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大家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而且这种时候，有时候你也会看到孩子的面对状况的一些他的心态跟解决的能力。比如说也许孩子会很生气，会对父母生气，或者是对手足生气，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不顺利的事情生气。但是呢父母朋友，这也是一个很棒的机会教育，而且彼此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跟体验，共同的记忆点，以后讲起来都是有趣的。甚至出门遇到一些，比如说行程上啊，本来要去的地方哇怎么没开，本来要去吃的餐厅啊怎么没开，或者是人太多根本进不去的话怎么办，赶快来应变咯。或者是因为前面没有事先做好功课。旅行是可以带给孩子非常多新奇的刺激的经验，当然也有助于培养孩子比较乐观、比较开阔的空的这种个性跟心态，也让他们能够有更多面对生活当中挑战的机会。当然旅行过程当中，很多声音的刺激、味道的刺激、触感、气味，其实都是可以刺激孩子的各个不同的感官能力，而且可以提高他们的观察力。尝试不同地区的美食，当然也可以让他们增进一些味觉、嗅觉。不要小看光是台湾你去到很多的县市，你都会发现吃的东西都不太一样。也都各具特色。

0: 然后它也会传递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意涵。好，比如说在花莲，我们吃到的扁食跟很多地方的就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花莲有很多的日本料理，为什么呢？因为花莲有很多这种以前这种日本村，大家也可以看到很多的古迹啦等等，所以饮食跟一些的一些地理环境啦、文化等等，通通都有很大的关联。而且到花莲，光是到海边去踏沙，哇，玩水、玩石头，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我想你，不要，我还没讲完呢。爸爸要知道了，大姐要长大了。
0: 周杰伦唱出的《女儿殿下》，旅游同步也可以训练孩子的独立能力，包括整理自己的行李，决定行程。

0: 得你。我想你现在就回家了。
1: 好可爱的声音，对不对？听得都快让人融化了。周杰伦所唱出的歌曲啊，你看这些爸爸们都很爱写。写歌给自己的宝贝，而且也留下一些可爱的童言童语啊。好啦，天气热，当然父母带着孩子出去旅行，尤其孩子小一点的话，确实蛮辛苦。但是这种亲子旅行，它不全然只是一种休闲活动，它更是一个很好的教养的机会。孩子暑假快乐，父母也一起来享受吧。待会儿三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五分钟，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今天走台三十线四 K 南瀑布有边坡的工程。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准街道到平镇系统，南下高降杨梅端到湖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 312.5 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出口匝道，在桥化线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继续往西，在 7.9 公里观音山交流道前，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台74线西向 9.5 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6线西向 5.3 公里到 5.2 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发现散落物。台88线西向大发出口匝道有保利龙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间。

0: 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24.89%，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2: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3: 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4: 工资安稳落实，
5: 工资安稳落实，
4: 拒绝人才两失，
5: 拒绝人才两失，
4: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势，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义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

0: 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股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1: 以上广告，把连接政府客家生出提供。

3:13，在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话，在花莲端的部分，惠德隧道162，还有大清水明隧道，这里现在都是采取单线双向通车的方式。从花莲开始慢慢的要进苏花，前面交通状况都很好，没什么太多的车子。那比方说崇德这里看起来没什么车哦，然后大概就是158山区道路的这里，目前就是往花莲方向车流缓缓的移动当中，目前是开放了南下的车道，所以如果朋友们要进苏花之前的北上，现在要请您稍等一下咯。今天要来花莲玩的朋友，晚上你可以来到东大门来参与花莲的夏恋嘉年华。

明先生这个乐团从2012年成军到现在，所以这样也已经有14年左右的时间了。其中木吉他手哲安，他个人的作品也帮了很多歌手来做创作，包括像是萧秉治啦、叮当、田雅霍、徐若瑄等等都有他们的作品，而主唱盛浩也经常跟其他歌手的配合，例如佳佳。

像迷先生这样的乐团，事实上也不太特别需要什么很多金曲奖的什么入围得奖的加持了。像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乐团，他们就是原子邦尼。成军的时间差不多也是2012年，到现在推出的完整的专辑已经有10张之多，这首歌曲也是他们的经典代表作《被你遗忘的森林》。

今天晚上花莲的夏天，嘉年华的卡斯乐团的部分，还有他们旅人乐团五个人的团体。人中有

这个摇滚乐团叫做旅人乐团，今天晚上在花莲登场。3:29，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要走中横公路。

目的话，今天只剩下傍晚最后一次五点到六点的放行时间，然后中横台八夜晚是采取封闭的哦。每个半点，尽管的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再回来。

0: 景广新闻。
1: 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全面围堵中联油脂问题毒油品，昨天查核八家业者共下架248件，并依卫福部要求督促所有通路在今天中午前完成下架，强化食安防护。陈怡麟报道。
2: 针对中联油脂事件，苗栗县政府卫生局持续追查油品流向，二号稽查大卖场、五金及生活用品连锁店等八家贩售业者，严防问题油品流入市面。卫生局长杨文志说：“
3: 依照卫福部食药署公布，目前总共有15种风险油品，卫福部也已经要求在今天7月3号中午12点以前，所有贩售业都不能陈列贩售这15项批号的食用油。苗栗县政府卫生局在7月2号，依照卫福部的资讯，共查核县内8家贩售业者，下架了10个品项的油品，总共248件。
2: 县府卫生局强调，后续将依照卫福部提供的风险管理资讯，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并呼吁业者落实自主管理。若发现公告批号油品仍在架上，应立即下架回收，违者将依法严惩。警广记者陈怡麟苗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魏基尼的报道。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5: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以对时代走，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4: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 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宜兰县员山乡一处铁皮屋传出剧毒，宜兰警分局接获情资后组成专案小组查缉，当场破获天九牌赌局，逮捕9名赌客，并查扣赌具、赌资，依赌博罪移送侦办。罗家辉报道。
6: 宜兰警分局员山派出所接获情资，辖内一处庙宇旁的铁皮屋常有不明人士出入，疑似从事非法聚赌。专案小组经过多日严密搜证和观察，确认该处确实暗藏天九牌赌局，随即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见时机成熟，展开突袭式查缉。所长林明彦说：“
7: 当场查获9名赌客对赌天九牌。”现场并查扣天九牌一副，共32张、骰子3颗、新台币7000元等证物。全案制作完毕，完竣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台湾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6: 警方重申，赌博行为不仅败坏社会风气，更易衍生暴力或财产纠纷，严重危害居家安宁。警方对于非法赌博绝不宽待，将持续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同时也特别呼吁社区民众，

0: 如果发现周遭有疑似剧毒等可疑迹象，请务必拨打110通报，警民携手打造良好的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2: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1: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2: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3: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2: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2: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3: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1: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2: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3: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Hey， 你是阿美族吗？还是台湾族？从小到大，我都跟大家介绍，我叫阿排族，我是阿美排湾族的混血儿。

他是我们花莲的歌手吴力扬小 B 所演唱的歌曲。3:41，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下晡时间八度幺尾，这个歌《鹅阿米线》来自于林怡所演唱。今天的交通状况，走苏花在花莲的部分，162的惠德隧道，159的大清水明隧道，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下晡的时间，若是巴肚枵，在花莲在吃什么点心呢？碗米粥也是 OK 的。不然像我自己个人啊，在本地别这种傍晚时间会吃的，像是什么小笼包、蒸饺啊，或是葱油饼、米粉跟肉丸、扁食，还有啊，甜甜的红豆饼，花莲也有很多。刚刚以上所说的这些都不止一个品牌，通通都很棒哦。那除此之外，炎热的天气，花莲的冰品的项目也很多，不管是什么豆花啦、刨冰啦这一类，通通都有非常多的选择。除此之外啊，当然你要吃西式的，吹起来拎起凉凉的啊，美美的肉桂卷啦，或者是一些蛋糕、甜点，各式各样的这种西式的甜点，通通在花莲有非常多很棒的咖啡。加上下午茶点心都 OK 的，尤其在花莲，现在已经有花莲购物节正式启动了，而且每个礼拜都有在抽好礼哦，是每个礼拜，所以今年现在从上个礼拜开始，花莲购物节就已经正式开放，大家可以登录消费，可以登录。那这部分，包括我们花莲本地的朋友，你同样也是可以透过消费的方式来参与购物节的抽奖活动。今年的购物节有参与的特约的店家超过2000家之多，包括餐饮、还有旅宿、伴手礼、农特产品、文创商品。非常多，那像这几年大家会懂得去登录，那如果本地的朋友，你就可以直接把它绑在手机，比如说你的这个电子支付里头，电子发票哈也是可以。那有些店家他没有开发票，没关系，你要参加花莲的购物节，你就把比如说餐厅好了，你就把小吃哦拍照，同样这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天天买，周周冲。抽真的是每个礼拜都有在抽奖，而且压轴到时候要抽出的是什么呢？不得了，到时候最后要抽出的是汽车。希望大家来到花莲或者是本地的朋友们，每一笔的消费都在支持着花莲的店家，拿出我们的热情，购买东西的同时留下一点记录，说不定还让你赚钱呢。

这个歌叫做《古锁匙》，这是国中又吴美玲所演唱的歌曲。花莲暑假各式各样的活动已经正式展开了，包括明天在花莲吉安的芝卡轩这边戏水的活动也要隆重登场，而且今年呢、特别哦，今年很多的设施的部分都做一些的更新，而且在这里亲子都可以玩，再加上周末的时候还会有提供很多一些振兴的方案，甚至你来到这里还有一些消费的折抵券，然后合作的店家也都还蛮多的，来到这里唯独就是防蚊的设备，把它一些乳液这一类的把它准备好。除此之外，像明天正式开幕的时候， Energy 的阿弟也同样的会在这里来唱歌给大家听。当然这整个的活动从明天七月四号就已经开始正式展开了，而且接下来每一天大家都可以在早上的时候就可以进来这里来玩水了。而在花莲芝卡轩森林公园这里可以玩的东西，滑水道啦这一类非常多元，来这里基本上可能你就至少要先保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而且如果是我们花莲本地人的话，那在这部分你就可以免费就是入园了。而如果是外地远道来的朋友，你放心，在这里你会觉得 CP 值真的非常高的一个戏水的环境，而且看是要这个很刺激的也有，或者是小小

0: 小朋友浅浅的要玩的部分也都有。这么炎热的天气，当然玩水是一定要的，要看风景也是有。来到花莲的鲤鱼潭，或者在太鲁阁国家公园，也有陆续的几条步道慢慢的在开放啦。
1: 站在风雨中，人与水滴。
0: 有有有，花莲的暑假越来越热闹，除了明天开始大家可以来这边戏水之外，在下个礼拜的部分，鲤鱼潭这边也开始热闹了起来，然后再后面一个礼拜哦，我们在德兴运动场这里丰年节的活动也要正式展开了，所以接下来每一个礼拜基本上的人潮上其实都会是不少的。相对的，我们在花莲地区大家来到这边慢活悠闲的在驾车的过程，也就提醒大家一些驾驶的习惯哦，提早方向灯该打的一定要打。那当然如果你来到花莲才开始，比如说租个摩托车记得在很多的路口我们都要采取所谓的两段式的左转的方式。那如果你边在不管是开车啦或是骑车的时候，也是要切记不要边驾驶车辆然后来观看3C，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驾车的过程一定要很安全的。那我们花莲本地的朋友同样哦，暑假期间游客也会比较多一点，大家在移动的过程里头，包括在任何的路口，有号志没号志的路口，一切都要小心了。所有行人朋友们，除了驾驶对你们的礼让之外，要自己也要守规定哦，一定要走人行道来做穿越的。好，最后提醒大家，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在云林这一带哦会有强降雨，小心行车。今天节目到这，我是严玲，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拜拜，下周见。

不管世界多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107.1 公里到 107.2 公里头份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拦子散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133.5 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61.4 公里埔顶二隧道前中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 13.2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待会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1: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0: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2: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0: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1: 哇，不少哎！
0: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

0: 怀孕了，我找到新工作了，
1: 我要结婚了，
2: 我毕业了，
3: 耶、yeah, 我录取了。
4: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5: 听众朋友，嘉士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呢是中华民国115年7月3号，今天是礼拜三。好，礼拜三呢，同时今天也是礼拜五哦。那在东大门这个夏令嘉年华呢，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好，那这两天下来呢，大家是不是看到自己的偶像了呢？那当然，今天晚上呢，还有更多更多不一样，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表演。好，那湘怡呢也要提醒哦，来到花莲的朋友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哦。那其实呢，就在东大门这一带呢，有许多的历史建筑。那巷弄里头呢，还有文青咖啡馆。那还有呢，就是啊、哦，那像比较近的这个铁道文化园区，还有将军府，还有呢，往上我们的美龙坡这一带呢，还有松园别馆哈、哦。这就是呢，走路都可以。到的走路都可以到的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时间是4点多，那距离呢开演的时间呢还早啦哦。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6点过后呢，在东大门附近的周边道路哦，将会实施交通的管制。好，这项管制的措施呢，主要呢也是要维持这个演唱会的现场哦。那让哦听众朋友，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顺利的到达现场，然后呢也可以呢安心的来享受呢这属于夏天的声音。

是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那当然呢，在花莲除了用走的之外呢，交通也是很方便的。那尤其呢，花莲转运站啊，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要前往东大门的话呢，到转运站就没错了哈。我们转运站的这个工作同仁呢，站务人员是非常非常亲切的。好，那也可以引导你，指导你呢，可以搭什么车可以到东大门，而且上车呢，哔哔刷一下呢就 OK 了。

好，说到转运站呢，这个好消息也一定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昨天呢，举办了空手观光 2.0 启动的记者会哦。那转运站这里的服务项目哦，全面的提升，而且呢，要跃升为呢，将行李托运、交通票务，还有特色旅程的预约，还有预约接驳等等哦，要整合成一站式的无缝接轨的服务。是的，你会骑车吗？而且呢，你会骑那个电扶车吗？好，那当然呢，旅客哦，来到花莲可以携带这个随身的行李或者是宠物，可以跟你一起优雅的漫游在花莲的街道。

那当然呢，在数位的应援上面呢，也导入了这个行动的接电站啊，那可以全面的来解决呢自由行的旅客的数位电力的这个供应哦。那所以呢，未来来到花莲呢，无同款就是无同款吼。好呢，不要嫌呢公车不好等，也不要嫌呢计程车呢，这个费用呢，是比较可观的。那当然呢，走路呢又会累，对不对？天气又很热，那你可以来到转运站呢，来借这个电扶车。好，而且呢，这一个月到月底哦，有推出呢前三十分钟免费的优惠哦。好，这详细的呢，后康诶到修补。那等一下呢，我们在歌曲过后，湘怡呢也要跟听众朋友共同的来了解哦，因为呢，我也是。是常客，我也是呢，经常会到转运站去 CC 的捞捞嘞，然后呢搭个公车，那以后呢我就有多一个选择了。

好，现在的时间呢，相宜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那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台九线的部分，台九线呢在南澳进来啊，那指标在120.7公里的地方呢，现在正在进行施工，那要到晚上的5点钟哦。那所以呢，现在距离现在呢，也快了哈。好，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呢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那同时呢，现在来到花莲这一端，那也就是大清水到崇德之间，指标在158.1公里。

公里到167.1公里啊。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呢有垃圾的捡拾和环境的清理工作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沿路上呢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那另外呢来。

到南口，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好，再来看到台九线的部分哦，那请您注意是马太安溪的钢便桥这里哦，那指标在 231.6 公里到 233.7 公里，那现在双向呢各有一个快车道一个慢车道哦，那车道是减缩的，请您减速慢行，而且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在南区的部分呢，来到了大农大富，指标在 242.5 公里到247公里呢，自行车道的铺设施工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呢是机动管制的。好，目前在台九丁线的部分，请您特别注意是在观音路段，观音路段指标 37.6 公里，还有呢 43.2 公里哦，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好，再来看到台十一线的部分哦，请您注意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呢，在南下来到了海洋公园的路段，指标在8.2公里到9.1公里呢，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进行施工。在台三十线哦，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现在有上边坡的保护施工。那同时呢，在客城路段指标12公里的地方，也有箱涵的改建施工哦。那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在台八线的部分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的服务电话呢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好，这个夏恋嘉年华已经是进入到了第三天了啊。那前面这两天呢，那当然呢，也就是啊，好，这个金光闪闪哈，好，不要告诉我是去千条，哈哈哈。好，那当然呢，这个我是以前呢，就是喜欢看布袋戏嘛哈。啊，这布袋戏的时候呢，就有学到一些话了哈。那不过呢，确实啊，这几天来说呢，我们花莲真的是金光闪闪哦，闪闪动人。好，那今天晚上呢已经进入到第三天了。嘿，昨天呢有没有听到这个人的声音啊？这位先生呢叫王中平，他也来到了花莲喽。

0: 我是行人，要过马路，我遵守交通规则，要求自己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
1: 我是汽车驾驶人，刚下了车，我也是行人，我遵守交通规则，多走几步路，依照行人标线标志，安全过马路，绝对不随意闯越马路。
2: 我是个妈妈，牵着小孩走在有明显绿色油漆铺面的标线型人行道时，感觉安心多了。
0: 现在许多人车共道的道路环境中，画设绿底白字的标线型人行道，保障行人安全的通行空间，驾驶人务必要减速，小心行人。
1: 我们行走在有保障的各式人行道上，切勿分心玩手机或者使用3C 物品，应该留意周边各类车辆动态，专心行走，
2: 尊重路权，遵守交通规则，大家一起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这夏恋嘉年华呢，让我们听到了属于呢花莲的山、花莲的海，也就是呢听见了夏天的声音。

同时呢，好消息的是啊，也就是在花莲转运站这里呢，昨天已经启动了旅运的服务全面的升级啊。那花莲转运站呢，其实是在2022年7月1号正式启用的啊。那也就是呢，配合着花莲火车站前哦，那整合了国道的客运，还有呢公路客运跟市区的公车这些路线，所以呢，提供了旅客呢非常便利的转乘的服务。

也要提醒呢，正要准备前往东大门的朋友哈，那现在时间还早，那当然呢，在市区呢，谁谁的唠唠嘞，脚累了，对不对？搭个公车吧。好的，公车呢在转运站这里哦。那我们的站务人员呢，非常的亲切，非常的可爱，而且呢，我们还有站猫哈，这只喵喵喵很棒的哈。好，大家不妨呢去给它 say 个 hello。好，那当然呢，还有一件好事情呢，就是告诉大家说，现在呢转运站真的是高格局啊。那从昨天开始啊，一直到月底呢推出啊这个服务的升级，同时呢来租借啊租借这个电辅车的话呢，30分钟之内呢是免费优惠的。

在花莲转运站呢，目前是全国唯一衔接了客运、旅游还有多元智慧旅运服务的场所啊。那同时呢，也为来到花莲到此一游的游客呢，提供了一站多样性的旅用的这个服务样貌啊。那当然呢，也实现了来到花莲是说走就走的这个轻松的旅游形态。那未来呢，也会持续的优化交通转运的环境，来提升呢整体的服务品质。那无论是团体旅游还是呢个人的自助旅游啊，那花莲转运站呢都会是啊花莲旅游呢最好的起点。好，说到这个花莲转运站的话呢，那相宜呢还是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26了。那在6点过后呢，要前往这个东大门的朋友啊，这附近的周边道路啊是有交通管制的。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了。那最主要的呢，也就是在中山路、还有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还有花岗街。那再来呢？就是博爱街、光复街的部分区段，那管制的时候呢，除了是现场的工作人员的车辆，或者是执行公务的这个任务的车辆哦，那才可以通行。其他的话是一律都是呢，请您绕道行驶的哦。那还有呢，附近的停车场、附近的停车位呢，也相当的充足。那所以呢，开车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那也研究一下这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哈，然后呢，现在呢就想一想停在哪里是最方便的哈。好，然后呢再手牵手慢慢的走过去。现在呢已经有微微的微风了哈，那所以呢晚上一定会心情愉快，而且呢看到了你的偶像，而且呢听到了好听的歌，而且呢属于我们夏天的这个歌曲呢，一定会让你呢天天开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昨天登场的怕胖团带来的天天开心。那同时也在歌声当中，我们准备呢天天新闻，我们要收听新闻报道了。在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还有营业税以及健保费超过了6500万元，长期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了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且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集了700余页的证据，申请管收。经过了高院发回之后，台北地院在6月裁准管收，并且解送管收所来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假倒闭真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3: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坐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人出国的人数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了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医师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的族群，出国前务必要从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适合搭机。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5: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 的一个计划里面，大概就会是涵盖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
4: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3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4到6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搭机。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斥资9.1亿元的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开幕，设有中南部最大的溜冰场，未来选手 不必再利用深夜时段上冰练训练，不只可以在家乡追梦，也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接触冰上运动。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卢秀燕市长指出，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设施就是中南部最大溜冰场，因为台湾短道竞速滑冰代表队有许多选手就是来自台中，是否更深刻看见冰上运动的人才实力和训练需求？
7: 他们都要利用晚上上台北去，在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小巨蛋结束营业以后，晚上3更半夜他们才能练习，练习以后清晨都落车回来台中，未来我们冰上运动的选手

0: 手，就可以在我们台中自己练习。而且像这种标准的世界的一个滑冰场，台湾只有我们跟台北有。
1: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是地上四层地下一层建筑，冰外设有30公尺乘60公尺滑冰场，可提供冰上运动训练赛事和一般民众的体验。其他楼层已有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和韵律教室，满足多元运动需求。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洋面上有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而且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影响。那另外一个目前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是非常遥远哦，预估较接近的时候是下周的后半段，时间较久，不确定性也大，要持续关注。那对于台湾附近的话，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类似哦，所以明天各地仍然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尔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下午出门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哦。而气温方面，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特别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两天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下午出门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好，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一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5: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6: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5: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6: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7: 经过无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5: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民法官制度经营开始了，立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亲自调解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实，立下一年做得来为公平正义，起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是的，要饮水思源。好，今天呢是礼拜五了，太感有欢喜嘛，大家呢有高兴吗？嘿嘿，好，那当然呢，今天礼拜五哦，明后天呢周末假期，那在花莲呢非常非常的美丽，而且呢越夜越美丽哦。那在我们东大门呢有夏恋嘉年华，属于呢夏天的声音，属于呢花莲的山和海共同所组成的夏日的约会。

是的，那在6点过后呢，就是东大门附近啊，将会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啊，那主要的范围呢，就是在中山路、重庆路、还有轩辕路，再来呢是福丁路、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啊这部分的路段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最主要的呢，也是希望哦、能够让大家呢顺利的到达会场。

的，也转达一下呢，在我们的花莲分局所带来的讯息啊，那也就是呢，在东大门附近的周边停车场哦，那现在是充足的。那尤其呢，在重庆市场后方这个停车场哦，那再来呢，可以利用太平洋公园的停车场，还有呢北滨公园的停车场。那来到市区的话呢，可以利用花岗山的花莲学院前的这个停车场哦，那再来呢，就是靠近花莲女中旁的这个停车场，那来到回到就是市区啊，那也可以来到呢北滨跟五权街口，那也就是靠近根生日报前的停车场。

好，这个持续了从2009年到现在的花莲夏莲嘉年华呢，那这是我们东台湾哦最近指标性的大型的夏季的音乐盛事啊、哦。那当然呢，也带动了花莲的这个专属的夏日的音乐的品牌。那当然呢，这个历史来说，从2009年到现在也好呢，每年呢，在7月的时候都会盛大的展开哦。像今年呢，就连续5天5夜哈、哦，那带来呢，除了华语的流行巨星之外哦，那更积极的导入了就是韩国人气偶像，然后呢，也带出了持续的扩展国际的能见度。好，那当然呢，今天是第三天了哈。那今天第三天的主题呢是哦，很棒耶，叫做亲子欢乐之夜哈。好，亲子欢乐之夜呢，那当然呢就是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大手牵小手哈，露嫩胎 C 胎影 C 字胎嘎穷哈雷哈。好，露嫩胎 C 呢就是呢大人小孩，胎嘎穷哈雷就是大家一起来。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在晚上哦，共同的来到呢我们的东大门夜市的这个广场哦，共同来欣赏呢这一年一度的夏莲嘉年华。而且今天真的走过路过一定不要错过哦，因为呢今天是亲子欢乐之夜。好，那当然呢这也免不了了哈、哦。那因为呢暑假到了哈、哦，那其实已经暑假好多天。那我相信呢，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呢都为我们的小朋友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哈，不然的话呢夏天很热，那一直关在家里也不是办法哈。那其实呢接下来湘怡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花莲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而且呢是可以亲子同乐的。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在空中陪伴大家。在农业部农村发展以及水土保持署啊，那日前呢就在光复乡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呢举办啊，那也就是在今年的纵谷大地艺术季啊，那有三件作品呢现在啊正在光复展出。

去年的一场豪雨呢，923造成了马太安溪堰塞湖事件哦，重创了光复乡的农田聚落，也影响到了居民的生活。那但是呢，铲子超人的出现哦，让大家呢看到了在地的这样的天然灾害受到严峻的挑战哦。那今年呢，我们的飘鸟197，也就是纵谷大地艺术季啊，那特别呢就在光复乡设置了三件的大型的地景的艺术作品。那也希望呢就是艺术家走进了这片土地来创作，陪伴地方重新来做出发。大农大富的这个草地呢，那有一个作品哦，是无限守护，那是用大石头叠成的原住民的30罩哦，那配上的整整有450把哦，这个够壮观了哦，这个铲子超人所留下来的这个爱心哦，而且呢形成了无限循环的这种造型，那不仅呢也象征着灾后的紧密的互动的重生的力量哦。那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铲子超人们哦，来来来，回到光复哦，来欣赏呢这个满满的生命力。另外一件呢也是在大农大富啊，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呢叫做同在。好，这个同在的意思呢，就是透过了这个作品当中哦所展现的呢手工交错的这个编织，然后呢也交错出了有6个人哦牵手围圈共舞的这个画面哦。那其实呢所带来的意象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哦，只要大家愿意牵起手来，就能一起挺过去。那也就是凝聚了彼此的扶持，心手同行的这个概念。

经说了两件了嘞，那还有一件呢？哎，这个是外国的作家，外国的艺术家哦。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涌现》，好，是以花莲在地的竹子所编出了巨型的花苞。那有接这种感觉到呢，就好像说哦，这个是荷花，然后呢，在我们的马太安湿地的荷花池的正中央哦。那而且水面呢，倒映加上花莲的蓝天。那也象征着呢在地的复苏，生命的萌芽，而且呢是向光发展，向光而生的力量。明后天呢，周末假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还有呢，我们各地的铲子超人们重返光复，走进马太埃，以实际的行动呢来支持地方的产业，同时呢来陪伴重建的力量哦。那当然呢，我们的飘鸟197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哦。那沿着我们的花东纵谷，都希望呢能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给我们

我们的朋友们呢来跟自然的对话，而且呢留下土地的记忆。不止明天后天两天而已哈，那这个就是飘鸟197呢，可以到9月30号啊，那相关的作品的据点呢，可以来到官网哦，来做参考，来做你的行程的规划。

是的，那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6了哦。那台八线的中横呢，天祥这个隔口这一带呢，也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是5点到6点，所以呢，往东的驾驶朋友要回来花莲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的通过哈。好，那我们也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共同来关心，那同时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大家。

0: 今天是民国115年7月3号星期五，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在执行联合稽查勤务的时候，意外拦查到一名法律上已经死亡的通缉犯，而这名陈姓男子因案通缉逃亡长达14年，期间跟家人彻底断绝联络，家人也认为他早已遭遇不测，前年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没想到陈姓男子日前骑车行经吉安乡，遭警方盘查，当场让他的幽灵身份曝光，依法遭到逮捕，缔结归案。而根据警方的调查，现年40多岁的陈姓男子因为涉及侵占罪嫌，在101年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为了躲避刑期开始四处潜逃，多年来音讯全无，家属在找寻不到人的情况之下，在前年依法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并注销户籍，直到今年6月下旬晚间，陈姓男子骑乘普通重机，行迹可疑，被执勤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拦查到，经警用系统查询，他竟然是已经被宣告死亡的状态，经员警严格比对，确认他就是失踪多年而且被通缉的陈姓男子，当场依法搜身上铐逮捕。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鼎说，
1: 本局交通警察队于日前执行联合稽查勤务期间，执行员警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发现一名40多岁的陈姓男子驾驶普通重机车，行迹可疑，一上前实施盘查，经警用系统资料比对，确认陈男为高雄地检署于101年所发布的侵占罪通缉犯，但同时发现陈男的户籍为死亡注销。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民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0: 警方呼吁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民众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也提醒如果家属失踪，应报请警察机关协寻，不要让犯罪分子利用身份漏洞规避法律制裁。而针对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自主检验发现提供给泰山福寿福茂等业者使用的大豆沙拉油苯甜皮含量超标，花莲县卫生局获报之后即刻展开行动，经盘点确认，花莲县境内有4家下游关联业者使用这一批受到影响的产品，卫生局已经前往4家业者进行实地稽查，依食药署公布的问题产品批号逐一核对性消存记录以及产品流向，也当场要求业者针对供货的通路启动下架回收作业，确认问题油品全部退出市场，有效阻断食安风险。花莲县卫生局指出，这次检出的苯甜皮属于多环芳香烯的一种，通常在食品加工过程产生或受环境污染。针对食品油脂，我国定有苯甜皮限量标准，食品业者负有落实制程管理跟自主检验之责。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食品业者如果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余，就

0: 应该主动停止贩卖并办理回收，务必通报卫生单位。如果经查获没有落实自主下架或没有依规定通报，可以依法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300,000元以下的罚款。换县卫生局也会持续监控问题产品流向，维护食品供应链的安全。民众如果发现市售产品有任何的疑虑，欢迎拨打花莲县卫生局专线03-822-6959洽询。而此外，也呼吁民众立即检视家中现有的大豆沙拉油，如果购买的油品跟食药署公告的问题批号相符，应立即停止食用，也要保留购买凭证、发票以及剩余油品，紧速前往原购买通路办理退货。来看到的是，迎接暑假旅游旺季，花莲转运站服务升级，新设置观光案内所，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服务，并引进60辆的电扶车免费租借，站内租借行动电源使用智慧置物柜也有限时优惠。花莲转运站营业迈入第四年，服务升级。花莲县政府建设处长邓子瑜说，空手观光 2.0 从人跟行李分离，再增加人行结合行李，首度引进 Cargo e-bike 载物电扶车，让旅客可以携带行李或宠物漫游花莲。
1: 电扶单车它可以将你的行李放在这个车上，骑着这个电扶单车到这个市区去逛。
0: 承办花莲转运站营运的雷门数据服务执行长赖良斌表示，这次结合经济部计划引入60辆置物篮可以承载100公斤的载物电扶车，还有20辆淑女车提供游客租借，只需要投保意外险，不需付租金。
2: 配合经济部的计划推动，那在花莲转运站提供的这个服务来讲的话，租借我们的电扶车是免费，但是旅客他必须投保意外险，电扶车会有个押金。
0: 赖良斌说，电扶车充饱电可骑乘70公里左右，未来如果租借状况良好，会再增加车辆。除了空手观光升级，花莲转运站参考日本设置具备多语系服务的观光案内所，为整合行李托运、交通票务、游程预约等旅游一站式服务中心，配合服务升级，有限时行动电源借用、前30分钟免费等优惠。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泰鲁格国家公园沙卡党停车场公厕镜面、隧道墙面等多处地点被人以红色喷漆喷上不雅字眼或大大的叉等方式来破坏。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33岁的温姓男子涉嫌重大，找到具有定所的嫌犯，依毁损等罪嫌移送法办。
0: 泰鲁格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强震之后，至今园区内多处景点都还在复建当中。园区清洁人员日前巡视时发现，沙卡党停车场隧道墙面、入口灾修告示牌、公厕镜子被人以红色喷漆喷上大大的叉，甚至夹杂不雅字眼，疑似对震后中横公路持续交管不满。保期第九大队副大队长曾少威表示，会同新城警分局共同查办，锁定当地的33岁温姓男子涉嫌重大。二号在沙卡党步道3公里处的三间屋附近找到温姓嫌犯，他供称心情不好才喷漆破坏公物。
4: 接获报案之后，我们就积极的来跟新城分局合作一起侦办。那目前已经有锁定一名特定的目标对象，罪嫌他涉嫌了刑法的毁损罪，还有涉违法以及国家公园法。
0: 泰管处油气科长聂世照呼吁，发现破坏国家公园设施设备，务必及时通报泰管处或警方，以维护国家公园环境以及公共安全。
5: 我们真的不希望这种破坏环境的事情了，也请游客能够踊跃来检举，告诉我们园区的一些状况。
0: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花莲夏天最受亲子欢迎的2026芝卡轩玩水趣在明天要登场，花莲县民等5类身份入园免门票，非县民入园只要50元，还可以凭票兑换100元农渔产业振兴折抵券。在花莲渔港、鱼市场、县内的休闲农业区、金针山等合作店家消费满200元可以折抵，消暑之余也支持在地的农渔产业。芝卡轩玩水区明天在吉安乡芝卡轩公园开幕，除了请来艺人同乐之外，有一系列的戏水园区规划， 戏水设施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

0: 周二以及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修持整理环境。花莲县民12岁以下、身高未满150公分的儿童、65岁以上长者、身心障碍人士以及必要陪同者一人，还有持有低收入户证明者持相关证明文件免费入园，其他人士是全票50元。这次还推出50元门票放大为100元农渔产业振兴折抵券的优惠措施，可以在现场凭全票门票领取100元的农渔产业振兴券。活动持续到8月23号。第二届身体艺术节周末将在花莲文创产业园区登场，在文化部补助之下，全新打造沉浸式山形马戏棚360度环绕舞台的设计，要让观众的视觉完整无死角，仿佛瞬间置身在奇幻森林当中，还有多项的互动体验跟大小朋友欢度暑假。第二届身体艺术节7月4号到12号登场，佛卡萨马戏团魔幻森林由2位探险家带领观众走入神秘空间，看着精灵们高拐倒立、扯铃与杂耍球、蹬伞、舞蹈等顶尖技艺，鼓起勇气智慧重塑生命力。而另一档结合默剧跟幽默互动的行动代号爱出丑，讲述小丑先生每次行动都以灾难收场，花送错了，搞笑失败，各种翻车，还是继续挑战。山形马戏棚以外，活动现场以7大形状分区有上百场展演轮番上阵，从早到晚热闹不断。全区设计概念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多项互动体验，观众可以一起同乐。策展人张佑文说，
1: 那我们也希望说让这个艺术节品牌可以更加延续，所以我们透过形形状状的这个概念，然后帮他设计了非常多更多的可爱的 IP 角色们。那所以在园区当中会有非常多我们这些 IP 角色会藏在园区内，然后也都有很多关于形状的小彩蛋，就是不管是有很多的可爱的凸透镜的造型啊，或是我们有一些展墙是要你可以去挑战各种形状动作的元素，然后都在园区内，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
0: 详细身体艺术节活动内容可以上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以上这些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玉里极限运动场 Pump Track 赛道全新登场，
1: 不管老手新手，保证玩到嗨翻天。
2: 想象一下，蜿蜒的弯道让你加速，保证全台极限单车或滑板好手都会疯狂。
1: 全台极限和滑板好手们冲就对啦！
0: 刚刚一个下压飞跃，眼神瞬间在空中和老鹰对视，感觉自己像风一样的自由。
2: 哟，多大年纪了，不怕牛皮吹破吗？
1: 极限运动场完工只是前菜，未来会持续扩充周边6公顷的腹地，打造南区最大的全龄运动公园，环状步道和多功能的草地，到时候一定能够带来运动和休闲的满足感。
0: 不论是学走路的小朋友，还是念书的少年，甚至是向往极限运动的高手，这里大家都能找到快乐呀。
2: 我们这些有点年纪的轻熟女，等健身器材到位，哦，我天天跟少年那尬天了啦。
1: 未来这座全龄公园可厉害了，要是遇到天灾，还能变身成紧急避难收容所呢。
0: 哇塞，连防灾都算进去，这真的太有远见了。
2: 极限完工，公园接力，点亮南区新地标，未来一定更精彩。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是的，就在张恒的地方，新闻过后哦，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我是江怡。那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现在呢，也就是天祥到泰鲁阁口这个路段哦，那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喽，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那另外呢，在我们市区的部分哦，那由于呢东大门

们这个演唱会的广场这里啊，那所以呢，现在呢，在附近的周边道路，请您要多加留意，多加留意。那也就是6点过后呢，将有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啊。那所以请驾驶。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呀！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5: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6: 八七，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目前台八线的中横，哦，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哦。好，那另外呢要提醒你，也就是在台三十线的部分，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那还有呢客程路段指标在12公里的地方哦，那分别呢都有工程在进行，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同时呢要补充说明的就是台三十线的部分哦，这两个道路的状况呢，明天是假日哦，假日还是要施工的，那也就是在南安瀑布还有客程路段。台八线的部分呢，明天还是要施工。那管制的时间哦，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放行的时段呢，早上的6点半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那接下来呢，就是到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台八线的部分，明天还是要施工，还是要管制哦。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这首歌曲哦。那每次呢，像一听到这首歌呢，我就会想到我同学，哈哈，因为呢，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见面，然后呢，啊，基本上说呢，我们就是毕业38年了，然后呢，第一次同学会，不是第一次同学会，是第一次这么久的同学会啊，而且是来到花莲，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给彼此呢大大的拥抱。阿令所带来的歌声

是的，阿令呢，在这一次的金曲奖当中哦，那其实呢，金曲奖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在开那个花东的同学会呢，因为呢，哎，我们的花东的得奖的人呢，陆续的一直上台哈、哦，包括阿令呢，哦，我觉得呢，真的是可圈可点。好，那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哦。好，那当然呢，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继续的要往我们的东大门来前进了哦。那6点过后呢，这附近呢周边道路将会有部分的路段是交通管制的，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引导哦，那也多加的配合。那再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其实呢，大家会经过这个铁道文化园区哦，这可是呢，哎，这个历史的建筑啊、哦，而且呢分了一馆跟二馆。那当然呢，一馆呢还有蒸汽老火车头。那再来呢？一馆的这个礼堂哦，那还成为了铁道电影院哦，那是全台湾呢极少数的在历史建筑当中呢常态来营运的电影院，而且呢这个电影可都是首轮的哦，所以呢也不要错过了。另外在二馆的时候啊、哦，好，这个二馆呢有个地方很特别，叫做警务处的拘留室。好，那我的表弟的小孩哈、哦，那当然叫我姑姑，对不对？他来的时候呢，他就一直跟他爸爸玩，要把爸爸关起来。好，那爸爸关起来之后呢，把他放出来，然后呢又要爸爸把他关起来，哈哈哈哈，这真的是非常神秘的铁窗的空间。好，好，那当然呢，这是保留了日治时期的警务段的这个办公室的一角。那当然呢，如果有经过这里的话呢，也不妨去看看哈。当年呢，这是来关押这个偷票啦、偷运货物啦，这个铁道犯的一个安置的地方哦。那当然呢，现在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小朋友的最爱，而且呢是游客最爱打卡拍照的趣味的互动空间。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9了，所以呢向义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来到花莲了、哦、来都来了哦，好，不要了错过了呢，就在东大门附近的这些历史古迹再利用，而且呢来到将军府你就看到了，你好像出国了。好，我们先收听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上午行经台中市台湾大道，追撞三部车辆，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

0: 第一警分局随即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并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黄俊伟报道。
1: 第一警分局接获报案，发生一起有人员受伤的 A 土垒交通事故，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并且维持交通秩序。公益派出所刘松吉所长表示，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台湾大道二段左转车道往中民南路方向行驶，追撞前方禁止停等车流的自小客车，被撞车辆再推撞其他两部，事故造成林姓男子腿部擦挫伤，被撞驾驶手脚擦挫伤。
2: 今警方于现场对林姓驾驶人实施毒品会快筛，结果呈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将林嫌依法逮捕。因林嫌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众安全，且有防护实施同一犯罪事宜，本案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以严惩不法。
1: 第一警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损害驾驶人的判断力及反应能力，非常容易酿成重大交通事故，危害自身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对毒驾行为实施零容忍，将持续规划高强度取缔勤务，从严捍卫执法尊严。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白沙派出所为通宵分局重要警侦据点，因应每年宗教勤务及临近医疗院所人潮，为了提升服务品质与勤务效能，中央与地方合作推动办公厅设新建工程今天动工，请听报道。现有白沙派出所厅舍新建于民国70年代，使用迄今超过40年，空间规划与设施设备已不符现代警政需求，尤其位处宗教信仰中心，每年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吸引数十万人潮，肩负交通疏导、安全维护及紧急应变工作，加上迎来同综合白沙屯妈祖医院，预期人流将更为庞大，县府与中央共同投入总经费新台币4900万元推动重建工程，预计明年八月完工。警察局长李忠平说：“
3: 那这一次的新建工程也特别将白沙这两个字的意象含入在整个建筑的设计里面，希望未来这个白沙派出所新建完成之后，除了提供同仁更好的工作环境跟这个服务的品质之外，能够帮忙我们周边的相关治安、交通还有服务的品质能够提升。”
0: 李忠平局长表示，新白沙派出所基地约295坪，规划新建地上两层的现代化派出所厅舍，未来不仅提供警察同仁安心办公环境，更展现智慧警政现代化治理与永续发展的重要象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一名企业主年轻时烟酒不离身，八年前确诊早期肺腺癌后戒烟戒酒，近期出现颈部淋巴结肿大及吞咽困难就医，没想到发现转移性肺腺癌以及溃疡性食道癌双癌上升。黄俊伟报道。
1: 台中医院肝胆肠胃科主治医师吴明俊指出，肺腺癌直接转移到食道的几率非常的低，这个案例属于双原发癌，也就是两个部位各自独立长出不同癌症，只是因为口腔、肺部和食道都暴露在烟酒等相同的致癌物当中，才会同时发病。
4: 家中有长辈曾经得过肺腺癌，那它就是一个食道癌的独立危险因子，那它可能在做过任何治疗，包括手术或者是化学治疗的过程中，还是要定期的追踪肺癌的部分，也建议可能3到5年要做一次胃镜的检查，看有没有早期食道癌来做一个治疗。
1: 吴明俊医师进一步说，每10到20位食道癌患者当中，就有一位会同时或先后罹患肺癌或头颈癌，有烟酒史的风险民众更高。根据卫生福利部最新死因统计显示，食道癌常年高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九名。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北部以及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外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

0: 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小林老陈，快看网络这则征才广告，天天上班，天天领现金，哎，包吃包住，月入十万，条件好的不像真的一样。
2: 阿吉，这是假工作真诈财。
1: 那么多人在网络留言都说工作轻松，现领现花，日子过得快乐的不得了呀。
3: 两位别争了，阿吉婶你冷静，求职停看厅，陷阱要小心，应征时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随意签约，证件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还有要陪同，要确定，要存疑，一定要切记七步三要原则。像这种网络征才广告，还要留心公司资讯是否合法及职缺内容合理性，
2: 还有薪资要透明，劳动部规定薪资未达四万元必须明确的揭示。
3: 如果真遇到诈骗或权益受损，赶快拨打1955劳工申诉专线，使用线上陈情平台，或拨1999县民热线。
1: 啊，我懂了，我这就去检举，求职防诈安全第一。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江怡。那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啊，那我们回到花莲的部分呢，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晚上我们的夏练呢进入到第三天哦。好，那现在6点过后呢，即将要呢做部分路段的交通管制，那也就是在东大门这个会场的附近哦，包含了中山路、重庆路、轩辕路，还有福丁路、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部分的路段，所以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如果要前往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呢，也请您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哎，有来耶！好，第一天呢他就已经上台了。好，我们来收听他的这首歌曲，叫《胭脂扣》，对，他就是萧敬腾。

0: 昨天回老家，住在隔壁的邻居老张，他那30年的家，整栋楼就像新的一样。
1: 那有可能，那栋透天跟我们老家差不多，外墙瓷砖剥落，还打钢老水耶。莫非老张中了乐透？要不然哪来的钱翻新？
2: 老张是帮房子做了老宅延寿，没花多少钱的。
1: 老宅延寿？
2: 是的，我们帮他做了老宅延寿，好比帮老宅化妆微整形，就像吃了保养品强化血管畅通，让老张一家人住得安全又安心。
1: 哇，那不就跟新的一样？但我预算有限耶。
0: 别怕啦，比起买新房动辄上千万，老宅延寿只要花一小笔就能够让老宅变身年轻宅， CP 值高到破表。
1: 哎，听起来超划算的。那我们老家？
2: 放心，交给我们，今天起让你的老宅重返20岁。
0: 老宅延寿工程，帮您的爱屋强筋健骨，现在就上建设处建管科预约免费健检吧。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转林都打吹变红红路转林都打才许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4了。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由于呢在东大门今天我们的夏恋嘉年华呢进入到第三天哦，那待会儿六点过后呢，就在东大门这附近的周边道路，包含了中山路、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还有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部分的区段哦，要实施交通管制，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配合。那至于呢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朋友们呢，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那安全的进入到会场等候开演。好，同时呢要提醒台八线的驾驶朋友哦，那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您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0: 警察先生，安娜又阁是你？
1: 嘿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0: 安尼就辛苦哦。
1: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0: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1: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在音乐声音响起呢，香怡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啊，共同来看到好警察。那也就是呢，这个礼拜的远景好人好事，绩优英勇事迹。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好，首先呢，我们从北往南先来到的呢是新城分局的新城派出所，警务员兼所长叶文成，还有警员廖以军两位员警呢，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啊，因为辖区里同有女童放学之后啊，那回到家里呢没有人照料，那所以呢，我们两位员警哦、啊，非常暖心的来照顾啊这位学童，那同时呢也让他能够平安的回家。好，继续来到市区，就是我们的花莲分局了。自强派出所呢，警员李姿莹还有宋佑伟，那两位员警哦，那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发现路中呢有一条黑蛇。哎，说到现在呢，这个时候哦，最容易出现呢这一些虫类了哦。那当然呢，这看起来大家一定都是花容失色哦，但是呢，我们两位员警呢，奋不顾身的哦，把这条蛇呢，就是移到路旁了哦。那希望呢，能够避免危害到路人。好，这是我们的自强派出所。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所有。好，接下来来到的是花莲分局的中山派出所警员郭元杰，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跟行员联手主诈哦。那现在的诈骗手法百百种，那及时的试诈，而且呢，也让我们的民众哦荷包是保住了。这是中山派出所的警员郭元杰。

同样呢也是花莲分局的美伦派出所这里哦，警员呢蔡秉杰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发现哦在辖区里头有民众哦需要帮忙，是我们的身障的朋友哦，那所以呢他非常热心的来协助呢这位朋友能够平安的回家。感谢花莲分局美伦派出所的警员叶秉杰。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也就是先听首歌曲哦，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再往南来到吉安分局，还有玉里分局，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凤林分局。

游远景，好人好事，优良事迹哦。那刚刚呢，我们来到的是就是新城分局，还有花莲分局哦。那继续呢，我们来到的是吉安分局太昌派出所警员林明宏，还有江朝廷伟两位远景呢，在执勤勤务的时候，有这个家长哦，匆匆忙忙的说呢，孩子不见了哦。那原来呢，是小朋友贪玩忘记了回家的路了，好，不是忘记了，是呢，真的就是呢，耽误了这个回家的时间哦。那我们的热心的远景呢，帮助这位小朋友回家平安的到家，这是呢，在我们的太昌派出所。好，那同样呢，吉安分局的水莲派出所警员呢，郑元成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也有民众来紧急的报案说呢，家里的女儿不见了，那非常的焦急。那我们的远景呢，也是神通广大的呢，帮民众找回了家人哦，让家人呢能够安心。好，这继续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往来到的是呢，凤林分局。好，凤林分局呢，在富源派出所这里啊，警员呢潘红新在执勤勤务的时候呢，辖区里头啊，那有民众呢感觉到身体不适，那这里呢，这里的朋友啊，想到的不是119，想到的呢是先到派出所，所以呢，我们的远景执勤的远景呢，就即刻的啊，然后呢就是护送他能够啊，即刻的能够得到帮忙，而且呢也让他平安的回家。

再来看到凤林分局的是丰滨分驻所了哈。好，丰滨分驻所这里呢，我们的警员代理副所长洪明聪，还有我们的警员呢王博贤，两位员警在执勤。

0: 勤务的时候呢，遇到假日返乡的朋友哦，但是呢，在台十一线上哦，车辆抛锚了，那他没想到的呢，也是直接找警察。那所以呢，我们的两位员警呢，即刻救援到场，行动到场协助。
1: 到世界每个角落，开始第一秒钟，我要坚持到最后。
0: 好，最后来到是玉里分局了，观音派出所。好，观音派出所呢，巡所兼所长潘永祥在执行勤务的时候呢，哦，这个问题呢，应该呢要找我们的动物保护所吧。不过呢，民众想到的还是派出所，那就是家里呢发现呢有小蛇缠绕在树梢哦。好，那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呢又是花容失色哦。好，所以呢，那还好我们的员警呢即刻到达，即刻救援，免除了民众的恐惧。

0: 后呢，来到玉里分局的是东里派出所啊，东里派出所的警员呢，曾华生。好，那辖区有民众报案说，他们家的鹅，好，他们家的大鹅不见了，因为呢，大鹅一早呢赶出去戏水哦，结果呢不见了，看不到了。好，这可是家里的一笔财产的，所以呢非常非常的紧张哦。那也是来派出所，好，这派出所呢当然不会生出鹅哦。那所以呢，我们的员警呢就跟着这个民众呢到外头，那同时呢也帮民众呢把他们家的鹅找回来了，而且呢，哎，这个没有财产的损失哈，所以我们的员警呢，也获得了民众呢相当大的信任和期许。以上呢就是新城分局的警员哦，那也就是叶文成，有接着呢有14位员警，这个礼拜的绩优员警哦。在此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员警们呢在执勤公务上为民服务的付出和热心。那民力无穷，警力有限哦。那同样呢，这个为民服务呢是不打烊的，而且呢是积极进取。在此呢也感谢我们的员警们。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8了。
1: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啊，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 51.2 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有车辆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交流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55.1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 378.7 公里中寮隧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继续往南在379公里内线和外线车道四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莺歌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49.1 公里过三鹰交流道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162.7 公里深港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5线北上4公里到2公里之间过新庄二交流道到新庄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木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知道吗？环境部推动净零绿生活，现在做环保不只爱地球，还可以累积环保集点哦。
1: 真的吗？那我要怎么样参加环保集点呢？
0: 很简单，只要加入环保集点平台，平常搭乘大众运输，选购环保标章商品，参与绿色消费或响应环保行动，都有机会累积绿点。
1: 那绿点可以拿来做什么？
0: 绿点啊，可以在合作通路折抵消费，像是环保商品、绿色餐厅、绿色旅宿、生态旅游，或者是环境教育场所，都有机会使用哦。
1: 原来环保行动也能变成生活回馈，感觉更有动力了耶。
0: 没错，从日常选择开始，少开车，多搭车，少浪费，多循环，就是实践净零绿生活。
2: 加入环保集点，
1: 累积绿点，
2: 也累积更永续的未来。以上广告，花莲县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4: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就在全国的路况会诊过后呢，湘怡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呢就在东大门演唱会的会

场附近哦，那部分的路段是要实施交通管制的，包含了中山路、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还有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至于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6了，那现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双向是正常，那部分的隧道里头呢车流量比较多哦，那也请您耐心的驾驶，耐心的驾驶。在歌声过后呢，我们要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明后天呢就是周末假期了，那现在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恩宏您好。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目前洋面上是两个台风，一个距离较近在南海，是轻度台风，那强度发展也有限，很快的经过海南岛之后到陆地强度越明显减弱了，对台湾没有影响哦。那另外一个是目前的中度台风巴威，距离还非常的遥远，那强度是会持续的增强，预估是下周的后半段会接近到台湾附近，但是整体时间比较久，不确定还是比较大，请大家持续关注了。那最近几天及周末假期，台湾都是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天气都很类似哦，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就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峡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呢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0: 下雨具备用了。那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呢普遍是33到35度，尤其下一个盆地东南部近山区及华东中部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37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才过量或危险等级，室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那周末假期天气都很类似，晴朗稳定，高温炎热，那白天要注意防晒，下午出门要记得携带雨具。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所提供。
1: 是，谢谢恩宏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周末假期愉快。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接下来两天的连假呢，这天气还是很闷热的哦，而且是高温，那所以呢中午前后请您避免呢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而且呢多加的补充水分。那当然呢午后的部分哦，那如果有山区的活动的话，也请您务必提高警觉哦，那留意呢可能有瞬间的大雨。那另外呢也就是哦，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天气很热，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

0: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1: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0: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1: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2: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1: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1: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2: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0: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1: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2: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9了，那湘怡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啊提醒听众朋友。那首先来关心的呢，也就是在市区的道路的部分，目前在东大门下连嘉年华的演唱会的这个广场这里啊，那附近的周边道路呢是有交通管制的，那主要呢是在中山路啊，还有呢重庆路、轩辕路、福丁路，还有花岗街、博爱街、光复街这部分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呢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配合改道。那也请呢要前往会场的朋友啊，多加的注意现场的引导，让您呢平安的同时顺利的到达会场。的明天呢就是周末假期了，但是呢我们的施工人员还是非常的辛苦，几个路段呢还是要照常施工的哦。那首先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台三十线呢在南安瀑布哦，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还有呢在客城路段指标在12公里的地方，明天都是要施工的。那请驾驶朋友呢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经过施工地点的话呢，也请您多加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台八线的祥绿隧道这附近哦，那也要提醒您多加留意了。这里呢，仍然呢要配合5个放行的时段哦。那分别呢就是早上的6:30到8点，还有10点的时候，再来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下午的3点，还有呢就是5点到6点。

总结来说呢，这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哦，白天的通行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30到晚上的6:00是来做开放的。那黄昏在净空的这个部分哦，也就是6:00呢到6:30管制只出不进，只出不进。那至于6:30呢到明天次日的这个6:30呢是夜间封闭，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好，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要前往东大门观赏夏恋嘉年华的听众朋友啊，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现场的引导。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2了。

夏天嘉年华呢，从2009年哦，那也就是呢，成为了我们华东地区的指标性的夏日的音乐的代表啊、哦。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在花莲今年的部分呢，今天是第三天了，明天、后天还有两天。好，那当然呢，所有的偶像，所有你心目中的这个想听的歌曲哦，包括了华语歌曲，还有我们在地的歌曲的创作，还有代表呢，所有我们夏天的声音呢，让你看到的就是你的样子。好，我们宇宙人所带来的这首歌曲《你的样子》。

是的，在最近这几天呢，各级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哦。好，那在我们花莲的小朋友呢，非常非常的幸福，因为呢，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很多。芝卡轩绿森林清水公园暑期的这个戏水活动哦，就在明天7月4号要开幕了。那当然呢，在吉安的这个芝卡轩清水公园呢，是非常丰富的室外。外的戏水设施啊，那湘怡呢？曾经就是搭公车经过啊，那这个朋友呢就跟我介绍说：“你看这个是什么地方？”我说：“哎，那不过是亲子游乐的地方呢。”那他就告诉我说：“错了，这个地方叫洗手间。”哎呀，连洗手间都这么高档，都是这么样的城堡式哈。那所以呢，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到这里呢，真的是呢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是夏天哦，是很棒的这个地方。那明天开幕啊，那

一直呢到8月23号，欢迎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贪饮 C 字漏能台 C， 贪饮 C 字呢就是大人小孩，漏能台 C 就是呢也是大人小孩，大家一起来

是的，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当然呢，这几天来说，我们花莲真的是越夜越美丽啊、而且呢，这个唱也唱不完，然后呢，还有山有海的声音哦。好，下列嘉年华，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今天晚上还有两天，好，连着三个晚上哦，那继续的前往东大门。不过呢，还是要提醒您哦，注意呢现场的引导，注意现场的引导哦。那再来呢，就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旁边的铁道园区啊，还有附近的历史古迹啊，真的很值得再走走再看看。

好，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像有提到这个花莲转运站哦，提高这个服务的等级哦，而且呢响应哦绿色的这个旅游景点哦，那所以呢转运站这里可以借这个电辅车，电辅车可以让你畅行无阻哦，还可以带你的宠物、你的毛小孩一起游花莲。那相关的资讯呢，可以洽询我们的花莲转运站哦。那接下来呢，暑假何处去呢？芝卡轩，还有呢，我们的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这里哦，还有免费的导览哦，都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感觉到呢亲子的天堂乐园。好，那再次的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我亲爱的朋友，晚安。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无人机条例四个版本复委交三委员会联席审查，中联沙拉油致癌物超标，已回收17.4公吨。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3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李宜晨的报道。
1: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

0: 算，上周遭蓝白联手挡下副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办草案，立法院会三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1: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0: 此外，立法院会三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锾。杨欣的报道。
3: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4: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3: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全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以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表达遗憾。李义成的报道。
0: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1: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模信均未获得超过二分之一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0: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李孟平的报道。
5: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6: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

0: 是我们在推动长照3.0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1: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2: 台股今天开低收高，随着传产股走强，电子股跌势收敛，大盘由黑翻红，中场收46780点，上涨36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55.7亿元，本周累计上涨2208点。有书彦的报道。
3: 美国最新出炉就业数据是近四个月以来新低，削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科技股连两日走弱，美股四大指数走势分歧，拖累台股以下跌199点开出。电子全指股持续承受外资卖压，跌多涨少。不过军工股受惠立院无人机采购条例复委的政策利多，全面唱红。分析师陈坤仁说。
4: AI 跌，所以台股会开低。不过呢，守住月线就是有投资价值。现在目前是在震荡洗盘的过程之中，因为融资仍然还是继续大增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没有改变。那短线这边在去杠杆。
3: 分析师指出，美股科技股近期面临本益比修正，台股联动已成必然。在资金动能尚未退潮之下，仍有利于盘面维持良性的类股轮动格局。而台积电七月中旬将召开第二季法说会，有望带动供应链利多。加权指数若能持续守住5周均线，代表短线多头格局仍未遭到破坏。目前大盘将持续测试5日线，并在月线附近寻求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拦截一只自中国进口的40尺货柜，查获128箱，约6.4万颗仿冒战斗陀螺，市值超过新台币1000万元。任兰心的报道。
5: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长期分析高风险货柜，锁定成型业者自中国进口货柜可疑。日前在新北市五股执行落地查验，查获128箱，约64000颗疑似仿冒丽英国际代理的热门战斗陀螺。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安检组组长李泽明表示，不法业者看准暑假商机，以低价进口仿冒品在高价贩售牟利，并鱼目混珠方式规避查缉。全数128箱货物，只有13箱如实申报，其余约57500颗战斗陀螺未报关，企图闯关入境。
6: 全案经通知著作权人进行鉴定，确认该批货品均为未经授权之仿冒品，著作权人表明将追究相关法律责任。仿冒之战斗陀螺依现行市售价格估算，侵权价值逾新台币数千万元，全案将依涉嫌违反著作权法与海关稽查条例，已请相关单位审认裁处。并持续清查有无其余走私集团。
5: 宝山总队提醒，仿冒战斗陀螺材质与结构品质不佳，高速旋转时恐有碎裂喷飞风险，危及儿童安全。宝山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防堵仿冒商品流入市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2年前涉嫌使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3辆机车，造成1死2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个月，全案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7: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使用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3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1粒棉成分，依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

0: 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三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十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日兰新的报道。
1: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标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三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 手机、笔电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2: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云林县警察局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打诈无数，曾破获一个由12名越南籍人士组成的车手集团，大幅降低云林县内 ATM 异常提领现象，优异表现获选为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长期投入刑案侦办工作，凭借敏锐判断力与缜密办案能力，斗六分局侦查员张昭伟过去3年接连破获多起诈欺集团案件，有效守护民众辛苦积蓄。面对民众头痛的诈欺集团，张昭伟建议大家谨慎应对，给予迎头痛击。
5: 去年有去那个搜索诈欺集团，因为那时候没有叫霹雳去，就是去彰化搜索的时候就带那个破门器，当下是破门器是我拿的，他们的门竟然是玻璃门，不是一般的那种木门，撞完才发现我被玻璃割到，然后就缝了十几针，那一次就是有差一点割到那个手的筋。
4: 张昭伟接连查获跨区诈欺集团、毒品贩卖案件、妨害性自主案件及抢夺案件，将不法分子一一绳之以法，展现守护社会安全的专业实力。不过他却谦虚地说，得奖不单靠一个人的努力，
5: 因为案件来并不是你想要办大案就一定会有，也是要有运气、有机缘，然后有同事的帮忙，然后也顺便也这个案件刚好是承办人是我，就是运气跟也很重要，然后自己的大家的努力啊都很重要。
4: 在同事眼中的他，侦查组林顺一说，
6: 工作非常认真，不眠不休，每天都回来加班，他几乎每天都会跑回来，他异于常人的认真的案件，如果 有交给他办，一定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一定会把那个歹徒绳之以法。
4: 在长官的眼中，队长邓家福说，
7: 平时表现哦，他不但可以自动自发，有时候放假的时间他还会自己过来做他自己的案件，办案子就是巨细靡遗。
4: 最后昭伟向警戒伙伴们呼吁，
5: 该做就做，嘿，然后努力做这样子，嘿，对啊，当然身体跟健康当然最重要了，对，有好同事，大家就互相帮忙啊，那个团队合作也很重要，这样就要以人为善，这样大家才会互相帮忙，嘿。
4: 张昭伟用行动诠释了人民保姆的真谛，获选全国模范警察可谓是实至名归。这份荣耀不仅鼓舞了基层士气，也让民众看见警方维护治安的坚定决心。警广记者石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一路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40.6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之间有大铁圈掉落，要请小心留意。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南下后里到大雅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170.4公里大雅系统之前的中线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南下顶尖系统到高雄，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三重到圆山，以及北上的内湖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路段。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西直端到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

宜町到汐止段车速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在16.4公里过堤顶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车速10到40公里，南下379公里在中寮隧道的内侧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外侧车道有许多的零件散落，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国道3号北上的宝山路段到关西交流道，北上龙潭到树林都是车多拥挤。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30公里。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10号双向总营段到顶新系统，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西向在8.6公里过马鞍寮的全线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目前调拨对向车道，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台一线北上307.8公里关田路段的内侧有往生动物，台一线继续往北在280公里的后壁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亲手将总统教育奖讲座颁给60名获奖学生。总统表示，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他们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李宜晨的报道。
2: 我觉得上帝只是关了一扇窗，但是开了好多扇窗哎。
3: 2026总统教育奖60名获奖学生，克服病痛或艰难生活环境，绽放生命光芒。赖清德总统表示，从得奖事迹可以看到，大家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遇不同的挑战，但同样展现出无比的勇气与毅力，来突破各种困境，写下非凡的人生故事。
4: 我一直相信台湾不大，但台湾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许多人像各位一样用行动改变命运，不仅展现生命最坚强、最温暖的力量，也让世界看见台湾。
3: 赖总统更点名2位两度获奖的学生，新竹市立承德高级中学韦宇泽，去年在东京听奥，他顶住伤势压力，拿下男子10项全能银牌，是台湾暌违16年来在这个项目夺牌。另外，彰化县立西洋国民中学杨子立，克服多重障碍，除了有出色的跳水和游泳实力，今年在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男子组直排轮项目中，夺下100公尺、300公尺双料冠军。总统期盼透过表扬，让这些故事带给更多人启发，勇敢面对人生挑战，为理想打拼。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动土，预计明年底完工。魏基尼的报道。
5: 内政部长刘世芳跟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贵宾宣告台南火车站站前转乘人行环境以及公共运输改善工程开工动土，工程总经费将近3亿4500万元，内政部国土署补助2亿8000多万元的经费。刘世芳部长表示，台南门面改善让在地以及外来客都会感到光荣。
6: 做一个台南市的门面，尤其是台南火车头头前家，你可会当对时代行吼。除了铁路的地下化以外，咱台南火车头头前会当改善更加好。除了对咱家己在地的台南市的市民，对外来的观光客，对外来要来遮讨论代志，包括是工程师、医师，还是真侪其他的科技团队来遮，嘛是一个真光荣的代志。
5: 市长黄伟哲感谢内政部经费补助，交通局表示，工程除了将现行单向循环的圆环动线调整为更具效率，而且可以双向通行的U 型道路配置，也将重新整合公车、计程车跟汽机车接送区，以及增设绿荫跟遮雨设施，工程明年底前完工。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宣布，未来4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从 AI 平台、智慧校园到 AI 教育中心等面向。

0: 全面升级，希望打造 AI 教育城市，提升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成效。陈伟玲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未来四年将投入92亿元推动 AI 教育，学校也将逐步导入具备 AI 运算能力的数位载具，并在今年暑假完成小一到高三教室智慧大萤幕的建制，打造高速稳定的 AI 学习环境，同时升级库 AI 平台，协助教师备课、教学、派题等重复性作业，并支援学生自主学习。另外，市府也将结合北市科 AI 产业聚落成立 AI 教育中心。市长蒋万安说，
2: 因为辉达的落脚，北市科已经成为全球关注非常重要的科技产业聚落，也因此我们将在北市科成立台北 AI 教育中心，而这个教育中心将全面规划 AI 教育政策、师资的培训、课程的设计、运算以及产学合作，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
1: 市长也强调，推动 AI 教育不只是将 AI 导入教学与学习，更要培养学生在 AI 时代具备独立思考、资讯伦理及负责任使用 AI 的能力。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中和动物之家今天转型为全国首座动物长照园区，市长侯友宜宣布，未来认养长照动物将提供终身免费医疗照护，开办动物长照复健教育免费课程，以实际行动提升动物照护品质。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府参考国内外收容照护经验，将中和动物之家转型为动物长照园区，透过空间优化、工程增设动物长照复健设施区以及户外运动区，并重新规划笼舍空间，提升犬只活动自由度之外，考量动物高龄后恐行动不便，特别导入可调式灯光系统及友善色彩设计，并设置低矮观景窗，让行动不便的毛宝贝也能够享受阳光还有户外景观，将硬体环境做到最好之外，市府也规划宠物长照医疗照护卡，未来凡是认养长照狗猫者，享有终身免医疗照顾资源，也可以参加动物长照复健教育课程。市长侯友宜说，
4: 对一些高龄以及特殊需求的犬猫可以来给我们认养，那新北市也会用我们最好的医疗照顾来减轻照顾者的经济需求。
3: 新北市动保处表示，认养动物之家毛宝贝者皆可以获得新北认养成犬入新厝6好礼，今年更是针对高龄以及特殊需求动物加码提供新北币2000元支持方案，希望透过更多资源降低照顾负担，鼓励民众提供毛宝贝一个温暖的家。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遭诈10万元，警方获报后展开诱捕行动，成功逮捕车手。陈伟林报道。
1: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接获一名大约50岁的叶姓女子，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网友，对方以稳赚不赔的投资诱骗叶姓女子面交10万元现金，之后又再度要求面交100万元，她才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报案。台北市警局思源街派出所所长陈永进说，
5: 警方立即展开诱捕行动，顺利逮捕前来取款子庄姓车手，并查扣手机、毒品吸食器、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折叠刀一把，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经警方了解，叶姓女子一开始是接获软体上的陌生讯息，双方互动为期1个月左右，等待取得叶姓女子信任后，诈团才以黄金和虚拟货币的投资进行诓骗。警方提醒民众，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骗取信任，再诱骗民众购买虚拟货币或股票，民众如遇类似状况，可拨打165反诈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安平知名豆花店遭一名醉酒女子大闹，警方获报到场，强势将人押上车带回警局侦办。魏经理的报道。
6: 你喝酒醉啊？啊！你不要拉我！
7: 警方到场制止女子大闹店家行为。安平开业一甲子的知名豆花店，2号中午，一名女子到店内点了一碗豆花，却不吃，不但一把打翻，接下来更翻桌乱丢东西，不止拿椅子往外丢，还把柜台上的碗盘都往外砸，更失控的拿起路边的三角锥往路中丢，还拿起地上的碗盘、花盆等攻击经过的用路人。警方获报到场处理。第四分局安平派出所所长李俊宏说。
8: 一名酒醉女子疑因情绪失控，在安平区安北路随机将一店家内的碗盆、座椅及盆栽等物品丢掷于道路，造成店家

0: 财物损坏，现场无人受伤。警方获报立即到场，并将该女子依现行犯逮捕，依刑法毁损罪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警方将人押警车，结束了这场闹剧。经过调查，女子跟店家并没有纠纷，详细案发原因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新庄区一间德州扑克店经传纠纷，陈姓男子疑似不断向荷官抱怨，进而与同桌陈姓男子爆发肢体冲突，案经警方火速到场排解纠纷，后续依法调查侦办。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一间德州扑克牌店有两名男子大打出手，且不断叫嚣爆出不雅字眼。员警赶抵现场时，双方已经有人劝离，警方仍依监视器画面掌握苏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案，双方均表示遭对方言语恐吓，并要求提出恐吓告诉意愿。侦查队副队长梁新宏说，
4: 警方到场后并未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均提出恐吓告诉，警方也依法受理。
3: 据了解，苏姓男子在德州扑克店时疑似不满被其他玩家追上积分，便向荷官抱怨。同桌的陈姓男子先是和苏姓男子引发口角冲突，两人越吵越凶，便在店外大打出手。新庄警分局指出，该德州扑克店在6月中旬开始营业，后续会掌握店家营运状况，并通报公安小组，运用第三方警证加强查查，如果查有涉赌或是其他违法情事，将依法严正查处，杜绝非法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0: 爱一路顺畅，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得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前中间内线车道大客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87到89公里过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91到92公里过竹北也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事故，南下的379公里中寮隧道入口前的内线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哦。外线有许多事故的散落物，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61.9公里过大溪，有小狗在走来走去的。省道消息，台一线北上280公里后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台六一的南下288.9公里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铁桶在这个地方，台八线的中和公路、中横公路西行的8.6公里，这里是马鞍寮到大毛埔全线车道有对撞的情况哦，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凭证系统到机场系统，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泰山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高架北上提点到汐止端、机场系统到泰山，南下的汐止端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树林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往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双向不到40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北上宝山到竹林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走走停停。北上的国一从西螺服务区到园林不到60公里哟。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冈山到鹿竹不到50公里。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到新吉车多，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

想象力，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晚上7点13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Shiro。 国道一号南下161到168公里后里到丰原车多，台七线的北横南下 8.2 公里，过了慈湖的内线树木倒塌在这边哦。国道三号南下37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有货车故障停在这儿。国道三号北上82.2公里，关西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61线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落。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渔网掉在这个地方哦。

二十二分，他是潘玮柏跟 Angela 张韶涵《快乐崇拜》。在路网图刚刚提到了国三南下环东到木栅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三鹰宝山到关西都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南下的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北上国一的北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的。在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林口 B 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人武入口遭到两台车事故。他们是黄立成，歌曲叫爽。

黄立成跟 Mazi 带来的经典作品叫做《爽》，第二乐章专辑当中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好，国道十号，国道十号西行的人五路口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三南下378.1公里中寮隧道内线是货车故障停放的。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的匝道渔网掉落。台六一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中线有铁棍哦。台82线的西行21.5公里鹿草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好啦，再接下来是Jolin蔡依林 Marble Yagaki， 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曾经开设知名连锁烧肉品牌的王姓男子，致歉综所税、营业税和保险费超过6500万元，常年假倒闭、真脱产，透过亲友人头隐匿大量的房产，并收取租金。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搜整700页多的证据，申请管收，经高院发回，台北地院6月才从管收，并解送管收所执行。任兰心报道。
2: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欠缴税捐及健保费超过6500万元的王姓男子，以家倒闭挣脱产手法，透过人头隐匿资产，曾花费超过2亿元购入大台北33笔房产，并建名登记多笔不动产，实际则掌控租金收益。另外，利用亲友及员工账户调度资金，承租高价住宅，在1年半内8度出国，生活水准与自称经济窘困明显不符。主任行政执行官林刚柱表示，台北分署首次申请管收遭驳回后提起抗告，高院发回更审，法院确认王男健康状况无碍，最终裁准管收。
3: 他虽然名下结清了很多这个金融账户，可是他却频繁购入大台北地区清华地段的不动产，可是他是登记在亲友名下，那他实际管理多笔房产跟作领租金哦。那此外，艺人也有密集的出境记录及高额消费。

0: 行为哦，那他实际生活水准跟他自称的这个经济拮据的说法并不相符哦，所以我们就汇集了相关的具体事证向法院申请管收。
1: 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呼吁民众切勿以隐匿财产、恶意脱产、规避公法金钱给付义务，将持续依法采取具体管收等措施。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农业部水事所先前开发海门东四分孢子体生产技术，添加到饲料当中，可以抑制反刍动物的甲烷排放，趋近于零。水事所进而开发光电节能海门东量产模组，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李一成报道。
3: 海洋红藻海门冬富含溴纺成分，能精准阻断反刍动物流胃中的甲烷生成途径。农业部水产试验所先前研究显示，只需在饲料中添加 5% 的海门冬粉末，即可抑制甲烷高达 99.78%， 但海门冬生产过程却需高耗能。为突破技术瓶颈，水事所首度开发将太阳光电与变频水车导入跑道式桶槽，研发出高效能低能耗的海门冬光电养殖示范模组。水事所东港养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许自言说，
4: 第一个就是节能，就是它是使用节能水车，那取代传统的这个捕风机。那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使用我们的太阳光电，那这部分就会减少我们发电的这个排碳量。
3: 该模组不仅增加海门冬生长效率，更大幅降低90%以上的试电使用量，为我国渔牧减碳与绿能养殖融合打造近零新典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国人出国人次，国人的出国人次屡创新高。为了深化旅游的医学照护，台大医院携手长荣航空推动空中人医计划，号召院内的医生加入空中救援行列，也提醒四大高风险族群出国前务必由原本的主治医师专业评估是否可以搭机。柔柔淳报道。
5: 台大医院和长荣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空中人医计划，结合台大的旅游医学、预防医学以及跨专科照护的专业力量，号召院内医师自愿加入空中救援行列。台大医院院长于仲仁说，
6: 跟长荣航空的这一个空中人医的一个计划里面哈，大概就会是涵盖哈，包括这个事前的准备，还有一些旅游医学上面的一些咨询呢，那以及在飞机上哈，在飞行过程中呢，那需要对民众的一些保护的措施，那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了，所以我们医院这边呢是非常乐意哈，跟这个长荣中间呢，那去进行合作哈。
5: 台大医院加医部主任陈少宇分享，曾在半年内三次搭机都碰上需要医师协助的事件，多位年长者因为气压、呼吸不顺、喘不过气等问题，机上的医疗设备有限，他也期盼透过人医计划能够提升医疗设备，也提醒民众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四到六周应该要到旅游医学门诊来咨询，如果有慢性病，像是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近期接受过手术或是精神系统与精神疾病控制不佳的人，在医师评估安全之前都应该避免打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形态呢？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5: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4: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5: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防止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4: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5: 嗯，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Dua Lipa 歌曲叫做 Don't Start Now， 7点43分。台六十一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正在进行解决当中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0到92公里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子多。国一的北上214到204园林到埔盐系统也是车多速缓的哟。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渔网钓在这里。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62.8 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国道二号东向 9.8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王燕威的歌曲 Troubling You, Troubling Me 之后是西西孙盛希还有凯尔的合作单曲 Jackie。

他们是甜蜜梦境，甜蜜梦境双人组合的专辑也叫做甜蜜梦境哦。歌曲叫做感觉脆弱不如跳舞，7:53-54咯。国道一号南下的316.8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内线有追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停放。台六一的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9.8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

继续听到的是珊妮老师陈珊妮战神卡尔迪亚，我啦齁，没有啦，不是我。好，待会八点出来会认真点路况消息，有路况请记得报给警广了齁，0800000123。炎亚纶我愿意影集原声带当中歌曲叫做黑夜之光，跟上荣的合作单曲。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今晚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8: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2.8公里过后里，这里有事故车辆。在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8.2公里过慈湖，内线有树木倒塌。台61线南下222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散落物。台61的北上134公里大甲路段的中线铁棍掉在这里。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鹰，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都不到40公里。在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咧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8:10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Rita Ora、Cardi B、Bebe Rexha 还有 Charlie XCX， 哇，好多女歌手，所以歌曲就叫做 Girls。
1: Girls。
0: 既然在第二个小时的 Friday Night 一开始就分享了 Girls， 刚刚 再讲一次好了 ，Rita Ora、Cardi B、Bebe Rexha 跟 Charlie XCX， 哇，这个是非常多。之前会说比较新生代，现在已经是可以算是歌后级的人物了吗？再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安心亚在一起专辑，一开始也讲到了 Girls， 女孩站出来。

她是安心雅，在 Girls 之后歌曲叫做女孩站出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50，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速缓的。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鹰不到50公里。好啦，这一趴这半小时给大家都是女力的歌曲，谢金燕。

96到93公里，新竹前后也是车子多的。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大溪到三鶯都是不到50公里哟。新竹路段刚刚说了，国一的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还是在排队的情况。游龙驾驶朋友行进路段多点耐心，特别小心跟前车保持好安全距离哟。有些时候你排歌就会不小心排到后面，想说那我就一系列给大家都这个歌曲好了。本来一开始 Rita Ora 的 Girls 到安心雅的女孩站出来，我想说好就全部来个三八妇女节的系列歌单吧，就在这半个小时之内，她是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

陶晶莹姐姐妹妹站起来8:22。路网图的部分，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三鶯，都不到60公里。它是丽晶，快乐的快乐的快乐。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历经的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到泰勒斯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的八点半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礼拜五 Friday Night 的晚上有比较多的地方车子比较多，都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咯。来听到的是熊宝贝乐团跟着 Welcome to New York 的感觉，一起来一场环岛旅行。

0: 警广新闻。
1: 嘉义县一名男子涉嫌因土方利益纠纷枪杀被害人，一度遭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赔偿800万。二审法院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判5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2: 嘉义县东石乡一处土地公庙4年前深夜发生枪战，检警查出侯姓凶嫌和被害人长期因土方利益纠纷互有嫌隙。案发当天，双方人马在土地公庙相遇，爆发冲突，相互开枪。侯姓凶嫌持枪朝被害人坐车开枪，子弹贯穿车窗，击中被害人头部，伤重身亡。侯姓凶嫌到案否认非法持有枪械以及开枪杀人，但一审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恶性重大，依杀人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赔偿家属800万元，达成和解，请求法院轻判。台南高分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使用杀伤力强大的非制式手枪枪杀被害人，手段恶劣，但考量当初是被害人先行挑衅开枪，男子事后改口认罪并赔偿和解，原审判决量刑过重，因此依杀人罪减轻改判12年半，非法持有枪械改判5年10个月。由于他还有其他案件判刑确定，因此没有定应执行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联油脂致癌油品风波持续延烧，台北市卫生局查出福茂旗下益康品牌问题油品共588公吨，要求业者期限内提出油品检验报告以及流向资料，追踪回收进度。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和法务局消保官前往福茂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确认问题油品总共达588公吨，其中超过90%是以18公升桶装或散装的营业用大包装流入全国中盘商与餐饮业者。另外，卫生局也派人稽查15间大卖场、5家饭店以及5家餐厅，现场已经没有相关违规产品。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0: 针对中联大豆沙拉油苯丙比超标案，呼吁相关业者应恪守消费者保护法规定，落实自主下架、回收与销毁，是否将尽速厘清案情并了解责任归属。
1: 法务局指出，福茂油脂目前仅提供凭问题批次空桶退款，做法过于消极，已经要求业者除了回收现存425桶问题油品之外，需要依据交易记录，针对已经使用完毕将近万桶的问题油品提出合理的补偿方案，保障消费者的权益。监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久坐不只跟肥胖相关，国外最新研究发现，每增加一小时久坐，整体癌症死亡风险提升 10%， 并增加发病率。吴怡妮的报道。
3: 澳洲与英国研究团队分析90,000多名参与者数据，进行12年的追踪发现，当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久坐，一至30分钟以上的坐姿状态，癌症死亡风险将增加10%，且与整体癌症发病率、肥胖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癌症以及特定癌症的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国立台湾师范大学优聘教授廖庸说：“
4: 这跟过去比较着重在于久坐跟心血管疾病或跟代谢疾病有关的研究更推进了一个层面，好，发现说长时间久坐跟整体的癌症是有关的。那另外呢，这个研究它也发现说，只要每天用1小时的轻强度的活动，站立啊，很慢速度的走路取代久坐的话，癌症发生的风险其实就会下降。
3: 国内团队使用同样的资料库分析，也有特殊的发现。在每周运动量达150分钟的成人中，若将中高强度身体活动集中在中午时段，会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因此，学校或企业单位设置健身空间或健身操，开放午休活动时段，都是促进学生及员工健康的好方法。金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8:43，林怡跟萧煌奇合作的歌曲《带你去世界》，带你去逛街。在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自行车跑上来了。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的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莺歌系统到三莺都不到60公里。刚刚说嘛，带你去世界，如果你有看《小姐好白》这部电影的话呢，它的世界是开着敞篷车去逛街的。主题歌曲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它是 Sam Smith 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路肩是有自行车跑上来的。好，这个有一些不同的这个食物，该怎么说呢？好，这两天这个沙拉油的风波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饮食了哈，所以优龙超市朋友，好，不要紧张，但是呢，看到新闻之后呢，我们自己来过滤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在什么情况之下买到了一些可能是这个遭到这个致癌物超标的油波及到的一个内容哈，后续的地方呢，也要再多多留心最新的一些新闻报道哈，跟相关的一个连结了。另外一个呢是有关于台风的动态哦。目前呢从气象署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呢有两个台风哦。一个呢是青台的梅沙，目前是在菲律宾一路往这个海南岛这个方向过去哦，在海南岛这里了。那再来呢是另外一个中台巴威呢，它现在还在太平洋的海面上，一路往北部的菲律宾跟南台湾这个地方步步逼近。那这个台风呢，它很有可能在接下来会随着太平洋的水汽还有一些增强的方式，所以可能会变成是强烈台风，所以都要特别来留意哦，这个台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下个礼拜三根据这个预报是说啊，这个暴风半径达350公里的台风呢，预计下周三会慢慢转为往北的，所以它的角度会慢慢往北走。今天是礼拜五嘛，那下个礼拜三大概还有4到5天的时间，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大家特别留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即时动态会是怎么样子的。好，因为下个礼拜三它会确定往北走，所以下个礼拜一我们再来持续的锁定来关心到底这个台风会成为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OK， 所以这个周末可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热，因为基本上呢很多的水汽呀，或者是很多的能量都被那个步步逼近的台风给吸走了哦，所以说周末基本上会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游泳教育朋友在记得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好了，待会九点钟来汇整整点的路况消息。它是马丹娜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Vogue。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36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路肩，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94.4公里过宝山内线是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三鹰到土城，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目前都还是不到60公里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我们来看省道消息。

消息哟，在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是施工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暑期打工对许多学生来说是赚钱存学费与生活费的重要机会，但却成为学生踏入职场的第一道难关。今年代表黄小姐分享自身经验，短期打工时很多雇主都以口头约定工作内容，缺少明确的纸本合约，帮工读生投保劳健保更是公司经常忽略的基本保障。
2: 那我自己亲身遇到的状况是，雇主是有帮我加保的，但是他是在延迟了几天，可能一到两周的时候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哎，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一到两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
1: 立委林月琴表示，劳动部去年七月暑假专案劳检违法率达 24.89%， 显示最低工资、工时与职安保障仍有明显风险。政府应主动掌握未满18岁分龄劳动数据，加强暑假专案劳检，并鼓励企业提供安全友善的打工机会。
3: 暑假的劳检的要专案来做劳检，然后了解到打工的状态里边有没有落实那个职场安全跟最低工资跟工时保障，最后就是能够定期检查未成年的劳动的协助方案的成效。
1: 台湾劳工阵线指出，最低工资法2024年已正式施行，然而目前各县市对于处理违反最低工资法事件统一裁罚基准仍未建立一致规范，部分县市在裁罚实务上仍沿用劳动基准法第21条作为依据，未能与新法体系衔接，导致适用标准混乱。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指出，从最基本的薪资保障开始就有漏洞，薪资之外的违法事项也是不胜枚举。
4: 而青少年打工的产业，餐饮业是违法的大宗，这代表青少年在选择打工职场时，可能第一步就落入了这个陷阱当中。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餐饮业的违法名单里面有很多是连锁业者，但是青少年一般去打工的时候，不一定会挑选连锁业者，可能找一些离家近的夜市、小吃摊或是街边的摊贩，这些更是黑数。这些东西不禁让人担心，少年会不会其实有更多的黑数，有更高于这样的数字的人是在被剥削的劳动状况下不断的发生的。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则表示，政府应针对青少年常见打工场域采取风险导向劳检，强化最低工资法罚则与累犯处理，并尽速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保护放在伤害发生之前。
5: 工资安稳落实，
6: 拒绝人才两失，
5: 拒绝人才两失，
6: 政府立即行动。
1: 立委与民间团体共同呼吁，政府需针对青少年打工风险较高的职业进行劳检，并尽速修法，捍卫学生的劳动尊严。对此，劳动部回应，针对工读生与部分工时劳工规划劳动条件及安全卫生专案检查，今年预计执行至少3800场次，并与卫生福利部及教育部成立跨部会儿少劳动及职场安全卫生权益小组平台，共同强化儿少职场安全卫生及劳动权益保障。若发现雇主有违反劳动法令情势，可就近洽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拨打1955劳工咨询申诉专线进行申诉。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庆。提醒你，知道有饮酒的机会，就不要自己开车出门。为了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喝酒不开车，一起双双对对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今年的两位金曲奖得奖者黄雨涵跟苏敏舒米恩的合作，叫做人呐、啊、人呐、啊、你呐、啊、你呐、啊、收录在黄雨涵爱专辑当中的作品。好啦，在7月1号开始呢，这个北捷的悠游卡，不对，北捷的进站是可以用信用卡刷卡入站了。如果你把信用卡绑在 Apple Pay 这个手机上面，也可以这样做使用。另外一个今天新闻有媒体出来的哈，双北公车的悠游卡可以自动加值耶，不过刷卡必须停留3到5秒。好，怎么样的悠游卡是可以自动加值的呢？如果你拿的是悠游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悠游卡的话 ，OK， 你拿悠游卡去 B 搭乘双北市的公车，就可以自动加值500元，不用担心余额不足喽。哈，不过呢，刚刚讲到联名卡、千账金融卡和账户连接的悠游卡，好，你必须要有一定的联动，去刷双北的公车，刷上去的时候停顿3到5秒。他会去读取资料，就可以为你的悠游卡自动加值。连续两首都是客语作品，刚刚是黄雨涵，现在是王乔颖《喊记得》。

和 Gide 这首音乐作品还找了留声乐团来做 Acapella 合作，歌曲叫还记得 You haven't killed in 转世地方都给哈嘎各位哦 Give them a secure fun。 好了，看到过到以后以后哇，要用客语报也不简单哈。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车子多。台二线北部滨海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是有事故的哈，不过现场是可以走减速通过哟。台二线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里是有事故在发生处理当中的。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时速都比较慢。艾怡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

阿姨良跟凤小岳的合作歌曲《你身边》收录在《我的问题该问谁》专辑当中。台二线的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这个地方有拖板车的事故是可以通行的，拖板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行进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哦。台二线北部滨海，北部滨海西行87公里和美国小前的拖板车翻车的事故可以走了，不过请减速通过。好，礼拜五的晚上目前看起来呢，大部分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呢，更新电话请再拨打0800-000-123 000-000-123。待会9点半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今天为大家一样，礼拜五的晚上会有英国排行榜的作品。他是拉拉许佳莹，在言不不对，不是言不由衷，寻人启事专辑，言不由衷是歌曲，不过这首歌也不是，这首歌叫做明天的事情。

0: 警广新闻。
1: 交通部航港局配合夏季水域活动旺季，推动海运安全月，宣导人船必碰、电池安全、乘客实名制及救生宣导四大主题，希望打造更安心的海上运输与水域有机环境。杨欣的报道。
2: 航港局提醒民众出航前及搭船时落实安全观念，并宣导搭船出航四守则，包括看见潜水器保持百米距离、锂电池随身携带不碰撞、搭船实名制并提早30分钟登船，以及正确穿戴救生衣，降低海上意外风险。航港局长叶协龙说：“
3: 因为我们的潜水活动应该要跟我们的不管是渔船、我们的游艇、我们的动力小船，都应该保持安全的距离。那这个应该要有明确的规范。所以。”航港局在去年的12月，我们就发布了潜水活动跟游艇还有动力小船人船必碰的规定，那是有规定，我们还要进一步的落实，所以透过今年安全月的宣导，我们把它列为第一个优先的这个宣导的主题。
2: 航港局也提醒民众遵守行动电源四不一注意原则，包括不使用未经检验合格、外观受损或膨胀的产品，不放置在行李箱中，不在高温下使用，并随时留意使用状况，需要在视线可及范围内使用。航港局表示，会同时加强对水域管理机关及业者的宣导，提升船员应变能力及业者安全管理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的海运环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堵金融卡流入诈骗集团手中，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与超商建立联系窗口，拦阻犯嫌领取包裹，顺利完成查缉任务。黄俊伟的报道。
4: 育才派出所吕宏志副所长表示，超商店员发现有可疑男子领取目标包裹，依约定机制通报，派遣警力赶赴现场。
5: 趴下，趴下，你怕什么？
6: 我不
7: 懂。你国家？国家
5: ？Country？ Where from？
6: 我们越南的。
7: 越南人。
8: 犯嫌趁警方到场后拔腿就跑，员警立即展开追缉，两名实习生在资深员警指挥下协助围捕及警戒，最终成功拦查到犯嫌。经依法确认包裹内容，查有被害人交付的金融卡。
4: 警察特考班实习生陈伟霆协助抓捕诈欺车手实务初体验，虽然紧张，但也更加坚定未来投入警察的使命感。
9: 这是第一次亲身参与围捕的勤务，然后在小杨姐的指挥下，按照平时受训所学的分工合作，然后最终就顺利的完成这次的查缉任务。
4: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提升贷款额度、美化信用验证账户、配合金流审核等理由，要求寄送金融卡，

0: 提供账户资料或交付提款卡及密码，这些都是典型诈骗手法。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市115年民力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震撼登场，展现城市幕后英雄的精湛协勤能力与坚强防卫实力。魏经理的报道。
2: 加油后，各分局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台南市政府举办115年民力任务队地方技能竞赛，竞赛队伍都是由各警察分局、义警、民防还有守望相助、巡守队精挑细选的精英组成。竞赛项目分为止血包扎以及 CPR， 考验民力的临场反应以及团队默契。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说：“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政府呢推动。”任性的一个社会，不准我们政府啊来对于有关这个安全的一个危害和一个协助，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全员动起来，能够对我们的一个人民生命的照顾以及安全的维护，所以相当的重要。
2: 由台南市政府消防局指派专业的师资担任教官，讲授心肺复苏术以及止血带包扎两项急救技能。课程结束后立刻展开竞赛，最终由善化分局勇夺第一名，永康分局荣获第二名，嘉里分局则得第三名。尽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尽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只有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Gano， 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起，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

0: 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英文金金榜 Top Singles。 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39，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好，来到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86到82公里还是车多速缓。这个礼拜的英国金榜当中呢，有一些你可能听到的歌，不过之前没有在榜单上面的作品，同时也跟世界杯非常有关系。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名次，
1: 第20名。

这一首歌曲本周第20名， Harry Styles 的某一张专辑，叫做 Harry Styles 的同名专辑，不是最近发行的这一张，歌曲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曾经的冠军单曲现在又再次的回到榜单的前20名当中咯。

0: 本周的第二十名 Harry Styles 的经典作品叫做 Sign of the Times， 不是最新的歌，不过是隽永的作品，本周的第二十名哦。
1: 第十九名
2: Number 19，
0: 转换心情了，刚刚是很抒情的磅礴作品，现在直接给你热力满点的主题歌曲。今年的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进榜四周，来到本周的第十九名了，呆呆。

0: 有没有跟着世足赛一起来看比赛呢？来自世足赛的主题歌曲 Sakura 还有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第十九名，歌曲叫 Die Die。
1: 第十五名 Number
0: 50，这首音乐作品好像马丹娜有演唱，不过我们来看到听到的是本周的第十五名，进榜八周，上周第二十名一下又往上冲了耶。来自 Sienna Sparrow，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2的主题歌曲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第十五名 Sienna Sparrow 版本的 Material Lover， 同时也是穿着 Prada 恶魔二当中的音乐作品。
1: 第十四名
0: 本周第十四名画风一转变成了电子音乐作品进榜四周，上周第三十名一下往上冲， Silver Bompa 所带来的作品 On Tonight。

0: 本周的第十四名，电子音乐曲风 Silver Bumpa On Tonight 带有 Techno 相关的风味哦。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好啦，前段时间也是非常红的一出电影 Michael Jackson 的这个传记电影，所以连带了许多音乐也通通都来到了榜单的前面。本周第十名 Michael Jackson 叫做 Beat It。

0: 本周的第十名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叫做 Beat It。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最近在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Ariana Grande， 如果你有这个电视的那个叫什么啊串流，这个影视串流平台的话，你或许也可以看到他所主演的《Wicked》魔法坏女巫的第一季跟第二季，应该都看得到了。我们来听听他的新歌，本周第六名持平不变 ，Ariana Grande《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的新歌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也希望她在接下来的巡回都能够持续的顺利演下去咯。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另外一个是发行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本周的第五名叫做 Drop Dead， 本周第四名叫做 The Cure，本周第二名就是这首歌曲亚军的单曲 Stupid Song。

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新歌新作品，待会上恩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周哦不对，礼拜天的晚上7点钟我们空中相会了，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配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入口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中间外线有施工在进行。省道的消息，台二线的北部滨海西行的87公里和美国小路段，这里是大砂石车翻车在路旁，没有影响交通，请用车的朋友要特别留心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29到24公里大园到沙仑的主线车道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在台六一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到观音山的外线车道，双向的桥下 P544到546公里。还有台64线双向802到新端内外线都是轮替有施工在进行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3: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2: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3: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2: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4: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一上线呢，就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那当然，路况你也不能放掉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356公里南子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要注意一下。那本周第十名呢？上周第十八哦，爬的蛮快的。这是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我们来听一下。

Dracula 这首歌本周第十名。那第九名呢，那是最近非常夯的 Ella Len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合作，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上周十四哦，本周爬回来了，不过最高曾经来到的是第七名。那当然讲了 Ella Lenley 后面还有很多他的歌曲，前十名几乎也可以说是他跟另外一位歌手的天下哦。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gley 还有 Morgan Wallen 一起的合作。第八名 Olivia Dean 上周第十，本周上升了两个名次。这首歌比较可惜哦，金榜44周，不过最高是第二名，没有拿到冠军呢。Man I Need。

Man I Need 这首来自 Olivia Dean 的作品。那第八名之后，第七名上升一个名次，这是冠军单曲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国一高架南下泰山转接道路段，哎，外侧车道有机车啊，哦，机车很可怕啊，骑到高架来了。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这是顶金系统交流道要汇入国十西向的匝道，哦，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好，接下来第六名是 Drake Janice STFU， 这上升了。那第五名下滑的名字呢是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他上周第四啊，这首歌是冠军单曲，本周来到第五名。我到前十名其实就是 Olivia Rodrigo 跟 Ella Langley 的天下，不过 Ella Langley 似乎还是技高一筹。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本周第五名的 Drop Dead。 那第四名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最高第三名这首单曲叫做 Stupid Song。 不过这首歌比较新，进榜两个礼拜，刚刚那首是进榜十个礼拜，来听听看这首 Stupid Song。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Stupid Song。 那接下来第三名是 Ella Langley 的歌、叫做 Be Her。 不过我们要给你听第二名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那据说他今天要在、这个麦迪逊花园办婚礼、1000多人到场啊，哇哦。

Taylor Swift 这个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那冠军还是他 Ella Langley 金榜36周的单曲 Choosing Texas。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哇，桃园市中壢区说在10:07的时候，大全联对面这是有电箱爆炸的状况，哎，哇！他说周边的中北路二段、广州路、福州路、中山东路红绿灯都是故障的。那目前辖区派出所到现场交整喽。在中壢区大全联这边，要请所有的朋友留意喽。然后这是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1、2、3、4、5、6台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经过看你是不是提前改到台64线往东过观音山隧道之后。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受到太平洋的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因为吹着东南风，所以只有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那到了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要留意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那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较大雨势，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还是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明天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哦。那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37度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可能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另外由于风力偏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晚上在高平沿海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下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将国民党团、民众党团、立委林楚英及行政院所提四个版本的无人机相关条例草案，交付经济、外交及国防、财政三委员会审查。记者李叶成报道。
2: 行政院会6月18号通过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编列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特别预算，上周遭蓝白联手党下复委，之后蓝白党团陆续提出党版草案，立法院会3号连同立委林楚英的提案，共计四案交付经济、外交、国防及财政等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3: 表决结果，出席109位委员赞成，61位委员反对，48位委员。本案改交经济、外交、国防、财政三个委员会审查。
2: 此外，立法院会3号也处理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公投提案，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以及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之特别刑法制度，吓阻犯罪持续发生。院会表决时，国民党以52票多数表决通过进覆二读，交付党团协商。请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中联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食药署表示，截至7月3号中午12点，受影响油品共计18个品项，目前已经统计6个品项，回收数量共计 17.422 公吨，未在期限内下架，将处以3万到300万元罚款。记者杨欣报道。
4: 中联油脂公司爆出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食药署长江志刚表示，此案采取第一层产品下架回收措施，中联大豆沙拉油及其分装产品都要下架回收。针对

0: 食用油中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管理措施，食药署说明已经在食品中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标准优先针对食用油脂管制苯偏皮限量标准，凡是检出含量超过标准应该依法下架回收。
1: 那回收呢是目前有 17.42 公吨的量，那现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些油品它是违反了所谓的食品卫生安全标准，所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呢就必须要做回收下架。那对于下游的厂商呢，就是会变成了第二层的，包含台中福寿底下有85家，那福茂呢有138家，那以及我们的泰山呢有68家，总共有291家。
0: 台北医学大学临床医学研究所教授邱慧文表示，苯偏皮没有急性毒性，偏向慢性健康影响，虽然被列为第一级致癌物，但苯偏皮暴露的浓度、剂量以及时间都会影响健康变化，而且代谢速率快，通常在几天或一两周之内就会被排出体外。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会今天进行中选会人事同意权案记名投票，中选会副主委被提名人沈淑菲及中选会委员被提名人蔡维哲、黄谋信都没有获得57张以上同意票，确定遭立法院否决，行政院对结果深表遗憾。记者李怡成报道。
3: 行政院4月21号补提名前行政院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法务部政务次长黄谋信三位中选会委员名单送立法院审查。立法院会3号下午1点起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并从2点起开始开票。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宣布开票结果，三人都获得50票同意，沈淑菲获得不同意60票，蔡维哲和黄谋信不同意票都是61票，三人都没有获得立法委员1/2同意票，依法不得担任中选会委员。
4: 沈淑菲未获得超过全体立法委员1/2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二，蔡维哲、黄谋信均未获得超过1/2立法委员之同意票，依法不得同意为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
3: 针对审查结果，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回应，三位被提名人先前在立法院备询时获得许多正面评价，但此次提名仍遭立法院否决，且部分立委以问卷回应保守作为不同意理由，恐怕不利于外界对人事审查程序客观性与一致性的信赖，政院对此深表遗憾。经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男子2年前涉嫌食用丧尸烟弹后开车上路，因毒性发作连冲撞3辆机车，造成1死2伤。士林地院国民法庭认定他触犯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今天依法重判8年6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9岁，原本从事房屋中介的李姓男子，2024年5月间深夜在台北住处食用伊多米酯类电子烟弹后，开车外出到淡水找朋友，期间因毒性发作产生嗜睡，车子停在路口长达20秒，后方骑士纷纷按鸣喇叭超车。但男子这时突然加速前行，接连冲撞3辆机车，其中一名男大学生因颈椎骨折等伤势严重，不幸死亡。由于当时伊托米酯尚未改列毒品，检警原本以过失致死侦办，后来因在他体内又验出1粒棉成分，依不能安全驾驶致人于死罪嫌提起公诉。这起案件也成为促使政府严加管制伊托米酯类毒品的指标案件之一。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诚犯行，但一度要求重新验毒，并申请不行国民法官参审制度，法院都予以驳回，同时因他无故不到庭裁定收押。国民法官经过表决确认他触犯的不能安全驾驶致死罪，虽然情状尚未达到检察官求处法定最高刑度的10年，但仍从重量处8年6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侦破演唱会黄牛集团，逮捕以陈姓男子为首等3名嫌犯，查扣现金、新台币、日币、演唱会票券、10只手机及笔电等证物。全案依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及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指出，黄牛集团涉嫌利用虚伪资料及强票程式，大量抢购热门演唱会门票，再透过脸书卖票社团高价转售牟利。刑事局侦九大队副大队长黄胜佳表示，专案小组历时2年搜证，掌握集团机房及主嫌身份，于7月1号持拘票搜索票同步查缉，逮捕陈姓男子等3人到案，并查扣53张演唱会票券以及现金、日币、入场证、应援小卡、手灯 Black Card、手机、笔电等证物。

0: 全案讯后依法移送。
1: 我们在现场有查扣相关演唱会的门票、入场券、手环等，还有翻了手机、电脑及现金等赃证物品。那我们侦讯之后，依照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伪造文书、妨碍电脑使用等罪嫌，解送台北地检署进行侦办。
0: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打击黄牛及不法产业链，维护购票公平与艺文市场秩序，并呼吁民众循官方合法管道购票，切勿购买黄牛票，以免助长违法歪风。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亿泰企业营运总部启用典礼时表示，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需要民间力量推动长照 3.0， 鼓励企业踊跃投入，为台湾智慧健康产业注入新动能。记者林孟平报道。
3: 卓荣泰院长表示，智慧健康照护设备在超高龄社会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除了政府推动长照 3.0 政策外，更需要民间企业共同投入，透过科技协助长者提升生活便利性。
4: 很多的老人家在日常生活上必须靠各种的支持，让他能够在有人照顾或是独居的时候，都能够更便利的来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对于很多的这种健康照护的进步，是我们在推动长照 3.0 之外，也必须要由民间一起来合作的。
3: 卓荣泰表示，政府持续推动 ESG 与净零转型，希望透过产业升级降低碳排放，提升工程效率和居住品质。他肯定企业长期深耕智慧卫浴、健康照护与永续环境领域，期待未来在各式住宅中能导入更多智慧设备与整体解决方案。金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骗人之心不可有，防骗之心不可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评。

10:48，我刚新闻前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哦，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听众朋友说这边已经完全不能过喽，哦，东向已经完全无法通行了。过了观音山隧道，因为这里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这是有2、3、4、5、6台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处理当中。要往东这边已经没有办法走了吼，建议你改道行驶，好不好？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高架稍早南下，太乙山转接道路。

听到的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慢一点》。台64线东下 5.2 公里这边没有办法过了哈，观音山隧道过后是有6台车事故，包含了2台大货车、1台垃圾车、1台游览车、1台自小客车，以及呢1台小货车。这6辆车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那如果你会经过，麻烦提早改道。等一下11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戴佩妮，《等你回来》，待会见。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景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拥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所有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好，今天晚上事故蛮多的哈，要请驾驶朋友留意，这边是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啊。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在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跟一辆自小客车跟一辆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好，这一共6台车，目前处理当中。所以台64线往东是在5.2公里过后，这边是完全没有办法走的，请你提早改道。后续消息持续帮你关注。好，再来一个新的消息，台74线了，东向22公里，在松竹前内外侧车道5辆车事故，这边也是要请你特别特别的留意。所以目前呢，这两个路段有收到消息是事故比较严重一些。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大湾路段。这个地方大湾到永康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对，时速目前是低于40公里，有经过这里的话务必要多点耐心。好，另外国道5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0: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0: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嘿，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修理车，
3: 修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张栋梁听到的歌《大人学》。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台74线的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哦，五辆扫客车事故哦，占用了内外车道，中间车道还可以走了，但是要特别小心，好吗？另外台64线东向5.2公里则是完全没办法过哦，这边6辆车，而且都几乎是大车的事故，改道吧。

来自许佳莹，歌曲叫做《心理学》。11:17，台74线东上22公里啊，这边松竹前内外侧车道五辆车的事故，再麻烦经过小心，可以走中间。好，另外比较严重的是台64线往东啊，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六辆车事故。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以及一台小货车。这边处理当中，如果排除了会跟你讲，那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过的。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在北上的大湾路段，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上也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只剩下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天雅货被动学。

来自郑富仪，这首歌叫做《学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217公里园林路段哦，中间车道有水泥包散落物，哦，已经破掉了耶！哇，这个经过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完全没有办法过哦，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台74线呢，东向22公里松竹路段5辆小客车事故，内外侧车道被占用了，但中间还可以走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来自亦凡，歌曲是学会。国道三号北上217公里草屯前呢，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而且破了。215公里也有水泥包掉落。台74线呢，东向5公里南屯一路段有一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哦。同样台74线东向22公里这边5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中间可以走。台64线东向的5.2公里没有办法过、观音山隧道之后呢，6台车事故、都几乎是大车啊，所以比较难处理，所以要请你台64线往东这边改道行驶吧。

郑欣慈歌曲《学不会长大的大人》，11:47，台74线东下5公里，南屯一路段这边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哦。另外，在国道1号的北上30.2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啊，外侧路肩抛锚车，两位乘客在车子后面还没放警示，超危险的，小心一下好吗？再来，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过后的事故还在处理，这边东向完全不能过，麻烦你改道行驶。

来自万玲玲，歌曲《终于学会》。十二点前这首歌来自秋风泽，叫做《分开的学问》。在台74线东向22公里，5辆小客车事故呢，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但台64线东向5.2公里观音山隧道之后，这边的事故啊，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这6台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经过的话要注意喽。12点前，秋风泽分开的学问，待会路况最后继续回来喽。

凌晨十二点钟，爱了就别后悔，来了就别后退，跟昨天说再见。我是李佳薇，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迎接新的一天。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时间来到了7月4号12:01，即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哦，这边全线这个桥灯检修会管制封闭单车道，一路到早上6点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哈、哦，中和段这边。再来台64线呢，东向5.2公里啊，过观音山隧道外侧车道这边的事故哦，还没有排除哎。两台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好，麻烦你改道。再来台64线往西5.6公里观音山隧道前呢，路面有凸起的一个情况哦。好，再来在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紧急修补啊，双向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基本上东向这边是没办法过了。好，接下来国道1号呢，北上这是在顶金系统，你要接国十西向的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是排除的讯息，台74线东向5公里，好，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也已经顺利排除了。国道1号北上在大湾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是偏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影响到了，经过这边的话注意哦，这边看起来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迷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周兴哲，歌曲叫《学着爱》。12:09，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123。接下来要听艾怡良，学会了。

刚刚是萧红人的歌《学会》。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弯过后，大弯前后时速都相当缓慢哦。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内侧车道可以走哦。好，再来国三排除的讯息，北上草屯前中间车道水泥包散落物已经是排除的了。台64线东向 5.2 公里过观音山隧道，这边严重的事故还在处理中，没有办法过。许慧欣歌曲《学会》。

你一生的碎片造成多少家庭破碎，酒驾造成的伤痛只怕时间都很难还原。为了大家的交通安全，请再勇敢一次，拒绝酒后开车，多多利用代驾服务。我是林心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Pia 吴贝雅。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你的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追踪他，和我一起关注金广的最新动态吧。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2:37，你刚听到潘玮柏学不会，接下来要送上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好，台64线东向5.2公里哦，这个过关山隧道的严重事故有好消息进来了哦，目前开放内侧通行，感谢听众朋友的提供啊，内侧可以过了，也不用改道，你可以在边走，但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的，因为施工的关系，只有中间内侧可以走哦。听歌吧，潘玉文，什么都得自己学会。

这是王菀之的歌，叫《学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侧车道，麻烦你注意了。台64线东向5.2公里，开放内侧通行了。

0: 我学不会。
1: 来自吴克群，歌曲是《学不会》。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弯，两辆小客车追撞啊，占用了内侧车道，那麻烦你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弯，这边啊，速度很慢，因为追撞在内侧车道，还有施工，真的不好走哦。

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化学实验》。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金哥，要交给他今夜谈心陪伴。好啦，最后这首歌是玲珑的作品《小学童》，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景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大湾，有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哦。那因为这边呢本来就有施工封闭了外侧，所以特别难走，速度很慢呢，就经过这里要特别留意咯。再来台64线稍早在东向5.2公里过观音山隧道之后，有蛮严重的一个事故哦，就是有两辆这个大货车，一台垃圾车，一台游览车，以及呢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事故。那么现在是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了，不过并没有收到说已经完全排除哦，所以有经过台64线东向过观音山隧道这边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边目前是内侧可以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还有国五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今本年是后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
2: 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个人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节目一开始带来好消息哦，刚刚在跟上个人交班的时候呢，我有听到他在会诊路况，台64线非常多车子的追撞事故呢。哦，原本啊是发生在台64线东向5.2公里这边哦，总计呢有7辆车子的追撞事故啊。那刚才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好，那这里要来持续提醒各位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324.5公里过了大湾。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请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好，那这里要提醒一下，国道1号呢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西向匝道这边呢是正在封闭的，不能汇入国石，麻烦大家也先行改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800-000-103。已经来到了7月4号，7月的第一个周末啊，今年啊也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半，七月是下半年吗？哦，对哦，刚才突然愣了一下。一年12个月除以2是6嘛，对不对？所以7月呢已经确实来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度了。哇，这时间说过很快，也是过蛮快的哦。不晓得这半年来你2026年过得如何啊？我自己是觉得我好像有所成长，但是不多。有成长但不多哦。不过终归有进步，哪怕只有一点点的，那都是好事啦。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这半年齁，好好的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想做事情啊，或者是工作啊，就算不是工作也没关系齁，你想玩乐，你想要做一些很久没做啊，或者是你很想做但一直没时间做的呢，都看看能不能在今年呢给它完成齁。啊，如果不行怎么办？啊，不行，你没差啦，明年再继续嘛，对不对？反正又不是只有今年过完世界又毁灭，你还有好多年的时间哦。节目一开始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苏振阳，梦想用力撞。

苏振阳的歌曲《梦想用力撞》，冲就对了，撞就对了哦。哪怕路上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溜坡，可能会让你有点痛苦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去冲去撞的话呢，梦想啊是不会离你越来越近的哦。

时间来到了1:13，我们照惯例呢，在节目一开始带给您今天的天气状况呢，看看来到了7月4号，礼拜六，七月第一周的周末呢，天公作不作美，我们就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跟我们报告的。好了，那今天天气状况跟昨天其实差不多哈，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全台各地呢多云到晴，听起来很不错啊。下一句话，高温炎热。笑不出来，好热哦！昨天真的蛮热的，热到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我穿着短袖，晚上11点多这个时间穿着短袖骑机车会热，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穿短袖？我应该穿背心的哦。哇，真的是，如果今天跟昨天是差不多概念的天气状况的话，那确实是有点热啦。那下雨的情形呢，在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的山区呢是有较大雨势出现的几率。那这边也要再继续跟大家提醒啊，像这样子有特别讲到说山区会有大雨状况的发生，请就避免啊前往山区，等天气再好一点再往山上跑了，不然像

前两个礼拜下雨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呢，很多山路是会直接被落石给阻断的，是完全不能上去的。更不用说，哇，还好那只是把路给挡住而已。如果说刚好有人过去啊，刚好石头下来怎么办？哦，那是避无可避，没有办法躲的，很危险啊。所以大家还是稍微留意一下，如果说有提到这样子山区可能会有大雨的话呢，尽量就避免前往了。好，那接着来到了气温方面啦，刚才讲到高温炎热嘛，到底炎热到什么程度呢？全台高温哦，普遍落在33到35度哦。那大台北盆地、中南部接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温度还会再更高一点呢，有可能突破37度。真的是，我们还是待在家里啊，咖啡厅里啊，好好吹冷气哦。好，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是蛮强的啦，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嗨一下来庆祝，可能要放暑假啦，哦，可能啊到下半年啦，我要来好好的玩一下，周末不出去哦，有点太浪费了。你要在外面蹦蹦跳跳的哈，请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多多喝水哦，才不会晒伤、中暑、一些热伤害，那都蛮危险的哦。希望大家在了解今天天气状况之后呢，可以再想一想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到底要不要外出啦。继续来听到歌曲，来自萌萌，我们都是傻丫头。

来自梦梦蔡梦真的歌曲《我们都是傻丫头》。继续来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24.5公里，过了大湾有两辆小客车追撞，占用了内线车道。那从路网图来看呢，同样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施工的关系，中外线车道在施工，导致呢现场也是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那又施工，内线又有追撞事故，真的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了，我觉得不要随便变换车道，那跟着整个车阵的队伍呢慢慢往前哦。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北上呢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永康这边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都是比较缓慢一点的，但是过了永康之后呢就会恢复到正常的车速哦，再麻烦大家多多配合了，感谢您。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来自藤井风，Sayonara Baby。

藤井风的歌曲《Sayonara Baby》。1:26，最新的路况提醒各位，在国道1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哦，正在施工。那有听众们跟我们反映说，这边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点太近了哦，蛮危险的哦，麻烦大家行经国一北上基隆端的时候呢，留意一下这边施工了，但是警告标志放得比较近一点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歌来自杨米人（Yummy Man） 的《波邦少年歌》。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大家好，今麦时间来到了半暝啊，1:33。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要来跟你聊一下可能跟心理、情绪、人际有关的一些小事情哦。那我们一样在单元之前先关心到路况消息，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呢324.5公里过了大弯哦，这里是有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占用了内线车道。同时呢，这个地方哦，国一的北上从大湾一直到永康，这将近4公里左右的路程呢，因为中外线车道在施工的关系，现在从路网图以及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可以清楚的看到，哇，内线这两个车道呢，非常的拥挤哦。麻烦大家，如果你走国一北上的话，你预计会行经大湾到永康这个路段哦，请帮我们留意一下，因为现场是比较缓慢一点。哦，那将顺顺的跟着车子慢慢的往前，过了永康之后呢，哦，一切呢都会好转哈，车速就会恢复正常了。那如果说你还离大湾这边有一定的距离，哦，你可以先从仁德这里，然后就先下平面，那一直到永康这边再会上来国一继续北上哦。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这边呢有施工，那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里的施工它的警告标志放的有一点点太近了，麻烦大家也是行经的时候呢留意一下了。再来，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呢是在施工当中的哈，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国五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呢，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封闭。然后国一的北上哦，这里是顶金系统交流道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地方是正在施工封闭的哦，你国一是没有办法北向汇到国十西向的哦，麻烦大家也是先行改道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到了今天陪伴你单元哦。那上个礼拜今天陪伴你呢，在聊什么？在聊出社会之后认识新朋友这件事情有多困难哦。那你应该要用些什么样子的心态，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然后从那之后呢，我的 Google 上面哦，时不时就会推一些跟交友有关的文章给我哦，然后我就加减看，加减看，哎，觉得还不错的哦，然后就把它收起来，就来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就看到这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哦。说其实年轻人在社交啊，他们有时候呢会有点想太多，想到什么程度呢？嗯，他可能会有所谓的社交尴尬症啊。这一本书呢，这篇文章在讲的这本书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资深的临床心理师哦。哦，他就有提到所谓社交尴尬症这个部分啦。哦，什么是社交尴尬症呢？哦，依照字面意思来讲，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呢很尴尬。那他的举例呢，大概就是说，比方说你在某个社交场合啊，你感到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是没办法交流的时候，你内心的这种感受会觉得好像有点矮低了齁。哦，那或者是你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应对过来反应过来的。哦，那这时候呢你心里就会一直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哦，你会陷入一个非常彷徨、非常无助的那种状况啊，这就是社交尴尬症大概的一些情形哦。那就回到了这本书，他们是在探讨有关于青少年的交友这件事情啊。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其实跟同侪哦，建立同侪关系，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同学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他们往后社会化或成长的其实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哦，那在交友当中呢，有时候他们会想太多。怎样的想太多？哦，大家都会感到想到说，哎，别人看我是怎么看我的。哦，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太 over，或者说你太钻牛角尖，在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啊，那可能就会出问题哦。那这位作者呢，他就提到这个重点，他说你必须要区分好所谓的想到其他人跟想到其他人如何看待你哦，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啊，那整篇文章呢，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大重点哦，就是呢，你必须要知道说，你今天去想到你的朋友的时候，你是在想他怎么看我吗？还是你在想你喜不喜欢这个人哦？你跟这个人有怎样子的交流？然后这个人他有什么兴趣？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好奇什么东西？他不喜欢什么东西？他担忧什么东西？哎，这两件事情就差蛮多的哦。你看你前面那一个，你再怎么想呢，都是哦，那个朋友 A 他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B 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样，朋友 C 听我这样讲话会不会认为我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你有没有发现怎么讲到后来都是我哦，就是一个很自我中心的概念哦。所以这个作者呢，他也点出了这个部分来，他说自我中心用来描述这个现象其实有点过于严厉啊，但是不可否认哦，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实际上呢，当你抱持着一种你一直去看，你一直去想别人怎么看你的这件事情哦，其实它就是一种过度自我中心的表现了。好，那你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你就必须去意识到说，哎，我在交友的状况中，我在跟朋友相处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他们的时候，我是真的只想到他们，还是我是想到他们怎么看我？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说真的啦，你如果没有人跟你讲这件事情的话呢，欸，其实你会觉得，欸，我脑袋里面都有朋友啊，我都想到他们啊。但真的你再去仔细的评估，再去仔细的厘清的话，有没有可能你在想的永远是自己呢？好，那这个作者这个心理师也在文章当中呢提醒大家。

啊，如果你太过于担忧朋友怎么看待你，其实你会没有办法跟他们建立连结哦。哦，比方说你们、为了同一件事情、你们可以一起笑出来，或者是你只要看对方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这个是很棒的一个交友状态。但如果你一直去担心别人怎么看你的话呢，哦，那你就很难去放手做自己，因为你害怕你的朋友不会接受最真实的你。但这种状况真的是好的吗？你就一直隐藏自己，一直隐藏自己，你表现出来的永远是你觉得他们可能会喜欢的样子，但实际上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知道你也在演，你也在装，但是为了你好，他们没有想要点破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太能够期待我们周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跟我们说所谓的大白话、大实话，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想。我说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透过各种方式然后来自我觉察，就是你要自己去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蛮好的，是我自己在看完之后也蛮常思考说，我今天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时候，我是不是会很刻意的去摆出一副我理想中他会喜欢的样子，而不是最一开始最真实的我。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衡量一下说，那我是不是之后我的态度要怎么样去转变，我的表现方式，我说的话，我的各种行为举止，是不是就应该要还是自然一点好，真实一点好。那如果说这个新朋友他不喜欢真实的我，是不是一种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不太适合的，那渐行渐远似乎也没不会怎么样，频率不太对的人硬都在一起，真的是好事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想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内容，跟大家分享的小事情啦。那希望大家在听完这些单元的内容之后呢，如果可以稍微想一想，如果有影响到你，如果让你的生活变得有那么一咪咪的好，或者是让你的脑袋稍微跑一下呢，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的。时间到了1:43，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那有新的路况在刚才单元的时候传进来了，台61线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的路段呢，这里有掉落物，好麻烦各位走台61线南下会行经中彰大桥的话呢，留意一下路面是有掉落物的。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个歌，来自 So Sorry 的拥抱不一定总是互相。

大象体操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刚刚有接到了排除的消息，热心的听众呢，马上就回报给我们说，国一北上 324.5 公里，过了大湾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非常感谢您的及时回馈。另外，国道5号北上呢，在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也已经提早结束了。

的歌曲《太巴郎老部落》。太巴郎部落呢，是花莲光复乡阿美族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部落之一哦。那也有保有了非常多当地传统的一些文化。1:55，两点前的歌曲送给大家，邱淑婵的《囧哈》哈，一起，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夜晚空中互相陪伴走下去吧。歌曲过后2:00至2:30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咯，我们是 Crispy 测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准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呢，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呢，施工的警告标志放得有点太近了，不太好察觉，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五号的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其他的施工路段，台64线呢，这里是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施工当中，预计呢是会持续到今天的早上6点钟。以及这里是在国道1号北上呢，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的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走国一接国十的话呢，可能要先找其他的路段来替代通行了。另外，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再来是台北市。那台北市这边呢是汀州路的车行地下道往南的部分，因为施工的关系呢，这里地下道入口内线三个车道都是不能走的。现场有义交在指挥交通，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留意一下。最后是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3号南下131.8公里，过了后龙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已经排除了。台61线的南下162公里，中彰大桥路段的掉落物也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1: 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2: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1: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2: 有影哦。
1: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2: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1: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2: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3: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况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的持续收听哦。那刚才呢，节目第一个小时有非常多的路况，到现在已经陆陆续续的排除掉了，真是太好了哈。而且今天晚上也没有全台下雨的那种非常恶劣的天气状况啦，不过相对不太好的是什么呢？今天很热欸。现在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哦，高温特报。那这边呢要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啦。台北、新北、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全部都亮灯了哦。那其中呢，彰化、云林、嘉义呢是黄色灯号，表示气温高达了36度C 以上。其他刚才念到的县市呢，都是橙色灯号，表示呢他们这边已经连续三天高达36度以上了，或者是现在已经突破38度C 了，非常之热啊！尤其南部地区，哦，亮灯的那些行政区呢是非常密集哦。真的是要麻烦大家顾好身体啊，就算你躲在房间里面哦，舒服的吹着冷气，也不要忘记要喝水，因为在室内呢还是会需要补充水分的哦，不要想说吹冷气就没事哦，水分还是会一点一滴的流失掉，多多补充水分呢才不会导致你中暑啊，或热伤害啊，对，不要听，没有听错哦，你在室内呢是有可能哦，因为水分太少然后头昏脑胀中暑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七月份已经到了2026下半年了，希望大家可以有个健康平安勇敢的身体，面对今年未完成的事情，面对下半年好好的来过你的生活吧。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阿令的歌声 Gentle Woman。

一首歌曲来自阿令的《卷头我们》，都已经2026年了哈，男女平等这件事情呢，想必也不用再多说了。大家在下回遭总哈，还是要给予任何人和所有人呢一样的尊重啊。2:12，目前的路况呢没有传进来新的路一些消息哦。那这里要来继续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路面有凸起的状况，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好，那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下层机车道，以及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都正在封闭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那首歌里面一直蹦蹦来蹦蹦去的哈，下一首歌曲我们就来蹦一下吧，听到来自史努比狗狗跟 T-Pain 的 Boom。

来自5566非常经典的歌曲《传说》，属于你的传说有没有出现呢？

虽然当不成传说也没关系哈。现在有路况出现了，要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不晓得掉了什么东西哈。那在上。

借的方法让它固定在你车上，千万不要让它掉下去了。它如果掉下来之后发生任何的意外什么的，那些责任啊，你是要全权负责的哦。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啊，而且很有可能会酿成后续更重大的危害哦。那些意外呢，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生命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哦。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把你车上的东西都给它绑好、捆好。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0-123-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夜晚。听到来自 Paisei 少年的《恋爱咱的无同款》。

你爱咱的无同款，他们是排水少年。2:27，我们在接下来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跟你关心一下最近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那今天的主题呢，主要都是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哇，他们可能都有些毒品相关的状况啊，我们一起来反毒。耳边听到来自陈晓东，今天我们都会飞。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电台。
1: 啊啊！
2: 悠悠，
1: 你就爱上这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经济》。

金沙金色金生警示单元来了哈，今麦时间来到了报名的2:33，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我们老样子，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基隆端在施工，那这边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了，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以及国一的北上呢，是顶金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没办法汇出的，麻烦你先行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路段呢，这里封闭了双向的外线车道，一直到早上6点。接着带您关心一下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这边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了，麻烦大家配合一下现场的交通指挥。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来到了金生警示单元，今天来跟大家着重的汇报一下最近跟毒品有关的一些事情啦。这一两年呢，毒品泛滥成灾，我只能说真的是成灾啊，很多啊，很可怕啊。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关心一下呢这些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好，首先呢是有一名林姓男子，前几天呢开车行经台中市西区一处的路口，转弯的时候呢，他撞上了这个小客车，酿成了连环的追撞，造成了两人受伤。

受伤。而警方到场之后呢，对他实施了毒品的唾液快筛，呈现了阳性的反应啊，马上就依法送办了哦。啊，吸毒毒驾。总统在今年的一些公开发表会上面呢，也有跟大家提到说，会积极的哈来修法，让毒驾跟持有毒品还有吸毒这件事情呢，惩罚制度哦在更改，然后惩罚的力道呢还会再加强哦，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碰毒品哦。好，那刚才这一个消息呢是还好只有两个人受伤哈，没有生命危险。好，那接着呢就来到了其他的有关毒品啊相关的事情了。有一名从事防仲宴的李姓男子哈，在民国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了毒品，然后抽还有毒品的电子烟，结果在途中就造成了一名陈姓男大生的离世哦。啊，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哈，在前几天终于针对这一个案件呢，判刑了，判处这名李姓男子有期徒刑8年6个月哦。好，那这名李姓男子呢，当初哈，113年的时候呢，他使用什么一粒棉第三级毒品哈，硝甲烯泮哦，这个就是一粒棉呐、啊。那后来呢，他在吸这个一粒棉之后呢，路途当中呢，又边开边吸，很夸张，他边开边吸含有这个美托米酯跟伊托米酯的电子烟哦，沿路边开边吸啊，真的是非常可恶哦。然后就让一名无辜的陈姓男大生呢，这样子被他撞之后离世了。所以你看毒驾多可怕多危险，毒品真的是不要碰哦。好，那接着呢，跟毒驾有关的哦，也是在最近终于判刑的哈、哦。一名连姓男子呢，去年毒驾途经台南市后壁区的时候呢，追撞前方的机车哈、哦，造成机车骑士李姓女子呢，当场就没有生命迹象了哈、哦。那在前两天呢，台南地方法院也是判刑他8年11个月啊。那这名连姓男子呢，他是吸食什么，他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包含伊托米酯的电子烟之外呢，他还使用了 K 他命哦，毒上加毒，就这样子吸完之后呢，开车上路，结果就这样子直接撞上了李女骑乘的机车、哦、造成他当场不治，然后失去生命迹象了。那其实这名连姓男子呢，在去年3月的时候呢，就有2次毒驾已经被警察查获了。哦，那也曾多次使用呢 K 他命，遭到行政的裁罚。哇，所以你看，毒品它并不是说你吸一次试试看就没问题的哈。啊，如果说你吸那一次，啊你就毒瘾染上了，完蛋了，你之后就会像他这样子哈。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犯、哦、一直被抓，然后一直遭到行政裁罚，那甚至你会危害到其他人的性命。好了，最后一个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有一名黄姓被告、哦、他们这个集团、啊、大概10个人左右、哦、涉嫌呢在6月30号到7月2号、哦使用了毒品之后开车或骑车上路、欸、很可怕呢，他们是10个人哦，然后一起吸毒一起毒驾哦。哦，那后来呢，士林地方法院呢全数裁准羁押啦，自己吸毒害自己哦，让别人吸毒呢哦是害别人，那揪大家一起吸毒呢，哇真的是鬼州海聊聊哦。那检察官呢，他们是在讯问这10几个人哦，那他们这些失毒哦，然后后来又去骑乘交通工具哦，犯罪嫌疑重大。那后来他们在整个讯问完之后呢，就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的羁押哦，还好有这个制度可以先把他们羁押起来，不然真的是很难想象在你周遭可能就有这10几个人一起开车上路，每一个都吸着毒哦。好，那市检这边也强调呢，将会持续依照

法务部以及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指示呢，贯彻毒驾零容忍的政策哈、啊。对对，酒驾是零容忍的，对毒驾更要零容忍哦。哦，那要依法呢来严查速办，然后视情况呢积极的申请预防性羁押，避免整个事态继续扩大哈、哦。那以上呢就是跟毒品有关的几件新闻啊，有一些是前几年然后终于被判刑的啊，有些是最近的发生的事情哦。真的是要再三呼吁啊，毒品千万不要碰。如果你有发现你的亲朋好友不管是谁哦，在接触毒品，在买卖哦，在吸食，请阻止他哦，或者是你就直接报警，让这官方的强制力呢直接来介入哦，才真的是有办法打击他们啊，不然呢哇，这样下去不好呢、哦、不管是对他还是对其他人、哦、都不好，毒品本来就不应该碰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精神警示单元内容、哦哦、听我唠叨了这么多，然后一直在跟大家强调毒品不要碰，但确实啊，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新闻的话呢，应该很常看到，真的是这一年来伊托米芝的毒品超级泛滥哦，那甚至有要在像国高中，哦、也有一些消息说，哎，国高中其实有很多人在吸，哇，真的是让人听得非常的担忧啊！我们国家未来的幼苗呢，就要被这些毒品给害惨了哈、哦。所以反毒、拒毒哦，那对抗毒品哦，你我有责，大家一起来加加油啦！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王昭华的歌声《寂寞的岛》。

乌阴。

秀博维德寂寞的岛，来自王昭华的歌声。2:47，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夕阳武士，A-少年，回头望。

这首由杨乃文跟伍佰合作的歌曲《说不出口》。时间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郑雅娴的《该要怎么说》啊，如果话说不出口的话，你要用怎样子的方式来表达呢？或者是你要怎么克服这个心魔，这个难关？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然后就要进入节目第3个小时了。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当你找寻着属于自己的海洋，可能会担心迷失方向，但是请你大步向前，尽管会陪你一起走。等大雨过天晴，现在时间凌晨三点钟。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这边在施工后，那现场的警告标示放的有一点太近，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国一的北向顶新系统往国石西向出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八

0: 8到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台64线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呢，外线车道都正在封闭，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向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另外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新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到105号正在进行半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新北市永和区的光复街跟中正桥的双向，这里呢正在施工，麻烦大家留意。台北市呢，这里是丁哲路地下道往建高方向全线都在封闭当中，建议大家先走平面的辛亥路来替代。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1、2、3、2、2、3。停，好，准备切回外线，1、2、3、2、2、3，搞定。
3: 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1、2、3、2、2、3，感觉有点怪哎。
2: 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3: 那有规定1、2、3要打3下吗？
2: 应该也没有规定3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3比较保险。
3: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2: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4: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职人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的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没有错哦。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呢？我们来听一下90年代的那些经典好歌哦。我们用这首歌来当今天90年代歌曲的开头，应该是蛮不错的哦。罗大佑有一首歌哦，歌名就非常的适合，没错，就是《恋曲1990》哦。但这首歌呢，其实是他1988年写，然后发行的哦。这首歌其实承载意义蛮重大的，那有很多人

听完之后都有很多不同的感想。那我觉得有人讲的蛮好，他说这首歌它不只是情歌哦，还有对整个90年代那个时候时代的茫然跟一些不安定感。哦，仿佛呢他一边在唱着爱情，一边在批判现实哦。它是一首属于时代的歌，哇，真的是讲得非常好。那我们就用恋曲1990来开启今天的回忆歌单吧。

恋曲1990罗大佑的歌曲，让这首歌来开启今天半个小时的回忆歌单。不晓得你觉得这样安排如何啊？我自己觉得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排的是真不错。生活当中总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好好的夸奖自己，让自己的自信心无时无刻可以得到增长嘛？你说是不是？时间来到了3:12，国道3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快一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哈，麻烦大家留意了。国道1号北上基隆段的施工警告标示放得太近，目前不晓得这个施工还有没有在持续当中哈，也邀请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00003。今天回忆歌单听到这些90年代的歌曲，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熊天平。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哦，我们要听到他的歌曲哦，应该说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

熊天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爱情多瑙河》。3:17，今天的回忆歌单，90年代的那些好歌。下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最近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常听到，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陈洁仪1996年，她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伤心》里面的第三主打《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的《喜欢你》。我刚刚不是有说到最近很常听到这首歌吗？其实我本来是不认识这首歌的，然后真是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健身房还是哪边卖衣服什么地方店里疯狂的在放一些歌单，然后其中就有这首歌，我就边听然后就去查，我才发现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首歌这么好听，然后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咯。时间来到了3:23整，继续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正在施工，不能走。另外台64线的双向从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外线正在轮流的进行桥灯的检修工程，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请大家注意安全。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一首台语歌，是王世贤、陈亮银他们在1991年合唱的歌曲《雪中红》，也是每次有跟亲戚聚会，他们家有 KTV 的时候，长辈们一定会点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条歌，陈亮莹甲王世贤合唱的《雪中红》，雪中红哦，这首歌真的是我没有特别去学哦，然后光是听长辈们唱，都唱到有办法会跟着唱。不晓得你在练歌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学一首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从这样的途径哦？好啦，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曲，拿来收尾的歌。1990年11月发行的歌哈，是陶晶莹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她的专辑同名歌曲，一起来听到陶晶莹的《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半暝啊，三点啊，三十七分，要三十八分啊！吼，拄则听到的歌是余秀娟的歌声，《真心放水流》啊！你敢有拄到这款代志过？你的真心和大家嫌家老暖哦，哇，好像你付出了都没有被珍惜过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没关系。听景广，让景广给你力量，给你勇气，给你自信，陪你继续走下去啦。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那要继续的提醒的路况是国道3号的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有任何的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麻烦大家走国三北上 116.8 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帮我们留意一下这里有没有散落物。好，那接着一样是国道一号的施工，国一的北上基隆端有施工，那现场的警告标志放得有一点太近，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这边正在施工封闭，是不能汇出的，麻烦大家要先行改道。国道五号的北上呢，过了乌土哦，跟正好是乌土隧道之前，那包含了乌土隧道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紧接着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曾伟忠的歌声哦。刚刚如果你的金星好像棒醉了哦，你要自己振作起来呀、啊，东山再起。

听到歌曲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由赖明伟跟黄美珍组成的神木雨桐不放。3:48，待会儿4:00之后呢，要把主持棒交给不是宇宙哈，宇宙呢已经毕业吗？哦，我不太清楚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讲。他上次自己说他那一次节目是毕业了哈。啊，那我们姑且就称作他毕业了。对，待会儿已经不是宇宙了，宇宙呢，他一样在秦广为大家服务，只是岗位已经不是待会儿的主持人了。所以待会儿呢，是我们的新同事 DJ66 要来跟大家见面啦。哦，应该说今天也是他第一天正式上工，我们就一起好好期待他在今天开始。每周六日4:00到7:00跟大家见面的这段早晨时光吧。那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哦。你要找到66的话呢，你也可以提前在他还没上节目前呢，先去 follow 他，他就叫 DJ66， 六是中文字的那个六哦。好啦，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继续麻烦大家了，拨打电话是0800-0000123-0000-0000-1-3。听到歌曲来自赖慧茹跟郭中佑，《碧曲女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ophie 王嘉怡。
1: 我是 Sophie 王嘉怡。
0: Are you ready for the journey?
1: 准备好开车出门旅游了吗？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旅途中休息的时候也可以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按赞追踪分享景广的最新影音动态，让景广陪你享受旅游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好乐团，
0: 我是主唱琼文，
2: 我是吉他手子庆。
0: 也许收听景广是我追求的平凡。
2: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0: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2: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0: 开车路上总有景广的陪伴，
2: 总是那么难以忘怀。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心福，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尽管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

来到了3:56，节目的尾声。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的歌声《给我你的坏》。在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就把主持棒交给 DJ 66啦。让他是初次见面吗？好像也不是哦。之前在宇宙的时段，他有担任特别嘉宾啊。待会儿就交给66，让他第一次的正式节目跟大家见个面咯。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在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互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单。

0: 广路话导航，别停呢。
1: 请关注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16.8公里西滨之前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已经过去了快要两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哦，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的施工，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说，这边的警告标示放得太近了，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在国一的北向顶金系统往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正在封闭，是不能走的，请您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8到5.9公里乌涂隧道前，包含了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台64线的双向5到7.6公里观音山隧道的路段，双向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正在封闭。以上的分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4: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3: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3: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0: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

0: 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66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欢迎收听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起床六六去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见面，待会会有什么样的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大家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接下来呢就是今天天气其实蛮好的嘛，所以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聊一聊出门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出门走走的，所以呢待会我们可以稍微了解一下有什么地方是比较好去的。但是在单元的设计上呢，我们之后会有比较完整的设计，今天会稍微跟大家简单的聊聊天这样子。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在 131.8 公里过后龙的外侧车道有游览车的抛锚，目前的话呢这个状况是已经排除的。那国道三号北上在 116.8 公里西滨前的中间的车道呢有散落物清，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

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带给大家一首来自徐佳莹的声音《失落沙洲》，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刚刚听到来自徐佳莹的歌声《失落沙洲》。其实会想要放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最近其实感觉到蛮多时候，就是好像会很期待跟一些过去的朋友见面，所以一首《失落沙洲》先送给大家。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哦，就是有一点要下雨不下雨，但是这几天的天气都还算蛮晴朗的，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在失落沙洲之后，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江明学的《等你再雨过天晴那一天》。话说这个礼拜天气有点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因为受到我们的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啦，所以其实各地的天气都有点晴到多云，有感觉到比较高温炎热的感觉。所以呢，在像是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一些山区啊，虽然在下午过后会今天的话会比较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发生，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雨伞在身上啦。所以呢在中午左右啊前后的时候会有紫外线比较偏强的状况，出门在外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不管是物理上像是带把阳伞，然后穿一些轻薄的外套，或者是我们可以擦一些防晒乳液，都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晒伤的问题发生，然后也记得切记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哦。对了，自己其实很喜欢在晒太阳的时候就是感受被阳光包围的那种感觉，享受太阳照射在皮肤上面的感觉，但其实会有点小小的危险，因为紫外线的问题。来一首

来自岛谷瞳的《手心向太阳》。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的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车道有自撞的事故哦，双向各开放一个车道通行，那请用路人再稍微减速慢行咯。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到5.9公里之间，刚刚有说这个乌涂隧道前外侧施工封闭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了。

国道一号北上顶丁系统交流道汇入国石溪巷匝道路这边的这个路面改善的工程作业，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所以它封闭了国一北向的这个顶丁系统往国石溪巷出口的这个匝道，再请用路的朋友小心慢行或者是提前改道。台北道十四线西行在 5.6 公里观音山隧道前，这边有路面凸起哦，朋友再稍微的留意一下了，经过的朋友再稍微的小心慢行。说到太阳，让我想起一首其实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是来自瘦子的《太阳》。这首歌曲它其实最初是写给一对因为疫情然后分开的夫妻，其实我听到这首歌的当下，了解了这个背景故事之后，就觉得真的有时候温暖真的有需要在当下好好的把握，就是我们很多应该要好好珍惜的时刻，比方说像阳光照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温暖，我觉得都是需要好好的珍惜的。来自瘦子的《太阳》。

活在光明，但敌不过 I don't have children not anymore。谁会听到哭声还能装作没疑惑，头上这片乌云不能把我希望带走，双膝跪地主啊，指引路的尽头，我赴汤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刚才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这边目前有一个施工的状况，然后警告标志的话有放得比较近一点，所以路过的朋友再小心慢行。然后我们来看到台64线今天晚上的昨天晚上，对，更正，昨天晚上的十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哦，都会有这个桥下施工前的一个器具准备，所以我们会封闭呢单向的车道。它算是一个中期性的施工啦，所以如果有朋友需要前往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再可能考虑一下要不要换个行驶的路线了。台64线全线的桥灯也目前都在检修当中，那管制的方式呢会是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时间也是从晚上的十点到今天早上的六点。刚刚有提到六六其实很喜欢享受太阳照在身上的那种感觉嘛，有的时候我会刻意在有阳光的时候放慢我的脚步，然后慢慢的去感受或者是观察这个道路上面有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发生。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藤田麻衣子，脚步声。

来自藤田麻衣子的歌声《脚步声》。有的时候溜溜走一走走一走，然后就会很想要可能稍微远行一点点，所以就像之前啊，最近比较没有时间啦，但是之前的话呢，就是溜溜可能有时候会自己去离岛玩啊，独旅的部分，对，然后享受阳光的感觉，然后看看有没有一些朋友可以认识。其实在上一段的旅程中有尝试去体验了自由潜水，觉得是还蛮有趣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教练也非常的 nice， 这人很好这样子。今天呢刚好又看到了教练的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限时动态的更新啊，然后就发现他们依旧在岛上很快乐的唱歌，他们是很喜欢唱歌，然后很喜欢音乐的人，所以今天他们也想要跟我，今天也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就是他们今天在距离我们可能有一段段距离的这个小小的离岛唱的一首歌曲，来自 Vast and Hazy《与浪之间》。

来自 Vast and Hazy 与浪之间的这首歌曲。其实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六六也有听到另外一首他们唱的歌。哇，真的是我发现喜欢音乐跟爱唱歌的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画面就真的会很快乐，而且会常常会有很多好听的现场的表演可以让人家享受。光是隔着手机的屏幕，然后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都觉得好温馨、好幸福、好快乐的感觉哦。来自梁咏琪的这个《有时候》，在放这首歌曲之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路况哈。在国道三号北上116.8公里西滨前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路过的朋友的话，再回报给我们。北上在国道二号。跟着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外面的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内侧自撞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后续更新的进度。那这两个讯息的话，如果有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在拨打0800000123空怕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了。还有一个已经接获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到5.9公里，刚刚乌涂隧道前的这个外侧施工封闭哈，刚刚已经排除了。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我们顶金系统交流道，还有汇入国十西向匝道的这个路面改善工程也已经通车了，所以想要前往的朋友的话，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梁咏琪的歌声《有时候》。

咏琪的歌声有时候。了解自己的人比较快乐吗？我觉得了解自己的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吧。就有的时候会觉得，真的好像要了解自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以及需要在这个匆忙的脚步的，就是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之下呢，我们好像需要再额外拨出一点时间来了解自己，厘清自己，其实我觉得也是蛮有必要的一件事情。刚刚梁咏琪的有时候，说到有时候就会想到一首歌曲里面一直藏着有时候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的《红豆》，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来自方大同的歌声《红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这首歌的。那接下来，现在时间来到了4:55，今天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没人知道我是谁》。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时间来到了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内侧自撞事故，各项开放一车道的这个状况，目前已经通报人员前往协助。国道三号北上在116.8公里西滨前中侧的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基隆端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一号高架南下五羊泰山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两向机车往南的状况已经目前持续当中。接下来看到我们的这个持续的道路施工，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用路的驾驶朋友再先行改道。台61线北上在29公里到24公里之间大园到沙仑主线车道办理路面的这个固定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时间的话是晚上9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上如果有更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Christy 催乐团，
2: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来自洪玉玲的歌声，关不掉的收音机。现在时间来到了5:08，刚刚会诊了路况，发现其实除了一些道路的施工，目前今天的这个我们的事故的状况看起来算是蛮少的哦。大家上路的话，在千万记得小心慢行了。今天的路况状况非常的优秀良好，大家在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六六的粉丝专页有粉丝朋友提问说，六六是怎么样接触到广播，然后为什么会是从事我们的相关的一个课业吗？还是是什么样的科系？对六六本人好像有点点好奇，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六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最一开始会对广播有兴趣呢，是国小的时候吧，我记得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安亲班，然后自己一个人，其实六六小时候有点不太喜欢，有点想要跟别的同学没有那么好的感觉，就是感觉跟大家如果太亲密的话，很容易会不知道小时候在想什么，就是可能会觉得好像跟别人太亲密会容易有很多秘密被人家知道吧，所以就很喜欢自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没事的话呢，就喜欢听一听收音机啊，就是我们小时候会有那种 MP3， 会听 MP3， 那个时候除了自己放的一些音乐之外，就是会听广播。还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在节目里面有一位 DJ， 他在一个节日的时候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好像那天是冬至吧，我印象中他说今天是冬至，你回家跟家人团圆了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有一种被电流电到的感觉，突然觉得说原来声音这件事情是可以让人家这么有感染力，并且可以这么样取得共鸣的，所以就对声音的这个产业稍微有了一点点的兴趣。于是乎，这个梦想的种子就悄悄的埋下了，六六也因此成为了一个有小梦想的人。所以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黄兴浩，《有梦的人》送给你。

来自白安的乱七八糟的梦想。其实小时候也常常会这样子，就是会有很多乱七八糟的想法，会觉得说啊，我想要当老师，我也想要当广播人，又觉得好像当一下老师也不错，就会觉得好多好多的梦想，但是最后好像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多多少少其实我觉得没有办法做到小时候其他的小小梦想，还是会有一点点遗憾啦。但我觉得可以达到自己其中一个梦想就已经很不错了。没错。好，接下来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这首歌曲也是六六蛮喜欢的一首歌，分享给你。

玮琪的歌声，最初的梦想。来关心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工程，台64线双向在八里二到新店端的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轮替的这个桥灯检修的工程呢，时间的话会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是台64线双向的桥墩会有这个施工的工程，那封闭的路段呢是桥下的锦屏路，时间一样到我们的早上6点钟。那还有一个同样是到早上6点钟，一样在台64线的一个持续的工程是双向在五公双向车道双向的道路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到过观音山，包含了我们的观音山的匝道。外侧车道呢有这个持续的道路工程，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一下了。接下来刚刚经历了白安乱七八糟的梦想之后，其实六六一开始会想要成为就是传播人，或者是开始读这个大传系相关的知识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的国小老师希望觉得我好像有这个会说话的潜力，或者是说故事的潜力，于是呢就帮我报名了一些比赛。也就是因为那样子的比赛其实吐了蛮多槽的，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我决定要学习如何好好的说话。舒敏恩的好好说话，一起听听看。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来到了5:31，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事故的话，目前国道5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最新的状况。接下来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心北街115号前面，这边本来停了很多辆的消防车，有点影响到双向的车辆通行啊，但是目前已经是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六六目前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学习一些关于可能传播或者是一些声音的表达的一些知识嘛。没错，就是六六现在也是正在就读大传系当中，就是大众传播学系。虽然说呢已经快要毕业了，但未来也会持续的深造，然后带给听众朋友更多更有深度更好听的内容。其实我觉得可以持续的追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两位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持续在我的背后支持我。我觉得在追梦的路上有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自周杰伦的声音，稻香。

周杰伦的《稻香》，那种有父母在背后支持的感觉，真的是哇！如果遇到什么挫折，就回家吧。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有的时候出门在外，或者是有的时候在不是在原本生活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出门在外就常常会想要听这首歌，会想起父母一直在背后支持的感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溜溜去，今天是起床溜溜去的第一集节目，也是溜溜虽然不算是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不过第一次呢以起床溜溜去的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更新最新的道路状况。我是溜溜啦，如果你有喜欢的话，可以在脸书搜寻 DJ 溜溜，溜溜的话呢就是溜溜大顺的溜溜，希望大家今天也都可以溜溜大顺。在追梦的过程中，其实

想要在这边可以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也付出了蛮多的努力的。就是自从知道自己有这个小小的梦想之后呢，开始不断的接触一些可能跟声音媒体还有内容企划相关的一些课程。那当然也是读了大传系嘛，读了大传系之后发现学校有一个实习的电台，所以呢就加入了电台，开始了解原来广播当初会感动我的那个声音是这么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在完成自己的梦想途中有各种不同的样子，每个人也都有自己不一样的样子。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幻蓝小熊的梦想涂鸦册。

来自幻蓝小熊 Jam Blue 梦想涂鸦册，这首歌真的好有活力啊，真的很符合现在这个时间，5:42外面的太阳已经升起来啦。真的觉得最近天气哦，真的如果不是这么的闷热的话，有这样子的阳光，然后可以看到天气逐渐，就天空逐渐亮的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我觉得蛮疗愈的，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补充一个，刚刚有跟大家分享66的粉丝专页，叫做 DJ66，66大顺的66。

虽然目前可能就是搜寻的话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但是其实可以看到六六有发一些贴文啦，如果搜寻 DJ 六六的话，所以大家再稍微可能帮六六多多支持一下，谢谢大家。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追梦的这个路上呢，难免会有些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嘛，会遇到蛮多的问题的。不知道你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是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因为像六六自己在很多大型的场合其实是蛮容易紧张的，大家应该也都可以发现，六六可能之前在跟宇宙的节目，还在宇宙起床号当小小实习生的时候，也是很容易会紧张，然后报路况有时候会报的有点哩哩啦啦。对，虽然现在也还是，但持续努力当中。六六最新的一篇贴文的标题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决定要做一件事情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勇气。很多人都会说你这么敢在电台讲话，你这么敢去主持一些大型的现场活动，是谁给你的勇气？我都会开玩笑跟他们说是梁静茹给的。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来听听看。

来提醒一下路况哦，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目前有自小客车的水箱漏水了，它持续的在往南开当中，驾驶朋友如果是你的话再小心留意一下，我们真的要注意哦，出发之前千万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子是否有什么状况啊，或者是各项的指标是否都是正常的，这样子上路我们才会比较放心比较安全。国道五号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的两辆车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这个状况，如果有经过的朋友请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咯。继续提醒一下施工的状况吼，国道一号的这个我们国道一号看一下，稍等一下哈。国道一号，我们北上在基隆段这边啊，有施工的状况哈。但是呢，警告标示好像离施工现场有一点点近，所以如果有经过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说我们前方会有施工的情况了。

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在过大湾往永康的方向，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路面整修的工程持续进行当中，会一路到待会儿的早上六点，经过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接下来说到梦想，我们刚刚给了一点完成梦想的勇气之后呢，梦想接下来就准备要成真了嘛，来一首黎明的梦想成真。

是

黎明的梦想成真。这首歌曲真的好活泼轻快哦，让人家有一种哇，早上起来好有朝气的感觉。刚刚在一边在听的时候，溜溜一边觉得说，怎么感觉有那个黎明唱现场，然后旁边有和声辣妹的那种感觉，和声小天使，对，就是一边在旁边跟黎明共同表演，然后整个很有画面感的那种感觉。时间来到了5:55，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迎接6点的整点对时啦。再一次提醒大家，可以追踪起来六六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可以在六六的贴文底下留言，我们之后会跟你打招呼，说声早安哦。接下来的歌曲，今天毕竟是六六第一天上工，第一天来到我们的起床六六去，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陪伴大家。所以呢，一样一首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送给大家，也送给六六自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天光微微，想思念，思念有时予你感觉伤心。不过艰苦是一天，欢喜也是一天。咱做伙将思念化作力量，继续为幸福打拼吧。提醒你，今麦时间是透早6点。

到了哪里都有金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时间来到了6: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内侧有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是往南开，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在42.7公里过宜兰，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已经开启。再来持续更新两个目前已经排除的状况，台64线全线的桥灯检修，先前的管制目前已经解除。台64线双向在5公里到7.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路段的这个紧急修补工程目前也已经排除。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2: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1: 第二，检查四灯。
2: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1: 第三，检查三水，
2: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1: 第四，检查轮胎，
2: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1: 第五，
2: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1: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2: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3: 出发喽。
4: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欢迎您，感谢您持续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这里是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时间来到了六六陪伴您的第三个小时六点钟，现在时间是6:05。刚刚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六六，不知道有没有更了解我了？希望有啦，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在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或者是私讯我让我知道，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其实六六自己是看到窗外明媚的阳光，非常想要出去走一走啦。所以呢，这一个小时我们来放一些轻松轻快出去走走的歌。今天这个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曲啊，带给大家一个旺福的罗马假期，一样是非常轻快有活力的一首歌曲，来听听看。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刚刚先前听到歌曲来自旺福的《罗马假期》，接下来我们即将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即时道路状况。有请到我们的方宇，方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往宜兰方向的车流已经开始变多了。那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南港系统那边，我们也开始做匝道移控的管制。那所以请各位用户人就是行走走在那个南港要往南港系统这边上来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个车流速度这样子。那目前的话，国五南港石碇隧道内的车速有比较慢，大概都是平均都在70以下。雪隧的话，目前平均车速是有80以上左右。那还是要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在合理的跟车距离跟上前车，那也不要放慢速度这样子。那因为今天开始就是同环节开始啊，每天车流量都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要去宜兰的时候，能提早使用那个196

0: MOBA 的 APP 来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路况。那可以，如果有塞车的话，可以提早改变你的那个规划一下你的那个要走的道路这样子。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1: 好，没问题，谢谢方宇，
0: 谢
1: 谢。
0: 拜拜。
1: 刚刚有听到了我们的这个平林行控提醒了哦，我们在隧道内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跟前方车子的这个车距。还有啊，最近我们的这个童万节即将要开始了，大家记得多加利用我们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提前先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的状况，或者是收听警广也可以了解，或者是啊，太多或者是了，就是我们的1968的这个我们的 APP 也可以了解到道路的状况是如何的，可以先规划一下行程再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好哦。哦，说到童万节要开始了，真的是一年一度啊，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希望自己也可以放假一天去玩一玩吧。来自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送给大家。

吴佳云的歌声放假一天。今天也算是这个周末连假的，没有连假，周末的这个周休的第一天嘛，所以希望大家也都有一个好心情。但我觉得看到外面的这个太阳啊，大家心情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但要小心留意一下咯，再提醒一下天气齁。在午后的话，中部以北的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中部以北的这个山区啊，可能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的几率会比较高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建议出门玩还是带一下我们的雨伞，以及注意我们的防晒啦，尤其是中午前后，中午的前后紫外线也会偏强一点，所以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多喝水。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车道，刚才有说自小客车水箱漏水往南开的这个状况啊，不知道这位驾驶朋友发现了没有嘞？目前他看起来是还没有解决的哈，如果有路过的朋友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以及就是我们这个石碇坪林还有南港系统这个区域啊，入口匝道的移控是已经开启了，提醒一下有需要使用国道五号的朋友。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经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留意一下了。刚刚接获的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是台北市汀州路车行地下道北往南的这个路面更新工程目前已经排除了。以上是我们目前最新的道路状况。那今天这个周末的一个好心情啊，太阳公公算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好的早晨，相信应该不少朋友现在也是准备下课

可能趁着正是这样子的好天气，我们可以出门稍微走一走了。其实走去哪里呢？嗯，六六其实很常会经过这个纠结的过程啊，毕竟台湾很多

美美的歌声带我去月球，这首歌真的是好有活力哦！早上就是听这种有节奏感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心情很澎湃，终于有一点好精神的感觉了。这样的周末真的感觉趁着好天气，大家赶快出门走走吧。公馆青少年的一个歌声，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我真的很想回答，我当然好啊，六六这边当然是很想啊，但出门记得要先吃一点早餐哦。来自公馆青少年的声音。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谁呀？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宇，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34，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的路况哈。路况同样，国道一号南下麻豆路段的内侧自小客车水箱漏水的状况，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有后续，那后续的话再麻烦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在73.1公里杨梅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的抛锚，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接下来因为现在早上了嘛，其实有的时候阳光照射下后，我们的这个路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可能会有波折这样，所以还是要小心慢行，千万要记得养足精神我们再上路啦，不要疲劳驾驶哦。其实六六这个周末有收到了很多朋友最近陆陆续续出国然后带回来的一些小娃娃，所以这个小娃娃是六六蛮喜欢的，就是算是角色吧。对，那也是蛮很多朋友都知道六六喜欢，所以都买了很多，就是不约而同可能大家都有撞款式这样子。可是可以感受到虽然有重复的礼物，但可以感受到说朋友们对自己的牵挂以及关心，就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有没有朋友是到现在还不断的联络然后牵挂彼此的呢？很多时候会想要跟这些朋友一直这么好下去，但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看缘分吧，希望可以一路牵手这样子一起走下去。记得看手行秀兰玛雅的歌声来听听看。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台北航空松山机场，有请我们的航务员蔡问玲为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最新的这个目前的航空状况跟天气。问玲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气温28度，风向220度，吹着4里的风，能见度10公里以上。而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干、北干多云时晴，金门也是多云时晴，澎湖晴朗，东部的花莲晴时多云，而台东是晴朗的天气。而机场的气温的部分，北干28度，南干27度，金门29度，澎湖29度，花莲28度，台东则是27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有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知识，台湾目前营运中的军营以及军民合用机场目前有17座，这些机场中最长的跑道为桃园机场的南跑道，有3800公尺长，可提供 G58 的 A380 起降，而第二名是台中机场的跑道，有3659公尺长，最短的跑道是澎湖县七美乡的七美机场，目前只有783公尺，只能提供19人座的 -6 机型降落。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程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温玲。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高工局外侧的车道呢，有三个交通锥哦，用路的朋友再小心行驶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73.1 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朋友一样再小心留意一下。接下来刚刚说到，最近很多朋友不断的出国了，

旅行啊，然后还是牵挂着六六，这件事情对六六来说非常之感动。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可以跟朋友们一起相处的当下。好像可以出社会之后，逐渐开始工作之后，可以交流见面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一起来听听动力火车的《珍惜》。

来自动力火车的歌声，珍惜。来看到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的外侧路间哦，大火车抛锚的状况，后续有更新吗？再请听众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

的中间以及外侧的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哦，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草屯的那一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经过的话再小心闪避了。国道三号南下目前有一个交通管制啦，在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入口这边开始实施了我们的匝道移控咯。接下来我们珍惜了感情之后呢，就是好的友情或者是感情都可以，其实我觉得亲情也非常需要好好的珍惜。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家人是最亲近的，好像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维系，但我觉得偶尔打个电话关心一下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会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你现在收听的是内政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起床六六去早上四点到七点的节目，我是六六。然后呢，如果要找到六六，可以在脸书的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是六六大顺的六六哦，可能会比较小小难找一点，但朋友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再留言一下，让我知道你也在线上陪伴着六六。再更新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在 215.5 公里，先前有说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呢，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的，朋友可以小心的安心通行。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一样是再稍微放慢一下行车速度啦。接下来六六虽然今天是第一天在节目上跟大家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然后跟大家见面，不过呢六六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的。六六的表现明天绝对也不能说绝对啦，这么笃定对吧，就是相信一定会更好的陪伴着大家，所以来自这个群星合唱，明天会更好。

陈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时间来到了6:56，我们准备要接下来的整点对时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也在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如果大家要找我的话，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黄庭伟的《明天见》，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早上7点钟，用喜欢的方式让快乐随时在身边，做自己生活的主人，创造闪耀的一天吧。我是张慕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爽，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警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时间来到了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73.1公里杨梅路段外侧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在33.1公里五股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三个交通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交流道入口开始实施了我们的移控匝道移控。那国道三号北上在215.5公里过南屯的内侧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的专用车道呢已经开启喽。另外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请路人朋友再小心行驶了，然后用路的朋友出门之前呢记得再检查一下汽车的状况。台二线北上在121公里大溪派出所路段外侧以及南下外侧车道以及南下的这个内侧车道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更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13告诉我们，感谢您的帮忙。以上路况由66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2: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2: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2: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3: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了。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刚刚66的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继续来空中跟大家呢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咯。那么不知不觉这个礼拜已经是7月4日了，是7月份的第一个周末耶，大家是不是都在放暑假了呢？还是说要开始暑休啊、暑辅，或者要上补习班？那我们这些上班族呢？没有暑假没有关系，今天是美好的周末。我自己觉得每次啊，只要到了新的月份的开始，都会好想要就是立一个小小的目标，然后希望这个月可以完成。虽然说有时候定了也不一定会做到，但感觉新的月份新的开始就是可以有点挑战自我的感觉。

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收听我们七月份七点钟的第一首歌曲哦。今天呢，要收听的这首歌是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

这首呢来自 Karen CC 的 My Love。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台北市呢，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金龙路的路段呢，在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哦，目前是车辆正在等待拖吊当中，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北市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呢，靠近基隆路接环东大道的地方有一辆重机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还有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那么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那么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会施工到9月3号。新北市树林区拔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封闭工程，那么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里仁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一直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已经七月份了，相信许多的学生啊都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哇，我自己也是好怀念以前有暑假的时光哦，我也好想放暑假。那么趁着暑假的时间呢，大家应该都是有安排要去哪里走走啊，去哪里玩，或者去哪里吃好吃的，应该都是会

出去旅行走走吧。那么说到旅行，我们都会觉得旅行呢，就是要离开熟悉的地方，去看看这个更大的世界哦。但今天的这封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另外一种旅行的答案哦。那么今天呢，要分享的这句话是来自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名言：真正的旅行不在于寻找新的风景，而在于拥有新的眼光。虽然说这样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好理解的，但大家仔细想想哦，他说的旅行啊，并不只是在说旅行，更是像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哦。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希望换一份工作，换一个环境，或者是换一座城市，以为呢，只要离开现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可是呢，真正改变生活的不一定是我们去了哪里，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一切哦。

就像现在啊，我们每个人都在同一个早晨里面，有些人可能会是比较忙碌的一天，像是我现在正在上班，那么有些人可能正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呢，有些人呢，到了周末觉得，哇，终于好好放松了，好好休息，正在享用你的早餐，或者还在赖床当中，又或者是正在出门玩的路上哦。那么对大家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哦。那么我以前有听过一句话分享给大家，幸福呢，不是拥有更多，而是因为开始看见原本就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往远方来寻找快乐，却反而忽略了身边那些微笑但很珍贵的存在哦。像是家人的一句问候啊，朋友的一个讯息，或者是早餐店阿姨的一声早安，也有可能是窗外刚刚升起的那个阳光哦。那么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生活一直都有值得珍惜的风景。我们虽然无法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啊。也许我们就会开始发现，那些曾经习以为常的日子呢，其实早就藏着许多值得感谢的美好哦。那么大家可以趁着今天听完早安信箱，多多留意一下身边的事物啊，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你发现了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会觉得哇，好惊喜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带着一双愿意呢发现美好的眼睛，然后来发现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3，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5号南下呢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

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同样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

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地方，南下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在台61线呢，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邀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一样是持续到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有成空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

0: 哎呦，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
0: 怎么搞的？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马上就是33咯。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7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台北市在士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三号北上在中和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也是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哦。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匝，重来一次，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咯。以及同样是国道3号的南下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汐止

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74线东向 12.9 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一个板膜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 87.6 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2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3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的中外线车道，有铁管掉落物在虚线上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哦。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在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街大道的地方呢，有重机发生事故，目前正在等待拖吊，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Sticky。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最近台湾附近都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是基本上都是晴朗多云，天气都蛮类似的。那今天各地都是高温炎热、晴朗稳定的天气哦，就在台东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哦。中过后，在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则是要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出现。所以下午出门的话，建议要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的基山区，还有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37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它会来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所以外出的话，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目前在海面上会有两个台风，一个是距离比较台湾比较近的台风叫做梅沙，那目前的话它已经登陆到海南岛，对台湾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一个是昨天晚上增强为强烈台风的巴威，那目前距离台湾还是比较遥远的，那预估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是在下周的后半段，那不过时间还久，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台风未来的路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新国，拜拜。
1: 嗯，拜拜。

哇，最近的天气是真的好热哦，大家出门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光是听到气温就觉得哇，好热哦。那么我们就来收听比较消暑一点的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翁郁君还有蔡昌宪所合唱的《柠檬爱玉》。哇，每次都觉得夏天喝柠檬爱玉真的是非常的凉爽，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柠檬爱玉呢？如果说你在大热天的时候喝柠檬爱玉，虽然说很消暑，但也要多多注意防晒哦。因为如果喝柠檬完去晒太阳的话呢，会比较容易晒黑，大家要多多注意防晒。那么就来收听这首《柠檬爱玉》。

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7。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76线东向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有木材掉落物在路上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桃园市大溪区在环湖路4.5公里呢，昨日有土石塌方，目前已经抢通了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在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在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呢，南下在36.7公里哦，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还有呢，同样呢，也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哦，南下的杨梅到新竹呢，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北市在市高往东过了永吉路匝道，靠近基隆路连接环东大道的地方呢，有一辆重机发生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要请大家小心留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板膜掉落物哦，也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咯。以及呢，国道五

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哇，不知不觉第一个小时就要过去了耶。不晓得大家在七月的第一个周末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毕竟很多人是刚开始放暑假，可能也会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吧，或者是说刚放假，还想要好好的休息。我最近上班就刚好在跟同事聊天哦，就有说到说最近七八月份哦，很多人都会请假，因为毕竟爸爸妈妈都会趁着暑假带小朋友出去玩，所以如果要找哪个同事的话呢，可能要提早的确认一下他有没有要请长假哦。结果真的是刚说完就发生，有时候要找一个同事处理事情，结果发现哇，他请了一整个礼拜的假，还要等一周才能找到他，真的是太可怕了这个暑假。但是不得不说，成为上班族以后真的好怀念以前当学生，每年到了七八月份就可以好好的在家休息啊，或者出去玩，虽然说路上人会很多，毕竟大家都放假，但真的是好幸福的两个月，有时候可能放久一点还会放到两个半月快三个月，真的是非常的赞哦，可以在家里好好的避暑，真的是太棒了。最近天气真的是太热了。好的，那么马上要来到8点钟了，我们先来收听今天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陈势安的《你的暗号》。

早上八点面对一天的琐事，也不要被逼着退，别怕被击倒，用尽洪荒之力 knock them down。 这是 Jay Sean， 你现在收听警察广播。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3号呢，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交流道的入口呢，目前已经开始实施匝道一控喽。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有一辆载着猪的连接车，目前是超速行驶的，而且还不停的更换车道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过了苗栗的中外线车道哦，以及呢，国道1号的南下36.7公里呢，在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一辆大货车以及4辆小客车发生事故，要请大家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39.7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国道1号的南下杨梅到新竹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咯，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3号北上90公里，到了89公里这边呢，过了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有一轮胎皮掉落物在路上哦，很多人都有通报给警管哦。是在国道3号的北上90公里到89公里之间，竹林出口前的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6线呢，东向在12.5公里，过了埔盐的快车道，路面上有木材掉落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74线东向在12.9公里，北屯一前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板模掉落，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阿正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